0: 和自己的小孙子一样茁壮成长。半个小时过去，树叶豆腐终于成型。3岁的小满又多了一份夏日小食。不知长大后的他是否会继承这份手艺，但这碗树叶豆腐的味道一定会留在他的记忆里。下午6点，金秀街头余晖渐散，罗桂和开始收拾自己的酸品摊。旁边的夜宵摊主已将自己的3轮车拉来，虎视眈眈。
1: 哎呀，他们挨到门里了，他们门里算大了。
0: 罗桂和要迅速将摊位让出，1分钟也不能耽搁。他拉着自己的推车，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中间穿越，目的地就在斜对面。在这个小小的街头，各行业之间恪守不成文的规定，白天酸品摊的位置要在晚上时交付给夜宵摊，而原本3轮车等客的区

0: 罗桂和经营着其中一家，每年的三月至五月，酸品摊上最受欢迎的品种就是酸酸萌。
1: 你要什么？
2: 我郁闷中，
1: 先考虑。
2: 你要酸梦啊？
1: 给我来两块钱吧。
2: 两块啊、
1: 哦。嗯。要捞银子。
0: 酸酸萌学名金荞麦，是一种野菜，因为根茎有酸酸的口感，金秀人叫它酸酸萌。每年春季，它们都在溪流沟边繁茂生长。广西多地长有金荞麦，但很少拿来食用。姚家人对这种植物却有独到的见解。
1: 酸酸萌就用来腌酸的。
0: 罗桂和采摘酸酸萌需要来到离家四公里的山上，他小心翼翼地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因为刹车已经不太灵敏。
1: 累不？说不累那是没可能的。
0: 罗桂和对金荞麦再熟悉不过，双眼快速搜寻，看到目标就弯下腰，单手熟练地一扯，便将金荞麦收入囊中。这样的动作需要重复上千次才能采集到足够多的金荞麦。这种不需要花钱的酸品原材料是他最想获得的。
1: 酸酸梦，你越夹的越取得多，你没夹的都没取得多了。
0: 在采摘的间歇，生嚼一根酸酸萌，既解渴又消暑，是劳作时随手可得的补水佳品。每到采集金荞麦的日子，必须争分夺秒。短暂的晨曦时光一过，罗桂和就迅速赶回家，开始繁琐的准备工序。每天上午十点出摊是他雷打不动的铁律。将金荞麦叶子摘除，只保留梗的部分，洗净切断，放进老酸坛子里，再灌进加了盐和糖的水，密封起来。泡上两三天，即可得来金秀人儿时的味道。除酸酸萌之外，罗桂和的小摊品种众多，每一种都需要他在家里忙前忙后。他拥有一对儿女，女儿已经工作，儿子还在读书。家里有限的空间布满腌酸的老坛子，院子里的水池因为常年冲刷积满青苔，即使打开了灯，家里也并不显得敞亮。但儿子能够自理了，罗桂和的心里也时常感到满足。
1: 就是女儿儿子不喜欢读书，担心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是做了，让他们怎么办？
0: 准备就绪，罗桂和准时出现在街头，直至晚上十一点。在这长久的守候里，丈夫送来的午餐和晚餐为她果腹。

无论是居无定所的流动摊位，还是对于时间的遵从与守候，或是劳累又单调的工作内容，罗桂和都没有怨言。他生活在极重的口味里，却甘于清淡的日子。酸酸萌只吃一季，但他的笑容穿越四季。

0: 金秀仁食酸的喜好还体现在一句民间老话里，动不离酸，摇不离炸。酸肉炸肉是不同族群致力于肉类保存的异曲同工之杰作。炸肉是姚家人自古有之的饮食风俗。55岁的田建芳在外地工作20多年，是第一批走出金秀的姚家人。寒来暑往的时光里，最令他魂牵梦萦的就是炸肉的味道。如今他回到金秀，在县城管理一家酒店，他庆幸可以离炸肉更近了。
1: 好香哦，就是这个味。
0: 关于炸肉的所有难题，手艺人梁桂婵都可以解决。鲜肉存放3年方可食用，5年以上可直接生食，时间越长风味越佳。梁姐家满屋子都摆放着老坛子，里面全是沉睡中的炸肉，堆积的灰尘昭示着他们的年岁。对于坛子的选择，密封性永远是第一要素。看外观，听声音，不破不裂是最好选择。制作炸肉，选用农家自养的土猪肉，肥瘦自愿，大小随意。抹上食盐，腌制1天入味。炒熟的大米是极好的催化剂。生米下铁锅，文火不断翻炒，直至4个小时以后炒成黑墨色。这是一场对耐力的考验，然而还远未结束。磨米，梁姐是用自家打制的石磨，磨出的粉末细腻轻柔，饱含炒制过后的香味儿。腌好的猪肉和磨好的粉末一层一层铺在坛子里，炸肉便开始它的漫长美梦。用粽叶封盖坛口，将坛子倒放，坛口朝下，不仅完好密封，还可以滤掉多余水分。也可以将坛子正放，坛口边沿盛水密封，炸肉会比较多汁。经由这样的手艺，高盐浓度的炸肉在乳酸菌发酵产酸的综合作用下，变换出浓郁的无可附加的酸味。有人将炸肉称为遥香女儿红，女儿出生时腌炸，出嫁时开坛宴客。这种时间所赋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口腔与味道，变成一种仪式。田姐也为5岁的外孙腌制了一坛炸肉，想等他成年时打开。炸肉从不以色诱人，表层的黑色凝结物甚至让人望而生畏，酸咸交加的口感对初食炸肉的人也是一种挑战，但细细体会之后自有其妙处。傍晚，庞福万将病人的药剂配好，走出诊室，来到院子里，拿起相伴多年的老烟杆，偶尔咂一口绞股蓝茶。胡然林将自己种植的牧草收割回来，作为鸡群的晚餐。养鸡场里又一批新的小鸡诞生了，他的忙碌不曾停止。罗桂和从不轻易离开摊位，除非那份能让他获取额外收入的兼职，在工作日里到附近的单位大院帮忙打扫，期间他的摊位开启无人售卖模式。对他们来说，完成一份食物，实现一个

目标同样重要。当生活回归到一日三餐，他们又享受平凡，也有不遂人愿时，但他们锲而不舍。轻柔云雾亲吻山峰，日升日落点亮彩霞，天然食材凝聚匠心，这就是金秀人最质朴的生活语言。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圣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王老师按照约定把木屋复原的一部分任务交给了我们，准备工作要做的还有很多。
1: 小某又偷吃，认真干活。
2: 这块搬走，这块也要，还有这块，这块，这块，这块，修复材料还剩好多呢。

0: 这本书里没画图纸。
1: 喂，你看着点。哎呦！
2: 这是什么？是年轻时候的爷爷。大概是爷爷忘在这儿了吧。
3: 爸，
4: 有线索了吗？
5: 我查了所有的资料，还联系了当年的朋友，都说没印象。
4: 哎，这样啊。
5: 只有一些当年的施工照片已经发送过去了。我想起来了。
4: 啊，什么？
5: 我好像在某份施工现场的资料上见过这个图案。
6: 黄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4: 单从外观来看已经非常精巧，但结构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想要继续进步，我建议你去找一个人。
6: 请问是哪位大师？
4: 小康的爷爷南安。
6: 南安大师？哇！
7: 也给我吃一个吧，
8: 小萌。
9: 好了，爱媛计划，屋外的斗拱交给我们，窗户和门的修复交给你们。
7: 没问题，咱们比比谁比较快。
9: 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小南，我们去预演一下修复流程。
7: 神神秘秘的。
9: 小隼、小蟒，开启隼蟒领域。
10: 好的。

0: 我们这次主要修复的是斗拱结构当中的昂。斗拱诞生于汉代，成熟于唐宋。昂一开始在结构中担当杠杆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在明清建筑中昂退化成了装饰。小木屋的斗拱就是这种情况。
1: 这些调皮的榫卯们又不安分了，
2: 还不服气？你们耍赖，这么多打我一个！
3: 他回来！
0: 抓到他了！
1: 还不都回来？
0: 斗拱结构主要由水平放置的方形斗、升和矩形的拱，以及斜置的昂组成。小木屋的昂嘴已经老旧脱落，需要重置。至于上面的龙涵珠雕饰，
4: 这个交给我。小隼小马，
3: 明白。
0: 我也该行动起来了。先把破损的昂嘴去除，再制作出新的昂嘴。凿出燕尾隼的隼眼和隼头，将其连接起来。
3: 哇，真好看！
0: 不愧是小南，太棒了。
2: 开始，
3: 还想跑？
0: 大家一起上！拱也好，斗也罢，全部回到你们该去的位置上。

0: 始，说好了比赛的。
1: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啊？
2: 朵朵，
3: 那我得去笑话一下他。
0: 好啊，你们居然偷懒！
4: 修复房屋可是大事，打坐能让心平静下来。
0: 哼，还找借口，快开始吧。修复开始。
5: 我来用豹子豹皮木材表面。
1: 我来对比图纸制作部件。

0: 夹着空框。传统建筑的窗子就应当像画一样。
1: 总算完成了。
0: 这次肯定比他们快。
2: 你们也好了。
0: 南窗修复得很棒啊。什么嘛，又被他们抢先了。
3: 修复得不错，也许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独立工作了。
2: 谢谢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学到了很多。
3: 实践才是最好的学习，感谢你们的付出，接下来就交给老师们来处理吧。
4: 怎么有空来看爷爷了，小鲁班？
5: 爷爷，你又说。

0: 到我了。
1: 修复木屋的事我听说了，我孙子长大了，是个真正的匠师了。
0: 还不够呢。哦，对了，爷爷，我在家里找到了这个。
1: 啊？啊！你可帮了爷爷大忙了。
2: 加快速度，阿克阿木跟紧。
3: 有道。

0: 请进。南安大师您好，我是阿肯。
1: 你是明奇的外甥吧？我想向您学习木工技艺，希望您能答应我。我们今天要看的建筑结构是牌楼。 明天我们将前往古镇完成学分任务，大家做好准备。小死，悄悄头，好朋友，
2: 好朋友才不会叫别人的好呢。来呀来呀！
1: 好了，
2: 你们两个，
1: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帮镇子里的大家完成家具委托，请大家认真对待。

0: 天天不是实践就是学分任务，我最近都瘦了。
1: 哎，看那边，那是鲁班学院的孩子吧？做得真不错，做得真不错。
2: 哇，总算帮大家做好他们要的家具了。
3: 对啊，任务完成，可以休息了。
2: 明天周末，我们去东山公园玩吧。
3: 好啊。

0: 我来，我扇的风大。
1: 都怪你！
2: 你们俩够了，到一边去。
0: 是，哎呦！报告主人，没有找到一边这个地方。
1: 报告主人，请问一边在哪儿？
3: 老搭档倒是没说错，没想到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也这么能吃苦。
2: 从大小上来看，应该是这条。
3: 哦，
2: 南安大师，我完成了。
3: 可明其真相啊。可惜物是人非喽。很好，我来看看。
4: 呜呼，登山高原。
5: 哇，这两家伙每次出来就和放风似的。
6: 他们毕竟还小嘛。
5: 啊，都几千岁了还小。
6: 可照你说的，他们才放出来没多久嘛。
1: 哇，这好美呀、啊！
7: 来啊，小猛，这么美的景色不跳个舞吗？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走你！
8: 小朋友，当心！
9: 快、啊、救！

0: 管理员爷爷，对不起。没事没事，下回可一定要小心。
1: 去玩吧，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感觉真好。
2: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经常带我来这玩。每次来东山公园，都觉得文峰塔特别雄伟。
0: 文峰塔可是南康八景之一，标准的宋代楼阁古塔，九层层面有66.66米高，1000多年历史呢。哇哦，1000多年啊！它一定见证了很多历史。啊。 是啊，我和我妻子就是在这文峰塔下相遇的。我们都在公园工作，他修花，我守塔，几十年喽。可惜过段时间我就要退休了，回了老家就看不到塔喽。嗨，你看看我，老说我自己干嘛？嗨，孩子们，好好玩吧。
3: 小南，我觉得我们可以为管理员爷爷做点什么。我就知道你也这么想。嗯，
4: 不如我们就做个文峰塔模型吧。嗯，
3: 英雄所见略同。
5: 什么英雄狗熊啊？你们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6: 神毛领域。
7: 搞什么嘛！结果又是来做东西。谁让你自投罗网？好啦，
8: 小隼，我知道你最厉害了，能把我们把外面的文峰塔显现出来吗？哈哈哈，
7: 当然没问题，看我的吧。我们一起来。
8: 就让我看看你的真实构造吧。嘿，小康被收进塔里了。
7: 这文峰塔还不服气呢，
8: 不会出事吧？
7: 别过去！
8: 讨厌吗？精神巨线，结构拆解。

0: 原来如此。文峰塔有内外两层墙体，呈六面，墙内外都有岩柱。
1: 小康，你看，这些斗拱都非常精致呢。
0: 怎么样，有信心吗？
1: 当然有。
0: 来吧，动起来！内柱、内墙、扶梯、外墙、外柱、栏额、虎拍包、斗拱、柳条、船子、望板，全数归位。
2: 工具箱展开，
0: 来吧。先按照比例设计出模型部件的大小，进行切割。
1: 好，我也开始。
0: 用刻刀模拟琉璃瓦的外形，在外柱上拍出榫眼。外梁上做出榫头，再制作斗拱。
1: 小康，接着。
3: 好嘞。
0: 按照我们拆解的文峰塔结构，重新进行组装。嘿，榫卯结合，层层搭建。
1: 我来吧。

0: 这是你们做的，这是我和小康，还有小隼小马送给您和您妻子的退休礼物，留作纪念。
1: 好，好，谢谢。哦，小康，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鲁班。谢谢你们，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 老伴儿一定也会喜欢的。这是项目启动时的纪念照，这堆木材，是高档的楠木，同一种木料。
2: 南山，我找到了。大小不对，鞋短一点。先连接所有大梁。
3: 先搭建多功组。
4: 错误阻止！大梁大梁！禁止进行错误行动！禁止！你们俩给我到旁边去，一人搭一个。是。
5: 没错，就是出问题的位置。喂，赵总。牧牛流马，动力、结构。
6: 小鲁班，虽然我很高兴，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咱们学校的心愿墙上啊，多了不少请求小鲁班制作物品的心愿卡呢。哎，哼，有了名气就能帮到家里，但还是不够啊。动力问题解决不了，再试试，复原符合古代描述的传说物品。
3: 本来就是个大挑战，这里，落叶旋风掌，小隼，再来一下，大家都在认真做事，就你在捣乱，那我也认真就好了，你故意的吧？
7: 这俩家伙，我来帮忙吧，装进垃圾袋里吧。

0: 哇，爸爸，这贵妃床哪儿来的？好精致啊！就是破损的有些厉害，有没有信心修复它？嗯，有。100多年的老物件，客户指明要你修复。交给我吧，
1: 那你加油，我就不碍事了。
0: 能帮到家里，真是太好了，加油！
2: 小鲁班，给你执笔，
0: 谢谢。装饰和雕刻这块儿，可以找小南帮忙。
3: 还有我们，
0: 怎么能少得了你们俩？

0: 贵妃床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1: 已经送达。
0: 嗯，没有别人知道吧？
1: 已清除了所有关联痕迹。
0: 嗯，开启传感器。
1: 已连接，正在接收制作数据。
2: 精神巨献，先检查一遍吧。
3: 床腿部分损坏，床体倾斜，有多处裂纹，磨损。
2: 我好了，
4: 回字纹，我也差不多了。
3: 修缮古物要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原材料能不坏就不坏。
4: 结构也要按照原样搭建，最大程度的做到还原。
3: 开始吧，先把四个床腿拆卸下来，然后是其他结构。
5: 我来帮忙。
3: 拆解完成，我修复床架和结构，回纹雕花就交给你了。
2: 嗯，电锯模式，
3: 直接在旧物上修复，不容许有一点错误。切除损头坏掉的部分，做成一个破头蝎的损眼，然后切割出一个蝎子备用。将蝎子插入床腿的损眼，保证部件完整。
4: 啊，这个是双层雕刻。加油，我可以。
3: 是时候开始拼接了。
4: 嗯，回纹也复刻完成了，分毫不差。
3: 哇！
4: 怎么了？
3: 非常棒！小隼、小卯，来帮忙！
6: 来了！
3: 让我们看看修复的结果吧。拼接四个床腿的抱肩锁。然后是独板的床面，散边打槽，加装翘头，上卷的尾部和边上的围栏，完成。
7: 好舒服，就像睡在大自然里。

0: 好，太好了，客户一定会满意的。耶！
1: 重檐歇山顶建筑的特征，你清楚了？
0: 南大师，我记下了。
1: 这可真是个好孩子呀，有个追求木艺的心。这两个孩子啊，不相上下。是十字脊屋顶，同为歇山顶，关窍也在于屋脊。你拿回家结构，若能成功，寻常的屋顶结构就难不倒你了。
2: 南安爷爷给阿肯出了一道难题，让阿肯头疼不已。小康和阿肯在图书馆意外相遇，暗中提示阿肯解决的方案。阿肯能够最终破解难题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与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6: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1: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走。

0: 大哥，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上车。

0: 快进！
1: ，
0: 冲啊！
2: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
3: 前两日从枣树里面传来的，
1: 我带着地图。
3: 来不及了，小白，这样，我们应该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仗着他们的突围。

0: 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1: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0: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吧。
1: 不要，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比较弱我。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周队。

0: 都剩我们几个了，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1: 兄弟们，不能耽搁太久。

0: 连长，后面二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0: 不能拼！
3: 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张健，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0: 快上！
3: 兄弟们，上！
2: 快，快上！
4: 手枪，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4: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4: 手枪，你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4: 你本事比我大吗？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三八大盖，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1: 走，弟兄们，看看。

0: 有鬼子追过来，
1: 多少人？
0: 20多人。
1: 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
1: 团长，副连长，
2: 大家都到了吧？哎，
3: 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4: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2: 卫国呢？
5: 卫国还没回来，大家再。

0: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1: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排长我一到现在还没回来，
0: 怎么办？
2: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冲，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魏国，
3: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4: 大力，你们快去！
5: 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陈毅，回国。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这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这疼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手术？
0: 对。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没……哎，这个可以有，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2: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1: 那你说怎么办？看着他等死啊！
2: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0: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2: 等等，你们不能去。
0: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德山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0: 朱董家的。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2: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0: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见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3: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0: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0: 队长，他怎么样？
4: 哎呀，他咋样了？
0: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我们清风寨呢。
0: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
5: 走，
6: 走，走。

0: 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1: 截肢？截哪儿啊？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2: 你说什么？
1: 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往地上去！我
0: 冷静点，冷静点。刚才说，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根本没安什么好心。
2: 对，
1: 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2: 好了，别说了。
0: 让他把话说完。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1: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0: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3: 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要说你们去说，
1: 这话
3: 我说不出口，
1: 我也说不出口。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等等，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
1: 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0: 谁来？
2: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我下不去这手。
0: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3: 都别争了，
4: 让医师来。
0: 哎，
3: 让小鬼子来。 你也放心了你！
5: 我来。

的马达做塞金葡萄斯金口。

0: 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全力刺杀，
1: 收回。
0: 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

0: 感觉怎么样？
1: 胡子，
2: 哎，
1: 打盆水，我洗脸。

0: 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底，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块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10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块，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
1: 通知，紧急通知，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

0: 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2: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块9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10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2: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2: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2: 面子了。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块9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块910瓶，
1: 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
4: 10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2: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0: 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堑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收拾的立正的。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
1: 好，
2: 好，好！
3: 各位青龙寨的好汉们，
0: 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
1: 兄弟，哎，花两千。
0: 四当家的，晚上。
4: 全来！全来！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尖

0: 犯错。大哥喝多了，
1: 来，
0: 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吗？
2: 对，
0: 兄弟们。

0: 四道脚，魏国，你喝多了，没事，魏国。
1: 回虎头山，你刚说什么？回虎头山，回虎头山，
0: 对，再回去，
1: 别动啊，
0: 周文，我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
1: 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
2: 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1: 对，很难。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
2: 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3: 什么方法不行？
2: 抢！
3: 对。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2: 到。
3: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 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4: 是，排长，排长，他们回来了。
1: 好好学学啊！
5: 往里倒腾吧。
1: 这么装备，
5: 够咱们用的了。
3: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1: 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魏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

0: 你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斗回来了。
1: 好，
2: 有总比没有强。
3: 别过，
1: 看看。
3: 呵，
0: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0: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4: 搬东西，搬东西，来来来，慢点啊！哎，小心，
0: 来来来，
4: 慢点啊！哎，魏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 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0: 你别给我戴高帽。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我不瞒你说，我现在。
4: 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报仇。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了？<笑>
5: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4: 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
0: 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嗯，好事，是时候了。我祝你们幸福，
5: 谢谢。
0: 结婚的时候。
5: 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0: 来
5: 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宇，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
1: 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炮弹片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1: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

0: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直都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一直都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一直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是因为这个吗？

0: 参谋长，
1: 。
0: 郑楚，

0: 是啊，陈宇同志，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伟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 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
0: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 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怡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咱们去说。
1: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
0: 哎，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

0: 一百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这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要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
1: 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行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没了。
2: 解散。
3: 哎，你说这……
4: 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2: 是吗？
4: 对，情报上还说。
1: 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2: 好事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4: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一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5: 来洋鬼子在劫刀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劫的道。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劫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6: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7: 报告。
6: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 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7: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6: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一营营长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哎，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刘指挥，黄埔第13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
2: 有个军人样啊！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望吕作明示。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4: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作厚望。
5: 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
4: 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5: 绝不妥协。
4: 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5: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4: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攻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5: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 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6: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7: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它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
6: 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
4: 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

0: 绝不能手软。这次完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1: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
0: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1: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0: 周伟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1: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
0: 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不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
2: 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歼灭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几个责任。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县委县政府的转移有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是对的。那好吧，那通知。
1: 各部队的排进上干部开会。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3: 我有意见。 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了，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锦被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4: 对，对，就这样。
1: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 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
1: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地形险要，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1: 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我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哈金，
0: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2: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
1: 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
3: 齐家园枇杷秋涤膏，20斤秋涤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一斤膏。八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 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忌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4: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
3: 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好消息，好消息！齐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20斤的岩槐秋梨50克，
6: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5: 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八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不加一滴水，才能熬出一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两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
7: 谁知道谁用都说好，
5: 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6: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7: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8: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7: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
10: 2罐，只要加1块钱，我再送大家2罐。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秋梨，
3: 以岩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 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1: 这枇杷。

0: 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0: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延怀秋梨，
2: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2: 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4: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5: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6: 作用满满，
5: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6: 50克枇杷叶，
5: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8: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元，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4: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3: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0: 清肺还顺气，
13: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1: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7: 清肺还顺气，
5: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6: 健康，
5: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8: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元，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练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

0: 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1: 20斤的延怀秋梨，
2: 50克
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2: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3: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9: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8: 烽烟起，山河碎。
10: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8: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1: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8: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2: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8: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3: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8: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记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八路军来之前，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近身，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 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点，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
1: 长官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
2: 没辙，
1: 军法处置。
3: 是。
1: 报告，
2: 请。
4: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0: 长官好，长官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1: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0: 哦，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1: 在哪儿啊？
0: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1: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
0: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
1: 狗剩兄弟啊，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的。你愿意给我们带路吗？
0: 这个我
1: 赏他十块大洋。
0: 是。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1: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0: 是。
1: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0: 是。

0: 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0: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3: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4: 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我们得派出重机枪炮来支援。
2: 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炮、重机枪
0: 老田，过来！连长有什么吩咐？
1: 你就看看炮排上，我重机枪排，叫他们赶紧跟上。
2: 是。
1: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2: 这边，
1: 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哟，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
1: 快，走走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别动，老总要你小命，把枪放下。
1: 我不动。
0: 大哥，知道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1: 我们走，不等这班大爷。
2: 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3: 报告。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1: 什么？
3: 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4: 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自己先跑了。
0: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我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5: 出了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别了，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2: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花连长，破班失去联系。
0: 妈，我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个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 今天就不信这个邪！101，成战斗队形。

0: 召集他们得手。
1: 听懂。
2: 好。
3: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消息呢？

0: 坐下。报告，直属队顺利完成任务。哥，不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
0: 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
2: 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

0: 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2: 我跟你讲个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一会儿我就把你们这个人放，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们，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3: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2: 行，你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0: 到。
2: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0: 是，跟我走。

0: 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你们国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笑>
1: 就知道你好这口，<笑>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2: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
0: 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眼睁睁地看他死在我的

0: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有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指挥明白。
2: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3: 那就多收拾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2: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5: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6: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见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3: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我走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
1: 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0: 都转移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人。

0: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1: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合戟。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2: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3: 张楚，卫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
4: 你好，
3: 哥，他不是？
4: 怎么？我们认识吗？
3: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4: 西餐厅，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啊，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3: 指挥惭愧。
4: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 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林营长，你这一次。

0: 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2: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1: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0: 谢谢嫂。
1: 我再去炒几个菜。你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3: 什么因为的？
0: 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 你成天就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杀完你干什么去？
1: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3: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4: 小辉，
3: 这酒好喝吗？
4: 好喝。
3: 这菜丰盛吗？
4: 好吃。
0: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啊？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3: 不是，
5: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0: 太好吃了，
5: 那就多吃点儿。
0: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5: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后面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2: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3: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我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远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2: 哎呀，哎呀，哦，卫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3: 很厚道啊，
2: 比你厚道。
3: 信呢？
0: 啊。

0: 怎么了？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0: 魏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0: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这可是独身犯险啊！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
0: 剩下的事儿吧，啊！
2: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这，
0: 嘿，嘿，我的。
2: 知道是你的，看看。
0: 看什么看？
2: 看看。
0: 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在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2: 好枪啊，魏国。
0: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于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于德水。幸会。
0: 来，里边请。啊，请。
2: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智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 真是党国的英才，
3: 汤旅长过奖了。
0: 哎，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智辉的哥哥，智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3: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2: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伸手，这伸手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仪式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0: 那当然是弟从兄啊。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啊。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3: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 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却药，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

0: 作用呢，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

0: 作用呢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 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 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

0: 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 有到特别好的营养。

0: 作用呢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也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5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

0: 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唐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1: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暗地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2: 余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0: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1: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1: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1: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弟，我部为兄啊。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2: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1: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余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1: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0: 敢问余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1: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1: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0: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

0: 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汤旅长，你的吕布果然富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1: 是。
0: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
1: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 哎呀，魏国兄弟，瞧，瞧我们清源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
1: 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交。
2: 天字一号房。
3: 大力啊，
4: 啊！
3: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4: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跟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3: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4: 就是，
3: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军安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仅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明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
1: 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
0: 嗯，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正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1: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
1: 怎么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1: 麻烦你去看一眼。
3: 好。
4: 哎，队长，我也去。
1: 辛苦了，三哥。
3: 没事。

0: 王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上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2: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0: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怎么样？
1: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姆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0: 我的命值钱呢？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0: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安全区了，这里是安全区，
1: 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2: 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2: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
1: 今日一见，果真是。
2: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吧，我收回答。
1: 是，
2: 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2: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1: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主，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2: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1: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2: 我本想说的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尖刀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源。你知道那两个尖刀高手的下场吗？啊，知道，知道的。
1: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2: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1: 好，记住你这句话了。
2: 是。
3: 走！报告二路军周长官到。
4: 请。
5: 是。
3: 请。
6: 周长官来了。
4: 余参谋长，不像啊。啊？什么不像？
6: 不像王佐，
4: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6: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余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
5: 不如改天余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4: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5: 吕国兄弟，汤旅长，
7: 哎，来了。
5: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余参谋长聊聊戏文。
7: 哦，这么有雅兴啊！
5: 汤旅长，哎，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7: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快请。

0: 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1: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
0: 那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
2: 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1: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一座，
2: 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吕座处罚。
1: 这事儿，先不怪你。一座。
3: 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1: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3: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2: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1: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3: 长官明鉴。 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的清远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多半能普通百姓，刚到清远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乡是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 小的，你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1: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3: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你坐，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魏国兄弟，这件事儿你什么想法？汤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
2: 还全凭汤旅长做主。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3: 卑职遵命。
2: 来，把人带下去。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3: 带走。是。
4: 汤旅长，
3: 哎，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4: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2: 汤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0: 好，也好，
4: 送一下魏国兄弟。
0: 周长官，请。
2: 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3: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2: 和气，和气，和气。
3: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2: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3: 周某告辞了。
2: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余德水了吗？
1: 没有，
0: 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2: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0: 太低估他了。
1: 谁？
0: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2: 刘二麻子？
0: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吕布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4: 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3: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4: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3: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4: 为什么要撤出去？
3: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 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

0: 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要不是她亲眼在库房看到，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
1: 更残忍的是，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
0: 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1: 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否则会让他更痛苦。除了婉儿之外，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
0: 包大人，

0: 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何不早点歇息？本府尚无睡意。
1: 大人，您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
0: 不，本府是在替婉儿不忍。虽然他拒绝了柴玉的提亲，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 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小小年纪，便要承受如此折磨，怎不令人慨叹呢？大人，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请大人不必为她忧心。
1: 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让他留在驿馆，在未结案之前，不要让他知道太多，以免徒增感伤。
0: 是，学生明白。
2: 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忌，可大人您自己呢？
0: 斩护卫。

0: 此话可一样。
1: 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
2: 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多，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纠办。私仪与公务之间，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
0: 哎，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本府既然走上执法一途，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哪怕再不情愿，也必须坦然面对。
1: 大人，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
0: 不，驿馆扣押的黄金很容易让人觊觎，有你守护方可万无一失，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
2: 大人，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出面阻止，与王府兵力之多，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
0: 柴王爷深明大义，又是大体，本府确信或许他会试图阻止，但绝不会不计后果。

0: 包大人，差路已然被你抓走，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
1: 王爷，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
0: 包大人，此话怎讲？
1: 本案经包拯再三查证，小王爷非但涉案，而且更是主谋，包拯是来拿他归案。
0: 你，
1: 包拯情非得已，请王爷恕罪。王城马汉，
2: 在。
1: 将柴玉押往州衙。
2: 是，
0: 请慢。
1: 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
0: 包拯，此处是本王的府邸，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
1: 王爷，包拯奉旨代天巡狩，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入府拿人有何不可？
0: 你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
1: 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
0: 来人，听候本王号令。
2: 是。
1: 王爷，胁迫钦差抗旨而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依法该当如何，王爷心知肚明。王爷一念之差，柴家百年基业恐将毁于一旦，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还请王爷三思。
0: 退下。
2: 是。
0: 包大人。
1: 王爷，
0: 捉拿柴玉不知可有凭证？
1: 公堂之上，包拯自会将证供一一呈堂，还请王爷相信，包拯依法执法，绝不偏颇。
0: 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
1: 国法不外人情，王爷所请于法无碍，当然可以。
0: 多谢包大人。
1: 不过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还请王爷体谅。

0: 婉儿姑娘，你要出去。
1: 展大人，我想去一趟王府。
0: 包大人不是再三交代叫你不要去的吗？
1: 大人是担心我，如果我去了会无法承受小王爷被捕的事实。
0: 你既然明白大人的苦心，为何还要去增加痛苦呢？
1: 因为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办。
0: 要是非办不可，我找人替你去办。
1: 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谁都办不了。
0: 你执意要去，我也不好阻拦。不过我希望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1: 我明白。

0: 包大人怎么说？他说：“你是主谋，要捉拿你归案。果然是包大人，到最后还是瞒不了他。如果当初我们大周有像包大人这样的人才，也不会被赵匡胤夺去柴家的天下了。”
1: 你说什么？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大宋呢？
1: 哎，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提他还有何意啊？
0: 那父王，你认为孩儿做这么多，为的又是什么？
1: 父王的确不明白。
0: 你从小生长在帝王之家，衣食无缺，仆役成群，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哼，父王问孩儿还有什么不满足？我倒想问问父王你，我柴家原本是君，赵家为臣，如今怎么会尊卑互换，君臣颠倒呢？
1: 朝代更替乃是大势所趋，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0: 难道我们就不能忠心复国，重建大周吗？
1: 什么？你这是痴心妄想。柴家现在的实力如何？你凭什么做如此妄想？
0: 父王，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三年。
1: 迟则5年，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即便如此，父王也不会同意你的做法。
0: 父王，天下本来就属于我们柴家的。天下是赵家的如何？天下是柴家的又如何？
1: 任你如何稳坐江山，或是朝代更替，百姓仍是百姓，苍生还是苍生，对他们而言，又有何不同？所谓是谁家的天下，不过是为。

0: 儿啊，如果你还存着争天下之心，而犯下滔天大罪，父王也会认为你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1: 这也是我一直瞒着你的原因。父王，你已经没有雄心壮志了。
0: 你说的没错，父王确实没有雄心壮志。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在王府里做一个太平王爷。最让父王挂心的就只有你了。父王一直期盼着你能够一生平安，一生顺遂。
1: 可是没想到我14岁那年就把腿给摔坏了。
0: 是啊，我知道，这也是你一生的遗憾。父王虽然身为王爷，却也不能替你弥补。
1: 我遗憾的是，因此我不能习武。如果我的武功练得跟张冲一样好的话，也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了。
0: 不对，如果你不改变想法，即便你练成多么高深的武功，结果也会是这样。只能眼睁睁地让父王看着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0: 白露，喝杯茶吧。多谢。包大人何时升堂啊？你急什么？包大人反正已经将全案查清楚了，我早晚都是个死，何必拖延？
1: 你别急嘛，等大人将主谋拘捕到案之后，会立刻升堂。
2: 主谋，盗取黄金是我跟张冲策划的，我们就是主谋啊！
0: 你以为包大人不知道啊？现在正在抓他呢。
1: 抓谁？
3: 柴玉。

0: 大人。
1: 婉儿，大人不是叫你别来吗？
2: 婉儿，你有事要找本府？
0: 大人，婉儿只是想……
2: 本府明白。等柴王爷出来之后，你就去看看柴玉吧。
0: 多谢大人。

0: 你来，就是为了把这个还给我？我只想再好好看你一眼，
1: 婉儿。
0: 你现在一定很。

0: 不，我永远都不会恨你的。为什么？
1: 因为你必须那样做。如果我有权利不这么做，当初我就会接受柴家的提亲。

0: 你的药呢？药呢？
1: 那药治不了我心里的痛。

0: 怎么样？好点没有？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承受这病带给我痛苦的煎熬，没想到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要承受一次。你没事吧？
1: 我们柴家的财富全部都在那里，可是那财富永远也看不到、摸不着。我当时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之后，一定要让那财富看得到、也摸得着，因为我不能接受那种虚幻不实的东西。所以，你让张冲和柴禄去盗采那座金矿。
2: 愿望实现了。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
3: 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
4: 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7: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
2: 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9: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9: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 您穿上这鞋呀、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9: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啊，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2: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
0: 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戏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10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1: 10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3: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

0: 霜，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霜只要39元，第二霜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3: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2: 不硌脚，
3: 特别舒服。
2: 而且
3: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4: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5: 透气，
4: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0: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7: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0: 108元，
1: 您就能把
0: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1: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1: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8: 你看看我都硬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0: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 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

0: 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2: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2: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2: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5: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7: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8: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2: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8: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7: 108元
6: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7: 108元，
6: 您就能把
7: 两双
6: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8: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9: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8: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9: 而且
8: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

0: 霜，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霜只要39元，第二霜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3: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2: 不硌脚，
3: 特别舒服。
2: 而且
3: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4: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0: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6: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0: 108元，
1: 您就能把
0: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可是，这仍旧是一场空。或许有些东西永远留在我的幻想里面，反而会走得更远、更长。有时候，保留一点幻想，要比实际美得多。你说的对。 婉儿，当你拒绝柴家的提亲时，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告诉我爹，虽然你拒绝了这门亲事，可是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底已经接受了我。 就像那藏宝图的故事一样，你就像是我的幻想。这个幻想会一直跟着我，就算我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也会一直在我的身边。我也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脑海里。

0: 启禀大人，
1: 婉儿和柴玉见过面了。
0: 是，慕容姑娘已经先离开了王府，要属下向大人面报，她说会回驿馆等候。
1: 让他们立刻将柴玉押往州衙。
0: 嗯。

0: 王朝马汉
1: 在，
0: 先行退下。
1: 是。
0: 你可知升堂之后是何结果？
2: 知道。在包大人铡刀之下，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
0: 如今，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
2: 包大人，要柴玉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柴玉无话可说。可是，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
0: 你盗财金矿已然犯罪，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却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人命关天，怎可说毫无悔意？
2: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敢问包大人，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贴心而珍惜生命呢？
0: 你，
2: 周灭宋兴，开国一战，

0: 不知死伤多少。
1: 包大人，你现在又如何来评判于我？
2: 朝代更替，必生战祸，虽有死伤，却情非得已。你却为了贪图不法之财而害人性命，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语？
1: 包大人，你错了。
2: 本府何错之有？
1: 包大人，你又怎么知道我开采金矿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2: 你此话怎讲？
1: 柴府应有尽有，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开采金矿乃筹备军费，振兴大周。
2: 柴玉，你是谋反叛国，
1: 这国本来就是大周之国，天下乃柴家天下。赵匡胤能把它夺去，柴玉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它夺回？
2: 大胆！你怎敢直呼太祖皇帝的名讳？
1: 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柴玉今天直呼其名，又有何不妥？想必现在连包大人你也无话可说，无此可辩了吧？
2: 不，乍听之下你似乎言之有理，实则却全都是狡辩之词。
1: 好，如果包大人你能说服柴玉，柴玉情愿伏法，绝无怨言。
2: 好，本府就说与你听。纵观历代史籍，但凡改朝换代，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性。开国之君，皆是不忍见百姓受苦，黎民遭殃，才挺身而出，取而代之。若是逆天背人，又岂能一统天下？
1: 若依包大人所言，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
2: 不错，前朝世宗皇帝勤政爱民，却不幸英年早逝，令祖当时年方七岁，刘汉与辽国合兵来犯，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天下顿时沦入异族之手，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
1: 即使如此，他也无权夺走我柴家的天下。
2: 所谓柴家天下，原本却是郭威所建前朝大周，郭家后人却从未向柴家讨回天下。倘若历朝历代皆以自家天下自居，则秦汉隋唐是否皆要其后人夺回天下，岂不终日征战，永无休止？先圣先贤无不推崇以民为本，改朝换代皆是因大势所趋，当今圣上仁德敦厚，勤政爱民，你却妄图假借复国之名强害生灵，柴玉，你不但大错特错，而且险将柴家陷于不忠不义、万劫不复之地，又怎敢在本府面前潇潇争辩、大言不惭？如今你可还有话说？
1: 包大人言述精辟，言之有理，柴玉情愿伏法。
2: 既然如此，来人呐！
3: 大人，
2: 传令升堂。
3: 是。
4: 来人。
3: 在。
4: 备轿。
3: 是。

0: 差路，你勾结张冲盗财金矿，因而造成多少无辜之人丧命，多少平民百姓遭殃，如今罪证确凿，你还不俯首认罪？
1: 包大人，私采金矿、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请包大人明察。
0: 哼，那柴玉也已亲口供认是他主谋，你休想为他脱罪。
1: 包大人，
0: 堂下听判。柴禄，你盗采金矿，藏匿赃，合谋杀人，罪不可赦。本府奉旨代天巡狩，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狗头上伺候。
2: 是。

0: 慕容姑娘，我在等你说明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
1: 你宿疾缠身多年，访遍了名医仍无法根治，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怕受打击？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医道医理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做过几次诊疗，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再不做任何的治疗，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
0: 我为我方才说的话而道歉，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为我诊治。

0: 差役，
1: 包大人，
0: 你虽无爵位，又无功名，但毕竟是王室之后，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
1: 多谢包大人。
0: 方才你已坦诚罪状，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
1: 不必了，禅玉触犯国法，理应受到惩罚，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

堂下听判，参与。你身为世袭正王之后，本为备位王爷，就该上提皇恩，安分守己。你却教唆府中总管财路，勾结张冲，盗财金矿，因而导致

0: 鸾凤仪，代天行寿之权，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1: 在。
0: 龙头大伺候。
1: 是。
0: 王爷不舍爱子，包拯岂会不知？只是就事论事，包拯实难从命，还请王爷见谅。王爷，请恕包拯必须依法行事。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二次升堂。
1: 是。
2: 包大人且慢。
0: 王爷莫非依然不肯罢休？
2: 不。
0: 已是定宴私囚，行刑在即。若与王爷私下会面，恐有不妥。
3: 包大人不必为难，本王就与他在公堂诀别即可，还请包大人成全。
1: 大人，受刑人家属听审观刑，于法并无禁止。
0: 然而，又岂有让亲人家属当堂观刑之理？也罢，请王爷与柴玉话别之后，离堂回避如何？
3: 多谢包大人。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请展护卫陪伴王爷同往公堂。

玉儿，爹，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你是救不了我的。玉儿，你说的没错，是孩儿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包大人依法行事，孩儿无话可说。

0: 爹，孩儿不孝，不能为爹奉养天年，请爹要多加保重。孩儿叩别，玉儿，玉儿。
1: 包大人，王爷，包大人，郑王爵位，待本王死后，便可传与柴玉。那免死金诏，便可救柴玉一命。还望包大人遵旨而行。
2: 王爷意欲为何？
1: 本王即刻当堂自尽。
2: 王爷，万万不可！
1: 爹，
2: 王爷。

0: 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
1: 爹，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我求你打消此念头，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
0: 玉儿，玉儿，爹一定要救你。包大人，就请你成全本王这点私心吧。
2: 王爷，只怕王爷纵是一死，也救不了那柴玉的性命。
0: 你
2: 纵使王爷当真归西，也必须上报朝廷，方能将爵位转封柴玉，文书往返以及皇上批示朝廷转班，至少历时一个月。王爷，那时只怕柴玉早已不在人世。
0: 王爷，包大人，难道你就不能暂缓行刑吗？
2: 王爷，国法当前，岂容本府苟且徇私？
0: 包拯，你，
3: 王爷，王爷，
1: 爹，包大人执法守法，你又何苦为难他呢？
0: 玉儿，
1: 此事已经无法回天，如今既然已经改朝换代，就应该遵守国法。国法当前，又岂能侥幸？孩儿触犯国法，情愿认罪伏法。孩儿这条命是父王所赐，孩儿在这里向父王叩谢养生之恩。请包大人依法行刑。
0: 玉儿，玉儿，
2: 展护卫，
4: 在，
2: 将王爷请出公堂，回避行刑。
4: 是，王爷。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赵宋？哎，
1: 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提他还有何意啊？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
0: 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三年，迟则五年，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
2: 玉儿，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
0: 爹，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 求你打消此念头，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

0: 启禀大人，朝廷派来的接收专使已经进城了。按时日推算，他们也该到了。
1: 他们来了多少兵马？
2: 回斩大人，至少五六百。
1: 大人，要接收矿场，押送黄金，重整州衙，的确需要这么多人。
3: 等专使进城安顿之后。
1: 请公孙先生备妥文案即策，立刻在州衙与他们进行交接。是，
0: 学生早已备妥。
1: 王朝马汉，
4: 在。
1: 驿馆扣押监管的黄金，由您二人负责点交，务必要将数量、重量核实，不得有半点误差。
4: 是。
1: 张龙、赵虎，
5: 属下在。
1: 矿场部分。
4: 由您二人负责，
5: 让接收专使与驻守矿场的虎贲营直接进行交接，不得有误。
4: 是。
5: 统领府中官兵预作准备，一旦交接完毕，核实无误之后，即可启程返京。
4: 是。
5: 启禀大人，柴王爷派人请大人去王府一趟。

0: 王爷。
1: 玉儿曾经说过，如果包大人生在前朝，那么大周就不会灭亡了。
0: 王爷，
1: 他说的不错，有包大人这样的官员在朝廷，一定能够保住大宋的国祚。
0: 包拯惭愧。
1: 应该惭愧的是本王。哎，玉儿不明白改朝换代世代更替之理，那是本王教子无方啊。本王还一直为难包大人，更是自律不严。在此本王向包大人郑重致歉。
0: 包拯万万不敢。
1: 啊，包大人什么时候离开青州返回京城呢？
0: 朝廷派来接收的专使已到青州，待包拯将全班州务交接之后即可启程。
1: 好好好，若是什么时候途经青州，一定要来王府，本王还要和包大人在棋艺上好好的切磋几局啊。
0: 包拯遵命。

0: 太后要将新科状元招为驸马。
1: 正是，母后还特别交代我由皇叔充当大媒，由朕赐婚。
2: 新科状元陈世美，人品文采是样样出众，乐平公主若能招得如此夫婿，倒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呀。
1: 乐平公主虽非母后亲生，却与母后十分投缘，在朕诸多的姐妹当中，唯有她颇得母后宠爱。皇叔，这件婚事恐怕非要谈成不可啊。
0: 公主招驸马乃是皇家中一大喜事。不过这陈世美的身家背景必须要事先查明才行。
2: 王爷请放心，老臣已经调阅过那陈世美的学籍，并向他所属的泸州府查证过，他无父无母，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呐。
0: 好，既然如此，本王自是乐观其成。这县城的大媒人，本王也就欣然接受了。
1: 皇叔同意，那就太好了。朕既可以向母后交代，从此又多了一位状元妹婿。
0: 大媒由本王充任，但是这典礼的相关事宜，就要有劳王丞相了。
2: 是，老臣责无旁贷。
3: 魏公公。
4: 启禀驸马爷，人车已经备齐，请驸马爷与公主启程。
5: 再等等，公主还没准备好呢。
6: 启禀驸马爷，公主有请。
5: 公主还没有着装吗？
6: 回驸马爷，公主

0: 公主病了。
1: 我不碍事，就是有点头晕，浑身乏力。
0: 那我立刻让他们请御医来。
1: 哦，不急，我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倒是这么一来，我就没有办法陪你去见八王爷了。
0: 公主的身体要紧，王爷那儿咱们改日再去也不迟啊。
1: 哦不，八王爷是我的皇叔，也是我们的大媒。我们成亲三个月了，还没有去谢媒，总是失礼啊。既然约好今天去，无论如何也要依约前往。
0: 可是你……
1: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快去吧，总不能让皇叔久候。
0: 好吧，那我就快去快回。如果你再有不舒服，就让他们立刻请御医。
1: 我知道了，你快去吧。
2: 哎呀，公主，
3: 公主，
2: 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2: 公主，公主不要紧吧？
3: 公主，
2: 哎呀，
3: 公主，
2: 要不要紧啊？
1: 没事。
0: 世美参见八王爷。哎，
4: 驸马免礼。
0: 谢王爷。王爷，世美今日是专程来谢王爷大媒的。
4: 所谓新人进了房，媒人扔过墙。本王以为你们早把我这个大媒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王爷取笑了。
4: 驸马如今已经不是外人了，本王说笑两句，驸马该不会见怪吧？
0: 世美不敢。
4: 为何只有驸马一人前来？我那宝贝侄女儿难道对我这个大媒人有所不满不成？
0: 回王爷，公主有恙在身，不客前来，还请王爷恕罪。
4: 公主病了，可曾请御医诊治？
0: 王爷，公主只是微恙。
4: 不不不，有病就得医，拖不得。伟明，
5: 奴婢在。
4: 你是驸马府的总管太监，公主生病了，怎可掉以轻心呢？恢复之后，立刻请御医前去。
5: 是，奴婢遵命。
4: 今日驸马既是来谢本王这个大媒人，本王也就少不得薄礼相赠。这样吧，本王就为你们画一幅百子千孙图，让你们早生贵子。
6: 驸马爷，八王爷在皇室中素有书画双绝的美称，
5: 八王爷的墨宝可是万金难求啊。
4: 伟明，别把本王捧得太高，可要知道你们这驸马爷那是新科状元，别让人家笑话，本王在班门弄斧啊。
0: 王爷厚赠，世美当面谢过。
4: 不不不，本王还没动笔呢，等画好了驸马再谢也不迟啊。
0: 是，世美敬候王爷妙笔丹青。
7: 快点，
8: 时辰已到，关城门。
7: 等等，
9: 走。
1: 哎呀，要关城门了，快，快跑！

0: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二十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火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岩槐秋荻，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荻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荻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荻，以岩槐秋荻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荻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荻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荻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岩槐秋荻，
11: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荻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 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的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块，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9: 清肺还顺气，
13: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4: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4: 清肺还顺气，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5: 健康，
2: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火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面。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盐槐秋梨，
11: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 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7: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1元，
7: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4: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4: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9: 清肺还顺气，
13: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4: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

0: 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您的
4: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皇叔府邸在京城之内，竟遭贼人闯入，企图行刺，简直是目无王法，胆大妄为。包拯，
1: 臣在。
0: 这件事总该与你开封府尹有关吧？
1: 回皇上，无论是京畿治安，或是王爷安危，包拯均责无旁贷。臣出宫之后，立即着手侦办，以安胜虑。
0: 好，皇叔对朕而言犹如先皇，连朕的这条性命都是皇叔拼死保驾方得存活。朕可不希望皇叔有半点闪失，更不许任何人对他有半点侵犯。
1: 臣明白，臣遵旨。
0: 朕不明白的是，皇叔一向与人为善，怎会有人行刺于他？
2: 臣启皇上，老臣也觉得不可思议。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满朝文武无不敬仰钦佩，照理说不该与人结怨才对啊。
0: 文武百官当中，就算有不服皇叔之人，料他们也不敢有此行动。莫非行刺于人来自于民间？
2: 可是八王爷久居深宫，极少外出，又怎么会在民间结下仇冤呢？
1: 皇上，相爷，待包拯先赴王爷府中询问查勘之后，想必能够窥一端倪。
2: 包大人，那就全仰仗你了。
1: 包拯定当全力以赴。包拯未曾将京畿治安整理妥善，而令王爷府中遭人潜入，包拯失职，特向王爷请罪。
3: 包大人言重了，王府中自有卫士负责安全，借户不周，又怎能怪到包大人头上呢？
1: 多谢王爷不罪之恩。
3: 不论是否公务，来到府中便是客，包大人请坐。
1: 谢王爷。昨夜贼人闯入，想必惊扰了王爷。
3: 那倒还好，不过没想到却惊动了皇上。又劳包大人为此事奔波，本王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1: 王爷宫中体国，素为群臣表率，包拯于公于私，都该立即查明此案，更应将那闯入之人绳之以法，方可向王爷交代呀。
3: 能否抓到那个人并不重要，不过本王爷仔细地想过，从未与人结怨，又怎么会发生这等事情呢？当然让本王弄明白也好。

0: 展护卫正在询问昨夜执勤卫士，或可查出些线索，包拯定会循线追查，早日破案。
1: 那就有劳包大人了。
0: 包拯不敢。
2: 启禀王爷，展护卫求见。
1: 快请。
2: 是。展昭见过八王爷。
1: 展护卫，快快请起。
2: 谢王爷。
0: 展护卫可曾问出些什么？
2: 回大人，根据王府卫士所言，属下判断那夜闯王府的人是个江湖人。请恕展昭斗胆，八王爷可曾与江湖人有所接触？

0: 来，走。咦，我说你追不上，你还不信？现在认输了吧？
1: 没想到我一个堂堂男子汉，竟会输给你一个弱女子。
0: 哎，你可别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0: 本王生于宫中，长在京城，往来的都是皇室成员与宫中官员，又怎么会跟江湖中人有所接触呢？
1: 王爷所言想必无差，不知展护卫怎会有此一问？
2: 属下只想查出那江湖人夜闯王府，行刺王爷的目的。倘若王爷与江湖并无渊源，那属下必须往买凶行刺的方向追查了。
1: 展护卫说得不错，王爷，如今报人只能由与王爷曾经结下仇怨的人身上着手追查。
0: 包大人不必费心，本王仔细的想过，从未与他人结有私怨，若因公得罪了某些人，或者妨碍了他人的利益，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本王也不打算追究此事，包大人也不必追究此案了。
1: 王爷，
0: 包大人，本王心意已决，不想多说。本王自会适时向皇上禀奏。此案就到此为止吧。
2: 王爷，请恕展昭直言，倘若不能查出那幕后主使之人，恐怕王爷日后还会有再度遭人行刺的危机。
0: 展护卫放心，王府中已加派人手警卫，本王安全无虞。
1: 王爷，
0: 包大人，本王说过的话不想再做重复，包大人可以回去了。
1: 王爷谕令，包拯不敢不遵，还请王爷多加防范。包拯告退。

0: 什么？王爷不让大人追查此案？
1: 不错，此举的确有违常情。然而王爷执意如此，本府也不便再做坚持。
0: 难道说王爷又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不成？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2: 大人，属下认为八王爷对此案必定有所隐瞒。
1: 哦，展护卫又是从何得知？
2: 属下向王府的卫士打探当夜的情形，那天夜闯王府的人目的并不在于刺杀八王爷。
1: 何以见得呢？
2: 根据卫士们所说，那天晚上夜闯王府的人武功极高，倘若真的要刺杀王爷，他们未必能挡得住。所以属下认为行刺未必是真，警告却假不了，而且此人必定是来自江湖。
1: 莫非

0: 真与江湖恩怨有关。大王爷果真曾与江湖人有所往来，却对本府隐瞒不说。
1: 属下认为很有可能。当属下询问八王爷是否接触过江湖人之时，他口中说是没有，但神态之间却显然并非如此。
0: 当日本府也曾察觉，只是不便对八王爷在家追问罢了。如今想来，展护卫的推断不错。
2: 大人，倘若八王爷的确曾与江湖人结怨，而又不让大人继续追查，学生担心日后恐怕人就会后患无穷。
0: 八王爷既已明确要求本府停止追查，自是不宜公然在场。不过展护卫却可暗中查访，并适时保护王爷的安全。
1: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可以保证王爷的安全。

0: 等什么啊？
1: 娘是带你们来找爹的。
0: 爹真的住在这栋大房子里吗？
1: 应该不会错吧。春哥，你带着妹妹在这里等娘，不许乱跑，知道吗？去吧。官爷，请问
2: 府里交代过了，驸马爷不认识你们，你们快走吧。
1: 官爷，这不可能啊，驸马一定认得我们的。
2: 哎，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1: 官爷，我叫秦香莲，官爷通报姓名的时候是不是说错了？
2: 府里说得很清楚，叫你们马上离开，不准再来。
1: 官爷，
2: 你干什么？你再不离开，别怪我送你官府去治罪。
1: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再去禀报一声。官爷，我求求你。
2: 快离开。
1: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官爷，你不要走。官爷，我求求你了。
2: 放开。
1: 官爷。

0: 门外喊冤之声，怎会如此凄厉？想必击鼓之人满腹冤屈，愤恨难消。
1: 王朝马汉，
2: 在
0: 将击鼓鸣冤之人带进府中，随即传令升堂。
2: 是。
0: 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
3: 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

0: 汤下左贵何人？
1: 密父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
0: 在你身旁的男女幼童又是何人？
1: 回报大人，他们是民妇的子女，春哥和冬妹，你们还不快叩见包大人？
2: 叩见包大人。
0: 秦香莲，
1: 民妇在。
0: 你既然在本府堂外击鼓鸣冤，想必有冤在身，但不知你状告何人？
1: 回报大人，民妇要状告的正是当今驸马陈世美。
0: 你告他何罪？
1: 民妇要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欺瞒皇上，停妻再娶。
0: 且慢，那陈世美乃是驸马之尊，岂能随人要告便告？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你与他又是什么关系？
1: 回报大人，密父是他的结发妻子，这两个孩子正是他的亲生骨肉。这个就是被他弃养不顾，活活饿死的他的亲生父母的灵位。
0: 秦香莲，你先莫要哭泣，你虽言之灼灼，本府却又怎知你不是虚言造假，冒认皇亲？
1: 包大人是说民妇在说谎？
0: 不，本府并未断言，只是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必须有所凭证，否则如何证明那陈世美与你乃是结发夫妻？本府又如何接你的诉状？
1: 回报大人，家中族老足以证明，家中地保也可以作证。
0: 你家乡又在何处？
1: 民妇家在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
0: 好，待本府查明属实之后，再决定是否承接你的诉状。你可有暂居之所？
1: 回报大人，民妇母子三人在京举目无亲，几经的盘缠，都是一路乞讨而来。
0: 也罢，你且暂居府中，待本府查明之后再议。退堂。
3: 依大人之见，那秦香莲的供词究竟有几分可信？
0: 他虽然神情哀戚，却神志清楚。再者，冒认皇亲国戚，其罪不轻，而且极易被人发觉，他又怎会明知故犯？本府推断，他未必是虚言蒙骗。
3: 难道那陈世美真的抛妻弃子，犯了欺君之罪？
0: 不，尚不能如此断言。公堂之上，尚有诸多疑点有待深究，必须明了全案细节，方可论断。
4: 啊，大人问明详情之后，在巡县追查求证，才能知晓那秦香莲所说到底何者为真，何者为假。
0: 马汉，
5: 属下在。
0: 派人照顾秦香莲的一对儿女，将秦香莲带到厅中，本府有话询问。
5: 是。

0: 展虎伟稍后不妨一同前往厅中，听听那秦香莲的说辞，也好为事后做个印证。
1: 是。
2: 你女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
0: 你的一对儿女可曾安顿好了？
2: 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香莲的冤屈若能平反，他们兄妹二人就是结草衔环，也难保包大人的恩德于万一。
0: 听你的言谈举止，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妇。你可曾读书识字？
2: 是的。香莲生父生前是位教书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也曾读书识字。
0: 好，既然如此，你该知道冒认皇亲之罪，论罪当诛。
2: 包大人，你是说香莲说的全是谎言？
0: 不，你不必焦急，本府只是要你先知道，一旦无法确认你与驸马乃是结发夫妻，恐怕你将难脱冒认皇亲之罪。
2: 包大人，香莲千里迢迢来到开封，为的是将公婆的死讯告诉香莲的丈夫，为的是让香莲的一对儿女跟他们的爹见面，香莲又怎么会因为任何的原因去冒认皇亲呢？
0: 在你家乡的地保来此之后，本府自可查明你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
2: 包大人，此事不仅家乡的地保可以证明，香莲自小在陈家村长大成人，之后嫁入陈家，村里的大大小小都知道此事，他们都可以作证。
0: 然而在此之前，本府却必须对你与驸马之间的情形多做了解，你且一一向本府说明。
2: 香莲自小母亲早亡，随父亲来到陈家村，父亲在村里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
3: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3: 为人谋而不忠乎？
4: 为人谋而不忠乎？
5: 干嘛？
3: 不信乎？
6: 你在偷听他们读书？
5: 不，我没有。
3: 传不习乎？
7: 传不习乎？
6: 写错了
5: 哦。

0: 是这样写吧？
1: 嗯。
2: 五日三省吾身。
0: 五日三省吾身。
2: 为人谋而不忠乎？
0: 为人谋而不忠乎？
2: 与朋交而不信乎？
0: 与朋交而不信乎？
2: 传不习乎？
0: 传不习乎？

0: 与朋交而不信乎？
1: 与朋交而不信乎？
0: 传不习乎？
1: 传不习乎？
2: 先父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香莲的夫婿就是由一个贫穷的放羊孩子变成一个读书人，

0: 你说那陈世美接手了令尊的私塾，又怎会进京赶考转向仕途呢？
1: 他一向想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了让他达成心愿，于是就关闭了私塾，让他在家专心苦读。
0: 且慢，私塾教书虽所得有限，却可维持一家温饱。何况他上有高堂，下有儿女，关闭了私塾，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又由何而来？
1: 回报大人，香莲的夫婿乃是农家，只是公婆年老体弱，无力耕田，所以荒废了田地。关闭私塾之后，香莲重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一家人倒还可以温饱。
2: 你一个妇道人家，从未下田耕作，那些农务你担得下来吗？
1: 不能担也得担，只要能够完成他的心愿，就是再多的苦，项链也愿意承受。
0: 进京赶考所费物资，你家境如此清寒，又是如何筹得进京的盘缠？话虽如此，你一家人又如何为生呢？
1: 幸亏邻里帮衬，让香莲在各家帮佣，所得的还可以糊口度日。
0: 然而你在公堂之上曾说，公婆是活活饿死，又待怎讲？
1: 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不到三个月，家乡突遭大旱灾荒，乡亲们自身都难保，自然无庸可傍，无钱可用。
3: 娘，我好饿。
1: 先别急，让爷爷先吃。来，爹。

0: 来，冬梅。春哥，吃吧。
1: 娘，又是粥，我想吃饭。
0: 哎，春哥，喝粥跟吃饭没有两样。春哥乖，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1: 娘，我不想喝粥，我想吃饭。
0: 哎，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一点都不懂事儿。哎呀，你看看，春哥。你不可以浪费粮食，我们家里有粥吃就不错了，有些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呢。你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1: 那已经倒到桌上了，我怎么吃啊？
0: 你这孩子！
2: 哎，来来来，那碗给爷爷喝，爷爷这碗给你喝啊。
0: 爹，
2: 哎呀，这小孩子懂什么？不要生气了啊，我喝。不也一样吗？来来来，
3: 来来来，吃菜吃菜，来吃啊！
2: 哎，夏莲，你自己怎么不喝呀？
0: 爹，我不饿，等你们吃完了我再吃。我先回厨房收拾一下，你们慢慢吃啊。

0: 小莲。
1: 爹娘，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0: 来看看我们陈家的媳妇儿在吃什么好吃的。
1: 爹，我没有，我没有。
0: 还说没有？那你背后藏的是什么？
1: 爹，
0: 哼，我们老两口不吃，那也就算了。可是孩子这么小，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吃饱呢？
2: 是啊，
0: 你这做娘的，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吃，你能吃得安心呢？
1: 爹，我
0: 来，让我看看。
1: 爹，爹，
0: 这是什么呀？拿过来。啊，你就吃这个？
2: 啊，这是米糠啊。相莲，你，
1: 爹，娘，家里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就剩下那半锅粥。
0: 香莲，
1: 爹娘年纪大了，春哥和冬妹不能挨饿，媳妇儿年轻，还能顶得住。
0: 香莲，是我们错怪你了，啊，也是我们把你给拖累了。要是没有我们二老，你和孩子还是勉强的能够活下去的。香莲，以后你就别再照顾我们二老了。
2: 是啊。
1: 不，爹，媳妇既然嫁到陈家，生是陈家的人，死是陈家的鬼，只要媳妇还有一口气在，媳妇一定会全力以赴侍奉两位老人家。
0: 香莲是美，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2: 是啊，是啊，
0: 他永远都不能忘记你对陈家所做的牺牲啊。
1: 爹，您别这么说，这就是媳妇应尽的本分，媳妇心甘情愿，只希望两位老人家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媳妇就心满意足了。
2: 香莲，香莲，
1: 两位老人就是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多吃一口粮食，他们竟然选择了自尽这条路。
3: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惨绝人寰之事。
4: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两位老人家为了孙儿费尽苦心，却不知反倒让家人背负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伤痛。
1: 幸亏家乡父老照顾，香莲才得以将两位老人家的后事料理完毕。
4: 且住，这些事难道那陈世梅全不知道？
1: 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之后便音信全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他。
4: 既然不知那陈世梅在何处，你又怎会得知他高中了状元，而且被公主招为驸马？
1: 回报大人，跟他一同进京赴考的有位同乡举子，落榜之后回到村里说出此事，香莲才带着儿女们来京寻夫的。
4: 你前往驸马府寻夫之时，可曾与那陈世梅见到面？
1: 没有，他们驸马府的人根本就不让我们母子进去，他们说驸马

0: 们就不认识我们，还把我们赶了出来。包大人，香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来找包大人，请包大人伸冤呐。
1: 班府明白了，请相爷，本府自会向泸州查证。过几天你村中地保来京之后，本府自会有所决断。你且先回房照顾儿女去吧。
0: 是，多谢包大人，香莲告退。

0: 大人，听他之言，恐怕其中尚有许多交代不清之处。
1: 不错，科举发榜返乡报喜，乃是行之已久的惯例，断无全无音讯之理，这一点的确有待查明。
2: 一定是那陈世美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才不肯把高中状元之事回报家乡。
0: 展乎为有所不知，进士及第，即使本人不报，朝廷也必须通报原籍，或是造册报考的地方官府，断无音讯全无，无人知晓之事啊。
2: 可是秦香莲的家乡的确没有接到发榜高中的通知啊。
1: 还有一个可能，在驸马府中的陈世美不是秦香莲口中的夫婿陈世美。
2: 大人，怎么会有这种事？
1: 很简单，每当大比之期，全国报考的举子何其之多，同名同姓的也不乏其人。倘若陈驸马根本不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那么自然与秦香莲之夫不是同一个人。那秦香莲并未与他见面，不能排除有此可能。
2: 那大人，此事要该如何追查呢？
0: 这也不难，一般读书人经过了乡试，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之后才能报考举人，在州府中举以后才能进京参加科举报考进士，所以只要调出报考学籍，便可知道两个陈世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2: 大人，是否要马上追查？
1: 当然要查，不过却不可张扬。毕竟，那陈世美贵为驸马之尊。本府记得，王丞相正是该科主考，又是宰府之权，在本府与他商议过之后，再做定夺。
2: 如今，倒希望那驸马不是秦香莲的丈夫。否则对他们母子来说太过残忍了。
1: 然而若他真是那不孝父母抛妻弃子欺君罔上的陈世美，本府也绝不会将他轻易饶过。
3: 御医，公主到底得的什么病？你可曾为他开立药方医治啊？
4: 启禀驸马，公主根本就没有生病。
3: 那公主为何整日精神不济，浑身不适？你确实诊断清楚了？
4: 回驸马，公主非但没有生病，而且还要恭喜驸马了。
3: 御医，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恭喜驸马爷，贺喜驸马爷，公主已有了身孕了。
4: 啊，公主的确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驸马不用担心。
3: 好极了，本宫有赏。文明，
5: 奴婢在。
3: 替本宫打赏，顺道送御医回府。
5: 是。
4: 多谢驸马爷。
3: 哎，多谢御医。
5: 天哪，

0: 公主怎么起来了？方才御医说，
1: 恭喜驸马了。
0: 哎，公主，
1: 你们退下吧。
2: 是。

0: 公主啊，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动了胎气。
1: 瞧你说的，好像你真的懂怎么去照顾胎儿一样。别忘了，你可是第一次做爹哦。
2: 长得真好，哎呦，哎呦。哦，我抱小孩出去走走，你们夫妻俩说说话啊，说说话。哎呦，乖孩子啊，
0: 喝点。你还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孩子，又不是生病。
0: 娘终于抱孙子了，你知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开心过。
1: 老人家望孙心切，幸好我生的是个儿子，不然
0: 我都喜欢。
1: 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我看得出两位老人家还是希望生的是男丁，我总算没有让他们失望啊。
0: 我们现在有了春哥，我答应你。
1: 世美，你不要这么说。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们就是一体的，所有的荣辱都要共同去承担。我只希望你能为自己而努力，高中举人，进士及第。
0: 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做到。

0: 其实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你初为人父，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驸马，驸马，你在胡想什么？快点回答我的问题呀！
1: 公主是问我，
0: 我是问你，初为人父，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
1: 不瞒公主，此刻的心境是又欣喜又惶恐。
2: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3: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3: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4: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4: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

0: 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是我年轻10岁
1: 啊，
4: 年轻十来岁。
1: 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的。
1: 对，年轻10岁啊，
4: 年轻10来岁。
0: 这个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5: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
5: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11、12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儿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0: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0: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0: 十几分钟，
4: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6: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7: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8: 这黑出来的头发了，确实很好，
9: 黑的还特别自然。
10: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11: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0: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8: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 而且就洗个头发的

0: 候，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1: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2: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3: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2: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5: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6: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7: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8: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9: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7: 是的，
10: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9: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1: 才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
12: 对，
11: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2: 10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7: 是，
12: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13: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心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6: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3: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3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6: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3: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心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6: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3: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3效合一。
6: 我这人呢、啊、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14: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6: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14: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0: 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是我年轻10岁
1: 啊，
4: 年轻十来岁。
1: 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的。
1: 对，年轻10岁啊，
4: 年轻十来岁。
0: 这个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5: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
5: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11、12岁、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儿再染黑了，
0: 上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0: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感
0: 觉，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0: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0: 十几分钟，
4: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6: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7: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8: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9: 黑的还特别自然。
10: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11: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0: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8: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要洗个头发的功夫。

0: 候，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呀？
1: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2: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3: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2: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5: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
6: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7: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8: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您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9: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7: 是的，
10: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9: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1: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2: 对，
11: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2: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7: 是，
12: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13: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心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6: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3: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6: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3: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

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不瞒公主，此刻的心境是又欣喜又惶恐。欣喜的是香火得以传续，惶恐的是为人父的这责任也就随之而来了。
1: 嗯，我想也是如此，只可惜你一个亲人也没有，既不能分享你的喜悦，也无人分担你的责任。
0: 公主就是我的亲人，这个孩子永远也不用担心无人照顾无人关怀，这个孩子一定能够快乐地成长茁壮。
1: 对，我们要让他过着无忧无虑饱受关爱的日子，也可以弥补你无父无母的悲惨童年。

冬梅怎么了？做梦了是不是？啊，不怕，娘在呢，娘在呢啊！

0: 春哥，你怎么不睡呀？
1: 爹真的住在那个大房子里吗？
0: 对，他就住在里面。
1: 那他知道我们来找他吗？
0: 他知道。
1: 那他真的不要我们了？
0: 春哥不要哭，娘已经求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春哥要有耐心，知道吗？
1: 那爹还不认我们吗？
0: 这……
1: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0: 春哥，
1: 娘，爹不认我们没关系，回家以后春哥会好好照顾娘的，爹不在我们还是会过得好好的。娘，
0: 春哥不要难过，娘说过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以后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0: 再也不分开。
1: 娘不要哭，娘不要难过。
0: 好，娘不哭啊，娘不哭了，春哥也不哭，好不好？春哥不怕啊。

0: 本府已修书一封，你二人前往泸州府交与孙大人清阅，他自会交代书呈现，命陈家村地保随你们一同返回京城，快去快回，不得有误。
1: 属下遵命。
2: 大人，将陈世美的学籍资料调出来查阅，便可知道与秦相连所说是否同为一人，又何须千里迢迢将地保招来对证呢？
0: 秦相连所说不过是片面之词，唯有地保当面与驸马对质，方可判定是真是假。此事涉及皇亲国戚，稍有不慎便会遭人非议，自是不可为贪图方便而掉以轻心啊。
2: 是，大人说的是。大人，学生已将今日秦相连所说记录成案，倘若如果驸马是秦相连之夫，大人日后追查此案之时也好作为参考。
0: 公孙先生，这诉状
2: 啊。回大人，学生私自做主替秦香莲拟好了一份正式的诉状，也好作为日后的呈堂证供。
0: 公孙先生倒是有心啊。
2: 大人是认为学生不应该自作主张？
0: 不，本府只是好奇罢了。那秦香莲既然也曾读书识字，为何不自己书写诉状？即使不能，也可委托宋师代笔，又何须劳公孙先生费心呢？
2: 大人，秦香莲虽然读书识字，却对文案刀笔毫不熟悉，前来府衙告状申冤之前，也曾想央请宋师代笔，无奈却无人肯写，也无人敢写。
0: 哦，这却为何？
2: 只因听说是状告驸马爷，所以没有人想惹祸上身。
0: 人人皆怕得罪权贵，也是在所难免啊。只是如此一来，那些含冤负屈之人恐怕更难有洗冤之日了。
2: 是，学生也是这样的想法，只是学生未征得大人同意就私自做主，上请大人莫要责怪。
0: 不，你是为了助人，本府又岂有怪罪之理啊。不过那秦香莲前来府衙击鼓鸣冤之事，想必已传遍了京城，对此案来说有害而无益啊。
2: 大人是担心驸马爷对此会有所反应？
0: 不错，不论驸马是哪一个陈世美，皆会因此而有所不满，或是心生警惕。明日本府拜见过王丞相之后，就去一趟驸马府吧。
2: 大人，贸然前往恐怕并不适宜呀。
0: 不，本府主动前往更加合宜，一则并无掩盖教室之必要，再则可以借此试探驸马的反应，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
2: 是，大人明鉴。

0: 卖葫芦嘞，卖小灯笼，卖葫芦嘞。
1: 来，慢点吃啊。好吃吗？嗯，不要急，慢慢吃。
2: 我好久没吃到肉了。
1: 这孩子，叫你慢慢吃，你看噎着了吧？

0: 孩子们太久没有吃过饱饭了，还请公孙先生不要见笑。稚子何辜，却要遭受天灾的苦难。哎，你一个妇道人家，独立抚养老小，也的确是够辛苦的了。
1: 为亲人家眷，何来辛苦二字？ 碰上灾荒年代，也只能怪自己命苦罢了。只是原来打算，夫婿考上状元之后，一家人可以团圆，衣食无忧。可谁知道？啊，
0: 包大人一定会查明此案，还你个公道。不过，
1: 在下有些疑问，不知道可否请教？公孙先生，请讲。
0: 每逢大比之期，天下举子皆来应考，同名同姓者不乏其人。公孙先生是说，
1: 相连认错了人？就事论事，的确不无可能。不，相连不会认错的。
0: 相连的那位同乡举子亲眼看到他中了状元之后骑马游京城的。哦，骑马游京城之时，想必已换着状元袍服。再者，为官者众多，又有些距离，难道不会看错？除非那位同乡举子曾经与新科状元对面而谈，否则
1: 仅榜提名的进士，都被监往官方安排的住所暂住。那位同乡既然落了榜，自然未能与他见面。可是发榜起进已经半年，如果相恋的夫婿没有中榜的话，那他应该早回到家乡，也不至于到现在音讯全无啊。
0: 这，
1: 公孙先生， 相恋确信，那位新科状元当今驸马就是相恋的夫婿陈世美。只是驸马府的人不肯让我与他相见。如果他见到我，他一定会认我们母子的。
0: 驸马府不让驸马跟你见面，未必是驸马的意思。包大人已派人前往陈家村接地保进京， 届时就可以证实，驸马究竟是不是你的夫婿。
1: 公孙先生，如果地保到了，就能证明相恋没有说谎。
0: 好，你别心急，地保去见驸马，他们没有理由

0: 推辞，包大人会妥善安排。京城和泸州府之间快马疾行不过一两日，你就安心在这儿等待吧。
1: 相莲多谢公孙先生多方照顾。

0: 大人回来了。不知王丞相的说法如何？
1: 陈驸马的确是庐州人士，然而却不是秦香莲的夫婿。
0: 果然是同名同姓。
1: 庐州府也已正式无误，此刻本府反倒不宜前去驸马府试探了。
0: 没想到秦香莲真的是认错了人。不过大人，既然他的夫婿落榜了，却为何没有回乡呢？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0: 大人，可要通知秦香莲，也好让他们母子死心。
1: 不，暂且还是让他们住在府中，等陈家村的地保抵京之后再说。
0: 好，大人，既然王丞相已经证实了驸马身份，此案理当撤销。难道大人还有疑惑？
1: 不错，同名同姓，又同是庐州人士，已属巧合。落榜的陈世美未曾返乡，也令人生疑。最主要的是那秦香莲千里寻夫，满腹悲苦。若是不能让他确认两个陈世美并非同一个人，只怕他永远也无法释怀呀。
0: 倘若果真证实不是同一个人，那他的冤屈就将转为无法言喻的失望，对他们母子来说仍然是痛苦。
1: 本府只能助他查明真相，对他心中之苦却爱莫能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平复了。
0: 大人已然尽力，自是无需介怀。
1: 还是等陈家村的地保到了再说吧。
0: 是。
1: 展护卫可曾将八王爷的情形回报？
0: 展护卫差人回报，说他暗随八王爷出城而去，请大人不要替他担心。
1: 但愿八王爷平安无事啊。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公孙先生，我只是想帮忙打扫一下。啊，
0: 府中自有负责清洁的杂役，你何必亲自动手呢？
1: 相莲承蒙包大人收留，又肯为相莲做主，相莲实在无以为报，只好……
0: 不，为民伸冤，解民急难，乃是包大人的职责所在，你实在不必如此。
1: 公孙先生，这是相莲唯一能做的。

0: 公孙先生，包达是否查出了什么？
1: 不不不，还没有。
2: 公孙先生，
1: 请。你们回来了。
0: 大叔，大叔，大叔，
3: 小爷，真的是你，大叔为你担心死了。
0: 大叔，师妹不肯认我们。大叔，你一定要帮帮我！大叔，大叔，你要帮帮我！大叔，
3: 香莲，你放心，大叔就是来帮你认人的，你不要再难过了，啊！
2: 公孙先生，大人吩咐，他们见完面以后，在地堡陈村去厅中说话。
1: 陈春，你先随我去见包大人。
3: 是，香莲，来。
0: 公孙先生，
1: 放心，大人问过话之后，对此事自会有所安排。你回房中安心等待吧。
0: 是，多谢公孙先生。
2: 陈春，请。
3: 哎哎，

0: 小人陈春见过包大人。
1: 请起。
0: 谢包大人。
1: 方才你可见过那秦香莲了？
0: 小人见过她了。
1: 她的夫婿陈世美想必你也熟识。
0: 回报大人，他的夫婿陈世美是小人的同族晚辈，小人是看着他长大的。
1: 本府致函泸州知府孙大人，要你前来京城协助本府查案，你可知悉内情？
0: 回报大人，小人只知道包大人要小人前来认一个人。
1: 不错，本府要你前往驸马府，看看那状元驸马与秦香莲的夫婿究竟是否同一个人。
0: 啊，回报大人，据陈家村另一名落地举子陈坤说，新科状元的确就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1: 不，本府要你眼见为凭。
0: 啊，是。不过。
1: 怎么，你有何爱难之处？
0: 回报大人，小人只是一个小小的陈家村地保，小人是担心进不了驸马府啊。
1: 你无需担心，本府自会亲自带你前往指证。
0: 是是。
1: 今日天色已晚，不可前往，明日一早本府会传你同往驸马府。
0: 好，是是，小人恭候包大人的传唤。
1: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1: 可曾安排陈春的住处？
2: 回大人，属下已经安排好驿馆。
1: 好，先带陈春前去歇息。
2: 是。
0: 谢包大人。
2: 请。
3: 大人，由大人亲自带着陈春到驸马府去指认陈世美，恐怕不妥吧？
1: 公孙先生认为有何不妥？
3: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学生是担心他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恐怕会对大人有所指责。
1: 公孙先生可有别的办法？
3: 何不安排陈春在暗中认人呢？
1: 暗中指认，倘若导致错认，岂不更糟？本府何尝不知，此举并不妥当。可是除此。

此之外，不能立即确认驸马身份，更不能解秦香莲母子心中之疑。倘若因此而遭人非议，本府也只好一肩承担。

0: 爹，娘，村里的陈春大叔来了，包大人要带他去见世美，请爹娘保佑，让世美肯认我们，这孩子能和他们的爹在一起，求爹娘保佑。
1: 你是什么人？
2: 你是泸州来的地保陈村吗？
1: 是。你是？
2: 你不用害怕，我是驸马府的人。
3: 包大人突然莅临，不知有何见教？
4: 不敢，本府一向有话直说，还请驸马爷休要见怪。
3: 包大人清正刚直，满朝尽知，但说无妨。
4: 既然如此，本府直言，有人前来开封府指称，对驸马身份质疑，本府特来澄清。
3: 哦，竟然会有人对本宫的身份提出质疑，这倒令人匪夷所思。
4: 此事的确有违常情，然而若是驸马不令一见人证，对本府侦查此事大有帮助。
3: 既然包大人是为了办公事，本宫岂能不配合协助呢？也罢，本宫愿意见他。
4: 多谢驸马。人证就在厅外，不知。
3: 好，现在就请他进来吧。
4: 那本府就得罪了。马汉，
5: 请。
6: 小人见过包大人。

0: 驸马不是陈家村的陈世美。
1: 不错，陈春当场认人，证实的确不是同一个人。
0: 哦，果然是同名同姓啊。莫非大人尚有不解之处？
1: 本府也说不上来，总觉得其中另有蹊跷。
0: 哦，请大人明示。
1: 本府贸然带着陈春前往驸马府认人，却果然证实与驸马无关。公孙先生，若依常理推断，那驸马当作如何反应？
0: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难免会心生不快。
1: 不，他却欣然接受，毫无异议。
0: 或许他是碍于大人的情面，不得不如此。
1: 然而他却毫不意外，神色自若，这岂非有违常情？
0: 大人，陈春是张龙赵虎由陈家村接来京城的，他从小看着陈世美长大。既然他已经证实陈世美不是秦香莲的夫婿，则此案可以认定秦香莲认错人了。大人又何必介怀呢？
1: 也许是本府多虑了。只是如今那秦香莲恐怕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呀。
0: 大人，应该不会吧？既然驸马不是他的夫婿，就没有抛妻弃子之事，他也该感到安慰才是。
1: 然而，那陈家村的陈世美，如今又在何处？科考落地之后，他为何没有返乡回家？只怕此案还另有发展。对秦香莲母子来说，还会有更多的煎熬逐一浮现。
2: 大叔，你说那个人他不是世美？
3: 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的，的确不是。
2: 可是那个人他也叫陈世美啊。
3: 那是同名同姓，他是泸州的合肥人。
2: 不，村里的陈坤大哥说亲眼看见他骑马游街啊。
3: 他呀，那一定是看错人了。香莲啊，大叔知道你一直认为这驸马就是世美，可是大叔绝不可能认不出他来呀。这样也好，至少啊不是世美他不肯认你们。
2: 那世美现在在哪儿？
3: 这我也不知道啊。
2: 我该怎么办，大叔？我该怎么办？
3: 香莲，你也不要再难过了。听大叔一句话，回家吧。啊，至少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还可以照顾你们，春哥和冬妹才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成人呢。

0: 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驸马爷何必动怒？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1: 你还敢说？那陈春怎么会到京城来？而且还和包大人一起来？
2: 包大人不是说了吗？有人质疑驸马爷的身份，所以带陈春来认人的。
1: 你说过，出了任何问题你负责。如今怎么办？
2: 你什么也别办，照样做你的驸马爷就行了。
1: 魏明，你说的倒轻松。今日包大人能带程春来府里认人，谁知他日他又会带些什么人来查些什么呢？
2: 驸马爷就放心吧，那程春来了又能如何？只要花些银两就能摆平这些乡下人。谁也不知道你驸马爷真实的身份，反倒证明了驸马不是陈家春来的陈世美。
1: 你，我当初真是不该听你的话。
2: 当初这么做是你心甘情愿，难道现在要怪在奴婢一个人的身上吗？

0: 你是什么人？恭喜状元公。多谢。阁下是？哈，咱家是乐平公主宫中的太监总管魏明。咱家不请自来，还望状元公不要见怪。好说好说。
1: 魏公公此来有何见教？状元公奉旨跨马游京，不知献杀多少硬考橘子，并且也让京城百姓有机会一睹状元公的风采。
0: 那是皇上的恩宠。
1: 巧的是，乐平公主也微服出宫，正好赶上这次盛会。
0: 哦，
1: 如今。 乐平公主还是待字闺中，巧遇状元公后，便起下了爱慕之心。太后对乐平公主一向宠爱，如今已请皇上赐婚，将状元公招为驸马。
0: 啊！不，魏公公。
1: 在下家中早有妻室，此事万万不可呀！别急，公主对状元公青睐有加，咱家自然会了解清楚。状元公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儿女各一。
0: 咱家说的可对，魏公公既然对在下的身家背景如此明了，理当知皇上赐婚一事绝不可行。
1: 不，公主是由咱家一手带大，她一向眼界甚高，难得对状元公情有独钟，咱家怎能让她失望？魏公公此话何意？只要。 状元公同意，咱家自有办法，让状元公攀龙附凤，堂而皇之的成为驸马爷。应该不会如此健忘吧？当初如果不是你自己同意的，谁也不能逼你成亲。 如今。
0: 你可是当朝的驸马，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不是驸马爷心中所愿的吗？魏明，你明知当初我不得不听你的，你又何必此刻冷言相讥呢？
1: 当初你可以不听，如今这个局面。
0: 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不，在下确有蹊跷，只要查阅学籍，即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家又岂会招在下为驸马呢？咱家的办法就是出在这学籍之上。
1: 魏公公，此话怎讲？本科有一名落地举子，来自泸州合肥。他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巧的是，他与状元公同名同姓。只要将应考号牌所属的学籍做一对调，那状元公岂不是就没有蹊跷？
0: 而理所当然的被招为驸马爷了吗？什么？这怎么行啊？难道就不怕他日遭人揭穿？
1: 咱家说过，他无亲无眷。再说，在这京城里头，根本就没有人认得他。
0: 就算没人认得，他若是知道我冒用他的身份，就不怕他出面举发吗？
1: 状元公放心， 咱家
0: 自然。

0: 会让他在人间消失的。
1: 不，万万不可，岂能因此加害一条人命呢？
0: 状元公，这是咋家的事，就不劳状元公费心了。
1: 不，在下绝不同意。
0: 如果状元公不同意，
2: 那公主的一番情意不就付诸流水了吗？
1: 公主若是得知在下确有蹊跷，想必也会谅解。
0: 不，既然公主是咱家一手带大的，咱家自然对她知之甚深，以公主的脾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即便如此，也只有让公主失望。
0: 如此说来，状元公是不肯这么做了。
1: 在下实在不能。还请公公见谅。
0: 也罢，既然不能勉强于你，咱家也只能作罢。不过这状元公的头衔恐怕也不属于你了。
1: 你说什么？
0: 咱家已把对调学籍的事安排完毕，这荆轲状元应该是来自泸州合肥的陈世美，而不是舒城县的陈世美。大家相信明日就会有礼部官员为了他们的错误失职而自请处分，至于你嘛，就回乡和你的全家团聚去。

0: 你改主意了？
1: 不错，当初的确是我的选择。
0: 事已至此，驸马爷又何必为此事伤神呢？
1: 可是那陈春呢？
0: 驸马爷放心，那陈春绝不会成为驸马爷的问题。
1: 那以后呢？
0: 驸马永远是公主的驸马，而奴婢也永远是忠心耿耿的驸马府总管。奴婢愿以性命担保，绝不让驸马有半点差池。
2: 秦相莲，你家乡地保已经证实，驸马并非你的夫婿，本府无法接你的诉状，你可明白？
3: 相莲明白。
2: 陈春，
4: 哎，小人在。
2: 本府将你招来京城，坐镇任人。如今，你可回到陈家村？
4: 是。
2: 并将秦相莲母子一并带回。沿路之上，要善加照顾，不得有误。
4: 是。小人遵命。
2: 公孙先生，
5: 学生在。
2: 交代府中账房，贴补他们的返乡费用，再由本府俸禄之中提拨文银20两，给相莲母子作为日后生活所需。
5: 是。
3: 多谢包大人。
2: 你不必向本府致谢。返乡之后，

0: 你要独自一人抚养两名子女，往后日子还长，你要自己保重啊。
1: 是。
0: 陈春，你们预定何时启程？
2: 回报大人，小人顺便在京城办点事儿，明日一早即刻启程。
0: 项链母子可以在府中多住一晚，明日一早随陈春一同返乡。你们退下吧。
2: 谢报大人。
3: 启禀大人，秦香莲求见。
0: 让他进来。
3: 是，请。请。
1: 香莲叩见包大人。
0: 你起来说话。
1: 谢包大人。
0: 你见本府有何事？可是银两太少，不服家用。
1: 不，包大人所赐的银两足够香莲母子生活所需了。
0: 那么你可是有未了的心愿不成？
1: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公忙，本不该打扰。不过香莲斗胆求包大人再施以援手。
0: 你说。
1: 当亲驸马不是香莲的夫婿，包大人为办香莲冒染皇亲之罪，香莲感激不尽。可是如今香莲担心的是，香莲的夫婿又在何方呢？
4: 新科进士之中，除了驸马之外，并没有陈世美之名。以常理推断，很可能是落地返乡了。
5: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4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6: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7: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味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5: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芝坊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6: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100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即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8: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9: 热水一泡，两三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10: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11: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5: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2: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6: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12: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6: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3好原则：1面材好，2汤底好，3营养好。

0: 8个小时，
1: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0: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1: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2: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下地干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加量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4: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手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得停不下来啊，这个面
0: 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

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一两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

0: 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三两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2: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劲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真是退货退款。
3: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4: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0: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1: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京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2: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真是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

0: 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1: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5: 不吃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跃然站起，冲锋河山，
17: 烽烟起，山河碎。
18: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17: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9: 你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17: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3: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17: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4: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17: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是发胖期间已经半年，如果返乡的话也早该到家了。
1: 或许是你来京城之时恰巧与他错过了。
0: 同村的陈琛大叔前天刚从村里来，未曾见世美回来啊。
2: 这
3: 江莲，你的意思本府明白，你可是要本府协助寻找于他？
0: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功忙，可是除了大人之外，香莲真的不知道该有求于谁好，所以
3: 本府明白，本府会尽量要求各地方官府协寻，一旦有他的消息立刻通知于你。
0: 香莲多谢包大人鼎力相助。
3: 你且回房歇息，明日返乡路途遥远，还有儿女要照顾，必须有充沛的体力才行啊。
0: 是，香莲告退。
1: 大人，人海茫茫，何处去寻呢？或许是那陈世美大考落地，无颜返乡，甚至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3: 那就更要去找。对我等而言，固然会因此而增添不少多余的麻烦，然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却是极为重要。所谓饥民之饥，苦民所苦，这才是为官之道啊。
1: 是，大人体恤百姓，足为百官表率。
3: 不，本府岂敢徒此虚名，但求无愧我心罢了。
1: 学生明日会行文各地官府，协寻与陈世美相似之落地举子，一有消息立刻回报。大人何事忧心呢？
3: 秦香莲进京寻夫一事，本府始终隐约觉得别有蹊跷，这是虚而不实。
1: 或许是大人太过于关心秦香莲母子罢了。
3: 或许真是本府多虑了。

0: 公公，哎呦，您总算来了，小人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
1: 怎么，你是怪咱家来迟了？
0: 不迟不迟，只要公公把银票带来就行了。
1: 不急，咱家有几句话要问。
0: 啊，行，公公，请问。
1: 那秦香莲母子是否还留在开封府内？
0: 啊，是的，包大人安排他们住在那儿。
1: 你可曾告诉？

0: 他，驸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陈世美。
1: 说了。
0: 很好。那包大人又是怎么安排你的？
1: 包大人说认过人就没事了，他要小人回陈家村去。
0: 好极了，那咱家就送你一程。
1: 哎，不，哪能劳动公公大驾呢？只要公公把银票给小人就行了，小人自个儿回去。
0: 哦，你自家回去，咱家可不放心呢。韩琦
2: 在，
0: 你送他一程。
2: 是。
1: 哎，不，小人自己走。
0: 咱家是要送你回老家。
1: 公公，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干什么？你这次能敲诈咱家500两白银，将来你就要的更多，留着你后患无穷。
1: 哎呦，公公，小人发誓绝不会透露出去，小人会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的。公公饶命啊，公公饶命啊。
0: 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杀。
1: 啊！

0: 把它埋了，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是。
0: 不是你那么贪心，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
2: 什么？秦香莲母子还未离京？
3: 是啊，那陈春一直未来府衙，学生已经命张龙照顾前去驿馆催促。
2: 哼，你名小小的地保竟然也有不知守时的恶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3: 大人请勿动气，或许是另有原因。
2: 哼。
4: 启禀大人，驿馆回报陈春一早就离开驿馆，连随身的行李也已带走。
2: 哦，他不来府衙却又去了何处啊？
5: 大人，属下向守城的官兵询问，一大清早才开城门，就有一个形似陈春的人匆匆由东城门出城而去。
2: 什么？他为何要匆匆出城呢？
3: 大人，学生再三交代，要他一早前来接秦香莲母子一同返乡，他却独自出城，实在是有违常理。
2: 张龙赵虎
4: 在。
2: 你让人带着衙役出东城门打探搜寻，如无所获，沿着前往泸州的路线一路去查，必要时请地方官府协寻，务必要将那陈春查获带回。
4: 是。
3: 大人，那陈春突然独自出城，实在令人费解，莫非是与驸马府任人之事有关？
2: 难说。皇上要本府前往驸马府为任人之事致歉，届时本府再试探一二，或许能查出端倪。
3: 皇上也知道这件事？
2: 不错。然而眼前先要安抚香莲母子，就让他们暂时继续留在府中，待查明陈春的下落再说，就有劳公孙先生了。
3: 是，学生遵命。
6: 陈春大叔失踪了？
3: 眼前还不能认定是失踪，大人正在派人追查他的下落。

0: 陈正大叔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否则他不会抛下我们母子独自返乡的。
1: 你不要担心，大人要你们留在府中等候，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
2: 娘，我们不是要回家了吗？
0: 春哥不急，等爷爷回来咱们一块儿走。
2: 那娘什么时候帮我买笔呀？
0: 会的，娘答应过你，走之前啊一定给你买。
2: 哦，
1: 春哥会写字了？
2: 嗯。
0: 哦，是啊，刚学会不久，在这里承蒙包大人的资助，我想在走之前给他买支笔，好让他习字。
1: 啊，不愧是书香门第，好好努力，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大器。
0: 多谢公孙先生亲口。啊，包大人可在府上？相莲理当去会见包大人。
1: 啊，大人公忙，我看还是不要去打搅他吧。
0: 啊，是。
3: 本府特为日前带人前来打扰驸马之事登门致歉，还请驸马宽宏大量，原谅一二。
4: 包大人见外了，协助官府查案实属应该，本宫只是举手之劳，又岂敢包大人致歉二字呢？
3: 吾汝圣上得知此事，对本府颇有微词，本府若是不来，岂不让皇上操心？
4: 皇上怎么会知道的？
5: 回驸马爷，府中人多嘴杂，或许是有人见了包大人带着陌生人入府，不慎传扬出去。奴婢立刻下令追查，究竟是何人在发话。包大人因此受到皇上指责，奴婢在此当面请罪。
3: 魏总管无需如此，本府擅自带人前来本是不该，驸马爷不予计较已是大度能容，本府又怎能再妄加怪罪呢？
4: 包大人好说。
3: 不过经过此番周折，本府方知驸马与本府竟有同乡之意，倒令本府意外。
4: 包大人是说？
5: 驸马爷有所不知，包大人也是泸州合肥人士。
4: 是是，本宫竟然不知包大人乃是本宫乡长。不过因为本宫一直寄读于城郊，所以无缘与包大人见面。
3: 本府吃长驸马多年，当然无缘见面。本府入世离开合肥之时，驸马恐怕尚未启蒙吧。
4: 是。
3: 不过合肥城郊白云寺，本府在未曾入朝为官之前倒是常去，不知明慧老方丈是否仍在主持寺务？
4: 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了。明慧老方丈早已圆寂，本宫寄读白云寺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3: 哦，是吗？本府入朝为官久未返乡，不想如今已是人事全非，本府失态了，还请驸马爷不要见怪啊。
4: 不敢，包大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本宫佩服。
3: 今日本府乃是为请罪而来，不便多做打扰，就此告辞。
4: 魏明，
5: 奴婢在。
4: 待本宫送包大人。
5: 是。
3: 请。
4: 请。
5: 包大人请。

0: 恭喜太后，脉象平稳，气血顺畅，太后凤体无恙。
1: 好，你是御医，要实话实说，不要尽捡些好听的来敷衍哀家。
0: 老臣不敢，太后确实身强体健，无病无伤。
1: 那就好，年纪大了，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喜事。
0: 啊，太后，还有更大的喜事啊！
1: 你指的是什么喜事？
0: 乐平公主的喜事，难道太后还不知道？
1: 乐平公主的喜事？
0: 启奏太后，公主有喜了。
1: 你是说，公主怀孕了？
0: 正是，这岂不是太后的大喜事吗？
1: 这孩子，天大的喜事，竟然不说。内侍，
2: 在。
1: 摆驾前往驸马府。
2: 奴婢遵旨。
3: 包大人又来府里干什么？
4: 包大人只是来致歉，驸马爷又何须动怒？
3: 哼，致歉？那他提白云寺的明慧老方丈干什么？分明就是来打探本宫的虚实嘛！
4: 驸马爷多虑了，那包大人只不过是随口问问。再说，驸马爷又是对答如流，又何必担心呢？
3: 对答如流，谁知道那明慧老方丈是何许人也？若不是本宫大胆一搏，当场就会被那个包黑头看出破绽来。
4: 奴婢也觉得奇怪，驸马爷怎敢说那明慧和尚早已不在人间了呢？
3: 很简单，包大人已经为官20余年，他年轻时的老方丈至今不已70老80，说他圆寂至少有80%的把握。
4: 驸马爷的确是聪慧过人，言之有理呀。
3: 眼前这一关给我侥幸度过，但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难关。魏明啊，你给我找的这个身份不如你说的那样单纯。
4: 驸马爷请放心，那包大人查也查过，陈春也来认过人了，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3: 眼前陈春是给收买了，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有问题呢？
4: 驸马爷不必担心，那陈春永远也不会出现
3: 了。你说什么？
4: 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竟敢利用这件事来敲诈勒索，奴婢只能让他永远闭口，消失人间。
3: 你把他杀了？
4: 不杀他不行啊，奴婢这么做都是为了驸马您好。
3: 你，
2: 太后驾到。
5: 母后，
1: 别起来，别起来，该起来的时候啊就该起来，该活动的时候就该起来活动，一切都要听御医的话，哀家可不许你擅自做主，任意倔强。
5: 母后，您要来驸马府，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吗？
1: 哀家要不是这么做，谁知道你们还打算瞒着哀家多久？
5: 母后，
1: 虽然你不是哀家所生，但是哀家一向是最疼你的。你看你怀了身孕都不告诉哀家。驸马。
3: 臣在。
1: 你说这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3: 回太后，臣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瞒太后。
5: 母后，你不要怪驸马，

0: 女儿的主意，不让禀报母后的。
1: 哦，这又是为什么？
0: 女儿是担心母后重男轻女，如果生了儿子，才敢禀报母后。
1: 岂有此理！如果你们生了女儿，那就打算瞒着哀家一辈子啊？
0: 啊，没有，母后。
1: 生儿生女都是哀家的外孙，哀家可不许你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明白吗？
0: 女儿明白。
1: 驸马，
2: 臣在。
1: 当初公主看到你跨马游京，要哀家招你为驸马，如今公主又怀了你的孩子，从今往后你可别辜负了公主的一片情意。
2: 世美不敢。
1: 我料你也不敢，如果你敢辜负了她，哀家可要你的脑袋。
0: 母后，你别吓着她。
1: 哀家可不是吓的，如果她真敢做对不起你的事，哀家可绝不会饶过的。
0: 母后，
1: 好了，我们不说她了。你怀了孩子，感觉怎么样啊？你呀，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听羽翼的话，知道吗？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0: 大人由驸马府回来了。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
1: 公孙先生，恐怕你我俱都错了。
0: 大人何出此言？
1: 驸马身份的真伪是据何判定的？
0: 礼部学籍，王丞相的指认，还有就是陈春在驸马府亲眼所见。
1: 王丞相乃是根据礼部的学籍去查，泸州府的回政也是根据学籍，这其中并未将驸马本人列入查证的目标。
0: 大人怀疑之处何在？
1: 倘若那陈世美的学籍被人调换又如何？
0: 这
1: 倘若两个人都叫做陈世美，不论学籍，单论本人，在驸马府的那位陈世美究竟是哪一个，又将如何判定？
0: 指认，只有经过人证的指认才能证实究竟是哪一个陈世美。大人，陈春来京，这就是主要的目的，而陈春业已证实驸马并非来自陈家村的。
1: 然而那陈春如今又安在？陈春凭空消失，绝无可能，唯一的解释便是他被人收买，做出伪证，而后被杀之灭口。
0: 不过大人，那陈春的下落究竟如何尚难以认定。
1: 那是当然，本府自会静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
0: 既然真相未明，大人又怎能断定推断正确无误呢？
1: 只因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露出了口风。
0: 哦，学生愿闻其详。
1: 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他却言道也已圆寂多年。
0: 哦，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
1: 不，白云寺中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
0: 如此说来，他是在说谎。
1: 不错。

而这谎言恰恰说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她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

0: 驸马爷，驸马爷，
1: 太后要回宫了。
0: 是，是公主命奴婢来请驸马爷的。哎，驸马稍后。太后对公主的疼爱远超过任何人，连皇上也得让公主三分。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奴婢是要提醒驸马爷，只要公主受到伤害，太后是会不顾一切的为公主挺身而出。
1: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0: 事到如今，驸马对自己的身份只能死死咬住，不能松口，否则，
1: 哼。
2: 没有找到陈春。
3: 是，东城外十里方圆都找遍了。
2: 临近的地方官府又如何说？
3: 回大人，从东城出京前往泸州的交通要道，地方官府所设的关卡哨所，从清早起尚未发现类似陈春的人出现过。
2: 你们辛苦了，退下吧。
3: 是。
4: 大人，那陈春不可能凭空消失啊。
2: 看来本府的推断的确无误。
4: 大人若要再度查证陈世美的身份，恐怕仍然要从舒城县陈家村找人前来。
2: 不，再传人来，难保不会再被收买，再被灭口。
4: 可是大人，如果没有人证实陈世美的身份，大人也不便有所行动啊。
2: 不，府中就有一名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人证。
4: 大人是说？
5: 包大人，陈春大叔真的失踪了吗？
2: 不错，本府派人遍寻不着，他若本府没有错误，恐怕他已被人杀害。
5: 可是陈春大叔平时并未与人结怨，又会有谁要杀他呢？
4: 对方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
5: 包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相爷，倘若本府判断不错，那陈春被杀人灭口，乃是因为做了伪证。
5: 包大人的意思是，
2: 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夫婿。

0: 大人分析，陈春受了贿赂，做出伪证，驸马担心后患无穷，方才杀人灭口。现在已经没有能够证实驸马身份的人了，眼前唯一认得他的人就只有你了。
1: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说让我去见他。
0: 只有你不会错认他。
1: 可是他们会让我进驸马府吗？
2: 不可能。

0: 那我又怎么与他相见呢？
1: 如何与驸马见到面，本府自会安排。然而在此之前，本府必须确定你肯作为人证。
0: 包大人，县令随儿女来京城就是为了找他，县令又怎么会不肯作证呢？
1: 不，没有那么单纯。纵使你与他见面，他也可以矢口否认。本府要你不动声色，回到府中之后，与本府商议对策再说。不知你是否可以忍耐？
0: 包大人，倘若真的是这个人的话，那项链满腹的怨气又如何能忍呢？
1: 若是你不能忍，势必破坏本府的计策，本府宁可不要你认人，而另思他法。

0: 相连答应包大人，我一定会认。
1: 既然如此，你还是待在府中，不可外出。本府安排妥当，自会带你前去认人。你去吧。

0: 大人，这的确太难为他了。本府何尝不知？然而，他若是不能忍耐，而陈世美又当场否认，要想再让他认罪，是比难上加难。湘莲跟陈世美见面了，王丞相。
1: 包大人是要老夫把驸马邀过府来，
0: 正是，唯有如此，才能够让秦香莲与他有见面的机会。包大人确认驸马的身份有问题，
2: 包拯至少有七成的把握。
0: 相爷可是担心，万一包拯判断有误？
2: 而难以交代，
0: 并非老夫担心呐。上回包大人带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之事，连皇上都受到了惊扰。如今若再有错，包大人恐怕是难以向皇上交代啊。
2: 相爷无需顾虑，倘若驸马并不是秦香莲的夫婿，两人见面自然无事。
0: 那倘若是呢？
2: 相爷，倘若驸马真是秦香莲的夫婿，他便是抛弃弃子欺君罔上的朝廷罪犯，相爷难道不认为他该接受国法的制裁？这，包大人，你总是言之有理呀。
0: 包拯只是据理力争。问题是，以包大人之见，怎么才能让他们见面呢？
2: 只要相爷邀驸马来府中做客，而由包拯作陪，再令那秦香莲装扮成侍女模样入厅奉茶，如此一来，他二人即可见面。倘若因秦香莲厅中失态，或遭驸马非议。
0: 相爷可以推说他是新晋侍女，其他一概不知。如此一来，自然与相爷无涉。
2: 要那驸马过府，那倘若他婉拒不来呢？
0: 相爷是驸马的恩师，恩师相招，门生焉得推辞不来？
2: 包大人，原来你早把老夫。

0: 算计进去了。
1: 请相爷恕罪，包拯左思右想，除却如此，无法让秦香莲当面认人。包拯实在除了相爷之外，别无其他人选。
0: 也罢，老夫拼着这身老骨头，就替包大人卖命吧。
1: 多谢相爷。
2: Ha ha ha ha!

0: 哦，抓到了，抓到了，
1: 公孙先生。
2: 质子何故，却要遭此不幸？他们却对眼前的情势浑然不知。
3: 帮我抓紧了，
1: 这样也好。不管有爹没爹，我都希望他们能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2: 大人要你见了驸马，要多多忍耐，也是情非得已，希望你能多加体谅。
1: 包大人替香莲母子洗雪沉冤，香莲又怎敢心存异议呢？
2: 你能明白大人的苦心就好了。
1: 哎，公孙先生请留步。
2: 你还有事？
1: 请恕香莲多问一句，倘若那驸马真是香莲的夫婿陈世美，不知包大人会如何处置他？
2: 这，
1: 公孙先生，香莲理当知晓。
2: 你真想知道？
1: 嗯。
2: 当你击鼓鸣冤，大人受理此案之时，便已心怀不忍。
1: 为何？
2: 大人早就知道，不论驸马的身份如何，对你母子而言都是祸非福。
1: 公孙先生不妨明言，
2: 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陈世美，他除了犯下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同时更犯下了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大罪，一律当可判死刑。倘若你知道他必死无疑，你是否还肯前去任人作证？大人带你去任人之前，必定会问你同样的话，你最好先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0: 自从有了身孕，总觉得胸闷，出来走走反而舒服一些。
1: 是吗？要不要歇一会儿，别把你累着了。
0: 母后要我该动就动，不能总是赖在床上。怎么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
1: 入秋之后冷热无常，我是担心你受寒呢。
0: 瞧你说的好像我是纸扎的一样。
2: 奴婢见过公主驸马。
0: 魏总管，有什么事吗？

0: 是王丞相府上来人传话，请驸马爷明日午后去丞相府赏菊。来人正在等候回话。
1: 哦，没想到王丞相有如此雅兴。
2: 魏明，给相爷府的人回话，就说本宫另有要事待办，婉言谢了吧，改日再登门致歉。
1: 驸马为什么不去？
2: 我担心你的身体，想留在府里陪你。
1: 等孩子生下来还有六个多月，难道说你这六个月里都不出门了？王丞相是你的恩师，恩师邀约岂能不去？非但失了礼数，也难免遭非议。
2: 那好吧，我快去快回就是了。魏明，
0: 奴婢在。
2: 给相爷府的人回话，就说本宫明日准时赴约。
0: 是。
3: 明日，你随本府一同前往王丞相府。届时，本府会安排你，让你当面见到驸马。究竟他是否你的夫婿，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1: 是。
3: 不过，本府必须再次提醒于你，不论他是否你的夫婿，都要不动声色，直到返回府衙之后，才向本府说明。不知你是否可以做到？
1: 相莲做得到。
3: 此外，本府有几句话必须对你实说。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他便犯了欺君大罪。
1: 包大人，公孙先生都已向相莲讲过，那必是死罪。
4: 大人，学生是希望他能够事先考虑清楚。
3: 那么你考虑的结果如何？
1: 大人，如果真是他，那相恋认为他必死不可。
3: 难道说对你而言，夫妻之间早已情断意绝？
1: 不，相莲考虑的并不是自己，他的爹娘在家乡活活饿死，而他却在京城坐享荣华富贵。身为人子却如此不孝，即便国法不去制裁他，天地之间也难容他。大人，并非相莲不念夫妻之情，倘若相莲如今放过他的话，相莲又怎么向两位惨死的老人家交代？这天地之间又岂有公理可言？大人，每当想到此处，相莲的内心就如刀割。非死不可。
3: 本府明白了，你不要难过，先回房去，明日听候本府召唤，一同前去。马汉。
5: 是。
3: 真是难为他了。
1: 爹娘，如果明天不去认世美，那爹娘的冤屈就永远难伸。可如果去认了，那世美她就会死。认与不认，媳妇都为难，都对不起两位老人在天之灵。还望爹娘原谅媳妇。

0: 真的，
1: 这段
2: 不错，
1: 很漂亮啊。
0: 嗯，你看这段，
2: 哎，是吧？
1: 啊，
2: 不错，
0: 好，
2: 嗯，不错。
3: 恩师，
1: 嗯，
3: 秋高气爽，菊花正艳，恩师肯将如此奇花与我等分享，也算是我等前世修来的福分。
4: 是
0: 啊，是
4: 啊，
0: 是啊。
5: 花开花谢，与人生际遇颇为相隔。花木有荣枯，人生有起伏，倒是提醒我等，人生在世，得意当思失意时，富贵不忘贫贱日啊。
6: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7: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8: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6: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8: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9: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9: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8: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8: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9: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9: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3: 是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3: 对，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3: 对，
5: 那经过
3: 寸草不生了。
5: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3: 关键很方便呀，
5: 是
3: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5: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
6: 加碳量子点的使用，
0: 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7: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

0: 我呢也没有性脸，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1: 对对对。
0: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0: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研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

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深化农文旅融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让过客变家人，用流量重塑乡村价值。
1: 全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化生态农业，推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0: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文旅活动持续上新，白家黑全食盛宴让八方游客尽享假日美好。
1: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以青春和热血铸就忠诚，集体荣获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注重民生需要，促进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在云南，一场服务能力变革也在绿水青山间悄然发生。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正通过不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旅居服务力，让远方的客人不仅愿意来，更愿意留下来，用流量重塑乡村价值。
1: 在普洱市思茅区的老爪庆，旅行的意义被书香重新定义。这家由思茅区图书馆与村民小组共建的旅居图书馆有藏书2000多册。在图书馆看一本书，参与一次阅读分享会，再出门体验普洱非遗绝版木刻，老爪庆把基础的文化阅读升级为深度在地文化体验，用以文化人的软服务增强旅居吸引力。
2: 平时来看看书，放松心情，然后感受一下普洱的这种慢生活，然后刚好这边也会有各种活动，比如说绝版木刻这些，更能感受普洱的一些魅力。
3: 旅居图书馆的建成，不仅让游客在异地旅行时观光消费，还可以获取当地的文化信息，享受安静的阅读时光，另外也让公共图书馆拓展了服务边界。
1: 在宝山市龙阳区陆江镇，服务能力的提升体现在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上。当地引入企业盘活资源，打造出咖啡度假加旅居模式。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5: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

0: 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1: 提升服务能力，硬件载体是关键。昆明市松明县东村社区曾是省级贫困村，如今通过社区加公司加农户模式，将闲置房屋校舍改造为民宿、美术馆及农文旅综合体，让乡村具备更好的旅居接待能力。
2: 我们跟村里面就是现在达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叫211，就是我们这边占2，村委会占1，村民占1，把闲置的资源资产能够更好的盘活，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村民的积极性，闲置的房产他愿意出租可以收取他的租金，他也可以来这里干活，收取他的劳务报酬，既当员工又当老板。
1: 红河州建水县宛窑村则以陶创加旅居为纽带，吸引了全国129户旅居陶艺家扎根。来自湖北的周东英夫妇就因为热爱建水紫陶蕴含的文化而选择了举家迁居。
3: 建水有一种包容心，能把我们那边做陶的文化全部引到建水来。
4: 我们优化旅居创业配套服务，推出紫陶贷，强化金融支持，在职称评定、参展任职上给予政策倾斜，配取法律服务、人才培育等暖心保障，用心留住外来旅居创业者，把过客变为新村民，旅居者变为建设者。
1: 从老爪庆的书香到鹭江镇的咖香，从东村的旅居到宛窑村的旅创，近年来云南各地紧紧围绕3815战略发展目标，以深化农文旅融合为抓手，全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不断将风景转化为产业，将文化转化为体验。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推动农业因文旅而增值，农村因文旅而美丽，农民因文旅而富裕，也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5: 旅居的本质是服务真正有生命力的旅居产业，需要靠旅居环境、优质服务、文化魅力和治理水平来共同塑造。我们要抓住这些机遇，进行系统谋划，以更低的收获成本、更强的软质性和体验性来培育一些小而美的产品，把引客来和留得住统一起来，把人来人往的游人变成我们在地的家人，旅居才能从一时热走向长长久久。
6: 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化生态农业，以科技为引擎，打好特色牌，推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7: 曲靖市马龙区大庄乡曲靖家沃智能设施大棚内，一颗颗蓝莓饱满圆润，这些优质鲜果将通过快速冷链运输直达北上广深等城市。
8: 标准就是我们的生产操作指南，从种苗培育、小苗定植、水肥植保、田间管护，到成熟后的产战役风险，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明确的技术规范。
7: 2026年1月，由曲靖家沃承担的云南曲靖设施蓝莓精准灌溉标准化试点获批成为国家级智慧农业标准试点项目。为确保标准落地见效，企业联合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共建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集科研检测繁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平台，以科技创新夯实标准化根基。
9: 截至目前，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累计获批专利20项，起草发布实施企业标准30多项，转化科技成果11项，同时面向全省蓝莓经营主体提供工艺检测服务，让科研成果惠及全产业。
7: 深耕标准化种植，以品质标准赋能品牌升级，曲靖蓝莓的市场美誉度与行业影响力节节攀升，连续3年稳居云南10大名果行列，同时跻身全国名特优新优质农产品名录。在产业发展中，曲靖探索创新联农带农模式，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体系，落地一转变三金利益共享机制。一方面，企业以每亩2100元价格规模化流转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务工增收，将产业标准化带来的发展收益普惠群众。 目前曲靖兰

0: 蓝莓种植面积达4.08万亩，产值突破20亿元，带动5县15个村上万名农民就近就业，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普洱市景东县深耕茶、菜、林三大生态产业，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安定镇新建的现代化茶叶初制厂，日加工鲜叶能力达2万公斤，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5倍以上。
1: 原来你收入是你我们就是2-3万块，现在是卖到8-9万、10万啊。
0: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机制，景东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并建成5个数字农业示范基地、16座冷链仓储和1200亩高标准核心示范基地。在茶产业上，与浙江大学共建研发中心，引进龙头企业。2025年茶产业综合产值达50亿元。在蔬菜产业上，依托数字化与冷链体系，打响景东无量先生区域公用品牌。在林下经济方面，全县发展中药材5.6万亩、无量先知等特色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在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生态茶园，茶行间套种的核桃、李子一片翠绿，茶林果复合经营模式显著提升了土地效益和农民收入。
2: 啊，大切结了果，一年比一年结得多，我们农民也就收入也更高点了。
0: 安石村创新推行12335茶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组建产业联盟、落实绿色措施、建立联保监督等，全面推动茶园生态化、茶叶优质化。当地还以滇红活态博物馆为平台，将茶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购的消费体验。2025年，安石村获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茶农人均茶叶收入超7000元。依托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名片，安石村深化茶林果复合种植，建成标准化果园4000余亩，推动茶产业、林下经济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3: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生态禀赋与民族文化，打造白加黑全时段文旅消费新场景，多元业态丰富体验，让游客留得下、玩得嗨、带得走，全面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
0: 在普洱市思茅区茶马古城旅游小镇，一梦入茶马、五一做神仙 NPC 互动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手持通关文牒，接任务、送密信、对暗号、集印章，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亲身走进茶马江湖的传奇故事。全新亮相的普洱团圆风物空间，则将茶咖文化体验与文创展示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游玩之余能静心品味普洱韵味，
4: 让我们认识一些当地的茶文化、扎染的文化，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那个新奇了，然后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 NPC 的模式，
5: 提供专业的茶咖冲泡体验，让游客不只是被动品茶，更能亲手参与，沉浸式的感受普洱茶咖共生文化。
0: 昭通永善第6届乌蒙金沙家果天成琵琶文化旅游季也火热进行，篮球赛事、低空飞行表演、音乐沙龙等活动精彩纷呈，餐饮、住宿、零售消费持续升温。
6: 我看见发布的那个篮球邀请赛，我就马不停蹄我就过来了，顺便品尝一下我当地的特色美食。
0: 今年的五一假期恰逢大理3月街民族节，除了赛马、对歌、集市，大理天龙八部武侠城与3月街街场还同步上演梦回大理演艺小镇国潮主题盛宴，快闪走秀、天龙奇妙游、萧峰打跳等上百场互动演出，将影视江湖与古风演绎巧妙融合。五一期间，景区每天接待量超2000人，千年三月街赶出了不一样的新花样。在丽江古城体验东巴造纸技艺、写东巴文字、东巴生肖拓印、制香串珠等民俗体验，成为游客热门打卡项目。
7: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打纸浆的环节，我们看到纸从那个树皮慢慢的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使我知道这个东巴纸工序繁杂珍贵。
0: 夜幕降临，云南各地夜间经济全面点亮，曲靖外滩步行街华灯璀璨，特色美食琳琅满目，摊位前食客络绎不绝，部分小吃摊日营业额达4000元。
8: 精心策划民族文化演绎、音乐节、二次元漫展等特色活动，美食街区延长营业时间，夜游灯光打卡点位的全面开放， 让市民吃得开心，购得实惠，玩得尽兴，全方位激活夜间的消费潜力。
0: 迪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游人如织，藏香制作、唐卡绘制等非遗体验人气爆棚，本地藏式餐厅座无虚席。夜幕下，游客和当地群众手拉手跳起锅庄舞，欢声笑语回荡古城。
9: 是第一次来到云南，也是第一次来到香格里拉，让我感觉这里的民族风情都很特别，民族服饰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来这里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不错的体验。
0: 西双版纳湄公河星光夜市，夜游星光，齐聚共生，创意集市人潮涌动。傣医药非遗文化集、甜蜜烘焙集、齐聚潮玩集等同步开放，好物云集。中央舞台上，傣语民谣、锦纳罗舞、傣泰民族舞等精彩演出轮番登场。
10: 今天能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架子孔雀舞，非常的幸运。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要必须传承下去。
0: 云南各地以白加黑全食盛宴，将历史文化、生态旅游、体育赛事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各部门积极应对，多举措确保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2: 五一假期进入尾声，机场客流也迎来了返程高峰。截至五月四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52.77万人次。今天航班的起降航班量也将预计达到1026架次。机场将全力保障旅客的安全顺畅出行。
13: 五月五号出港人次达到了62000人次，在特殊柜台、轮椅柜台、无人陪伴柜台，然后我们增派了人手，为了保障一些特殊旅客的需求，对于一些应急旅客的话，我们现场加派了人手指引，对一些应急旅客发放了应急贴，为了保障第二天的早高峰，开了5个柜台，然后保障过夜旅客。
0: 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了解到，五一期间集团管辖范围内高速路段整体通行情况良好，预计往返贵州的流量占比最高约50%，往返四川和广西的流量分别占比约39%、11%。返程高峰出现在五月五号下午16时至17时。铁路方面，昆明火车站也迎来返程高峰，今天计划开行列车339趟。预计发送旅客12万人，主要前往成都、临沧、宝山等地，预计到达15万人，主要来自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地。
14: 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到达火车站，提前做好乘车的准备。如果没有购到票的旅客，像咱们今天晚上也是开行了大理、丽江、宝山、西双版纳方向的夜动，大家也可以考虑乘坐夜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养老托育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4.846亿元，支持云南省17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额度较2025年增长144.77%。本次专项投资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改善养老托育基础设施条件，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省发展改革委将与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加强投资计划执行监督检查，通过重大项目库在线监测等方式对项目进行监管，确保投资计划执行到位，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建设并尽早投入使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托育服务需求。
3: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成立于2002年，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队伍创造了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人员零违纪的战绩，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公安突击力量的王牌和名片。今年他们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5: 快冲！
16: 去到现场了之后，现场的指挥长就和我说，你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我就和他说没有问题。
15: 因为和他的距离只有6-7米，就是有一个同事用他的手杵在门框上为

0: 我进行一个掩护，当我看到他的头像窗户那边望的时候，我就立刻架枪，我就开枪击发了。
1: 云豹突击队成立24年来，成功处置劫持人质、爆炸等重特大案事件20余起，从西南边境到湄公河畔，从繁华都市到震中灾区，都有他们战斗的身影。作为云南省公安机关唯一的全训特警队，队员们大部分都投入在高强度的专业训练中。
2: 绳子的方法采用的是双八字环。
1: 要加入云豹，不仅要经历百里挑一的筛选，还必须通过特种驾驶、挖人潜水、山地捕歼20多项考核。只有全部通过后，才会被授予云豹臂章，成为一名正式队员。
0: 一进去考核就吊车尾，吊车尾了之后我就默默的努力，白天加练，每天大早我比大家早起1个小时，我就先去跑步了，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练狙枪，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练力量，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吊车尾到了就是每年考核那是前三名。
1: 云豹突击队副大队长张子峰出入警时，为了练稳扣扳机的动作，别人休息时他就穿上负重纱衣加练，手指磨出血泡就缠上胶带继续，最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队，创下的突击攻坚楼房攀登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3: 像我当时进入特警，进入云豹，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我当时一直紧盯着我们云豹突击队最强的师兄，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1: 作为全国10支国家级反恐突击队之一，云豹突击大队承担着全国、省市个人极端案事件、涉枪、涉爆、涉恐等重大案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任务。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大多数队员都是马赛克里的英雄，他们不能抛头露面，出色完成任务后往往不能公开，但他们把最好的青春留给了训练场上每一个枯燥的重复，留给了每一次不知何时才会响起的集结号，留给了对平安的守护。
4: 前面可能有流血，有牺牲，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训练时相互比拼，出任务时生死与共，这个就成为我们云豹突击队特有的一个青春底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一直激励着我。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所有人说，我没有虚度我的青春。
5: 近日，云南中医药大学现代中药产业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在昆举行，标志着现代中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进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确立了政府、学校、企业、协会四方联动机制。云南素有植物王国、药物宝库的美誉，中药材种植面积与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作为云南省唯一中药学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高校，云南中医药大学现代中药产业学院将聚焦培养实用型高层次人才，攻关道地药材关键技术，推动云药品牌化、标准化，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会议期间，多家企业与云南中医药大学现场签约。
6: 一系列的科研项目、科研课题可以和企业更好的融合，能够产生更多的符合产业的发展这样的新的一些方法。
7: 一方面是引起入校，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这个案例引入到我们的这个教学，学生的这个培养会更呼应我们产业的一线的需求。那第二个板块呢，学校的智力资源能为我们企业发展赋能，紧密围绕企业痛点、难点、卡点，组织联合的这个攻关。
5: 近日，位于云南省滇中新区的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正式开业。该市场定位为立足西南、辐射全国、链接南亚、东南亚的一级水果专业批发市场。项目占地773亩，总投资达16亿元。佳农是全国生鲜食品供应链服务知名品牌，总部位于上海，主营香蕉、榴莲、菠萝、火龙果等中高端进口果蔬产品。产品产地主要集中在越南、泰国、菲律宾、中南美洲等地，成为第一批入驻市场并同步运行的企业。他们看好的是昆明海广兴的区位优势。
8: 云南有很多的口岸，我们很多优质的农产品能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到中国来，而且能通过海广兴市场的一个周转，能很快的覆盖到

0: 我们全国的各个的批发市场，当然再加上我们本地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大的综合性的一个市场，强大的输出资源整合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依托昆明海广星与16个州市的水果基地合作，加农将逐步提高云果的推广和销售。昆明海广星水果市场充分依托滇中新区空铁工立体交通网络优势，可实现12小时辐射全国，48小时通达东盟，助力云南从水果过境通道向全产业链枢纽转型升级，并打造集仓储、加工、交易、电商、冷链物流、商业街区以及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并建立水果交易的数据平台。
2: 在这个交易过程中，需要把数据通过交易的把它整合出来，能够精准的把这个数据反馈到我们的种植端、我们的消费端、我们的贸易端。
3: 今天的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云南大部终于是拨云见日，暖意回归，但是这份温暖并不会持续太久。未来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明天晚上呢又有新的冷空气到访，云南中东部到南部又将经历一轮降温降雨天气过程。明天雨水还不算太多，零星的洒落在云南东北部、西南部，气温还在稳中有升。到了后天，降水范围扩大，雨量升级，昭通刚刚有起色的气温呢又将再次的大幅下滑，随后周五降水将会达到鼎盛，几乎全省都被阴雨覆盖，云南中部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甚至是暴雨。另外呢，今天我们刚好迎来立夏节气，常年立夏时节，昆明的降水量将会成倍的增长，未来十天云南的降水也明显增多，在阴雨当中，气温将会处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上。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2到24摄氏度；楚雄晴，15到26度；玉溪晴，14到26度；曲靖晴，14到27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昭通阵雨，12到26度；蒙自多云，18到28度；普洱小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1到33度；宝山多云，14到24度；文山晴，17到28度；临沧小雨，13到24度；芒市阵雨，19到28度；丽江多云，13到24度；香格里拉多云，3到17度；泸水多云，18到29度；昆明晴，12到24摄氏度。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

0: 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为民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 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

0: 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4: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

0: 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1: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2: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1: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5: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

0: 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4: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0: 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比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

0: 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

0: 护法，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大哥，怎么样？啊，确实没有打到心脏，只是穿过胸大肌。金哥，要挺住啊！好了，现在还有时间。不会有事儿的，等会儿。大哥，时间已经到了，30分钟已经到了，靖哥他还没醒呢。靖哥，靖哥。

这小子。对了，他纸上还写了些什么？你没看看？

写什么了？没有了。来来来，喝！来，吃吃吃。

0: 你身体有伤，就别喝。
1: 别怪我。
0: 浇愁啊。
1: 滚蛋。
0: 谢了。为了一个小寡妇，来一次刀不值得。何况她是个小妖精。
1: 她不是小妖精。
2: 你他妈不想活了？该由我们神枪会啊，把她给我活剐了。

0: 行，打开棺材。我们一家人已经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想怎么样？
1: 太君，去凌云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
0: 开棺检查，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
2: 人已经做骨了，你是亲眼看见的。
0: 可是，我们贵景阁下怀疑金先生会不会是误诊？
3: 让逝者安息，好不好？这是起码的礼貌吧。礼貌，和我们没有关系。
0: 让开！
3: 开棺。
4: 中国人是讲规矩的，死者为大。你这样亵渎亡灵，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5: 惩罚。

0: 你倒是开枪啊！把我打死了，跟金哥一起杀！
1: 文婷，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0: 家已破，人可亡，我还怕死吗？
2: 放心。

0: 站住！站住！
1: 啊！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2: 老太太的，你也要开吗？
1: 你们金家的人全都走了，万一你们不回来，我去哪儿找你？
3: 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医院，我的祖业都在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
1: 我信不过你，留下一个人。
3: 我，
2: 大哥，你是金家的长子，金哥和妈妈下葬这样的大事，你必须得在场。我留下。
3: 不行。你们准备把温天带到什么地方？
1: 望江楼。
2: 好，大哥，你们先去吧，我在望江楼等你们。
3: 那你一定要小心。赶紧走吧，小心。

0: 外面风大，吹坏了你粉嫩的小脸儿，就太可惜了。别忘了。来，卖烟嘞！香烟的卖烟嘞！卖烟嘞！
1: 来个红旗包吧，这是谁家出殡啊？这么大场面！哎，
2: 金家，母子俩同时出殡，惨呐！啊，
1: 真够惨的。
2: 这还没到头呢，金家老二的漂亮媳妇，带长眉口被小野抓走了，这不掉进了狼嘴里了吗？
1: 可惜了。
2: 鲜花应该待在花盆里，而不是变成烂泥。柳小姐是一个聪明人，请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3: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1: 我现在去望江楼，我要把文婷救出来。你干什么去？你回来！你去救！你干什么呀？
0: 你去救！你能去救吗？你让鬼子知道你从棺材里爬出来，你不但你救不了文婷，你把他给害死，你还害死你自己。
1: 可你知不知道现在文婷在小野手里？
0: 文婷在小野手里，你说我不救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你让他也不能救。
1: 你不能去。
0: 我去。哥不是怕死，哥是怕妈的仇没人报。 舞刀弄枪的我不行，你行。包公，咱们家就剩下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听见没有？我把东岸医院的尸体已经准备好了，装完之后你就安。 老铁叔给你的地址去找你接应的人，听见没有？这是哥在南京朋友的地址，可是你不能再叫金哥了。

0: 已经死了。
1: 这是你要的日韩词典。你平时一向聪明，你语言天赋又好，学几句日常用语不难的，把它放好。哥虽然说了要去替妈报仇的话，可是刀一定记住哥的话。你是哥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做事千万不能莽撞，不能鲁莽，绝对哥不允许你单枪匹马的去干。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跟国君说吗？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清楚的。
0: 一个人被出卖过一次还不够吗？
1: 我才出卖了一次，我还不够吗？
2: 大少爷，大少爷，
0: 有人来了，
1: 赶紧把尸体装起来，快！
2: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哎，出事了，出事了！
3: 你怎么来了？
2: 二奶奶被小野给杀了。
3: 什么？
2: 还被扔到河里？
3: 那怎么还不快去找啊？
2: 我都派了很多人去找了，就只找到这只鞋。
3: 别哭了，赶紧去找，无论如何要找到尸体。
2: 少爷，我这就去找。
3: 快去，快去，快！刀子，刀子！
4: 你喝酒。
5: 征服这个女人，就像征服一匹烈马。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烈，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6: 美人死了，美酒还在。
7: 夏君，喝酒。
5: 说得好，倒酒。哎，侯姬，上酒。
8: 哎，来了。
5: 来，喝酒。
9: 哎，来。

0: 格，你不是死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我要跟你公平决斗。
1: 杀猪不叫决斗。

陛下，跪地阁下饶你的命！现在就宣判你死刑，立即执行。

报仇了，你在天上看着，我一定杀够100个鬼子。今天是个开始。

0: 这个地方离我们这儿差不多50里地了，能不能歇会儿啊？
1: 一到坑这儿就跑丢垃圾，快点跑！
2: 不是，这个靖哥怎么老让咱们救啊？太麻烦了。
1: 向琴说了，是个军事专家。
2: 专家？烧砖的？
1: 少废话。

0: 你是什么人？接个活儿。
1: 你是老铁叔。
0: 你是金花。
1: 老铁叔。
0: 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
0: 对。
1: 他怎么老出事儿啊？

1: 这里面有目击证人，能见到凶手的人都躺在这里了。不过，望江楼的掌柜说凶手就一个人。
2: 秦玉说什么了吗？
3: 只是喊冤。可我不觉得他冤枉。
2: 你的意思是，金阁他？报告。
1: 负责追击凶手的部队在城外遭到大批敌人的伏击，伤亡惨重。我们周围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这是他们留下的。你，归孙子，把脖子洗干净了，等死吧。共产党冀中游击队队长戴金花。
0: 共产党，戴金花，这个土八路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你们的枪和大炮是干什么的？
4: 嗨，集合队，跟我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发现，那封洗脖子的信给闹的，
1: 倒是那个专家给招的。看来那个专家有几块砖的本事，撤！
0: 哎，那咱们不就被招摇的了？
1: 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先撤再招。

0: 快停！
1: 我说吧，你不许我死，我也不让你死，
0: 你别。

0: 咦，那好像有个人了。那快去救啊！
1: 你醒了？
2: 这是哪儿？
1: 爹，他醒了！
3: 来！哎呀，可真机灵的啊！哎呀，看来这个药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2: 是你们救了我。
3: 你以为我只会杀人越货？我也就好人了。你东安城那一招打得漂亮呀，尤其是你们老太太，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2: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但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如果小鬼子知道我还活着，会死很多人的。
3: 这个你放心，在我这儿住最安全了。
2: 谢谢。
3: 你干啥的呀？
2: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儿。
3: 哎呀，你不就是报仇吗？啊，就现在你这个身子骨，一个人一条枪，你还报仇了？仇嘛，保你小命的大将个了。
2: 我没有选择。
3: 哎，我跟你说，我要是给你百十来号人枪，你这个仇是不是好报了？
2: 你想让我跟你们当土匪？
3: 哎，什么叫土匪了？那是乱世，那是太平盛世，谁愿意干这个事情？
2: 匪终究是匪，难成正果。
3: 我跟你说，我这些弟兄一个二个贼得很，枪法也好，就是缺乏训练。你只要好好训练训练，打鬼子没问题。
2: 打鬼子是要死人的，你那帮兄弟跟你是一条心。
4: 哎，我爹是大当家的，我们干的买卖叫替天行道。

0: 各位兄弟，余化龙大当家被判死刑，关在东安城里整整半年了。我们前前后后营救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找了不少兄弟。但是我青龙山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们共同盟誓，恭请二当家出任青龙山大当家的。
1: 恭请大当家。
2: 请兄弟们裁决，
0: 请大当家就位，
3: 请。

0: 我二八喇嘛没什么本事，哎，坐坐坐坐坐坐坐。但是我可以保证，带领着大家谋一个好的前程。啊，我们不能永远是土匪，我们也可以是官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
1: 也不错嘛！啊！林大当家，大当家是谁？就是朕。好，开始。来，走！来，大当家的回来了。
2: 你是猪尾巴呢？大当家不就在你眼前吗？
3: 不是，我是说，余化龙大当家的来了，在呢。人已经进山门了。哈哈哈哈哈哈！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哎，弟兄们，嗯，到了，不让到了，诺儿，二弟呀。
0: 大哥回山寨！哎呀，你怎么跟大哥这么客气呢？你看看这个山寨，让你大力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大哥还得好好谢谢你了。
4: 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哥从监狱辛苦了。哎，
3: 二叔，我们认罪可遭打了。你们家有
5: 你闭嘴吧，
3: 快把你说话的地方。二弟啊。
6: 你可是闲空了，来，大哥，来，请。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这下好了，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来来来来，大哥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哎，欢迎啊！开席宴现在开始。
7: 我看这就不用开席了吧？酒过三巡不敢说，但是菜过五味还是有的啊。
3: 你他娘的是谁呀？在这充大辈算什么？哎，停停停！住住！哎呀，弟兄们饿了，点吧一点也是可以的嘛。<笑>这
6: 位兄弟是
3: 金刀。啊，对了，金刀，这可是我认的大恶人。 你不要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但是一身的武功是一肚子的兵书干柴。我这次请他来，是想让他给咱们把弟兄们训练训练，咱们好一块打鬼子。
8: 打鬼子？
3: 打鬼子？对，打鬼子。 算了，别的不说，弟兄们，咱们先喝酒啊！饿回来了，咱们也随风酒。来，二弟，你也辛苦了，咱们干了这碗。弟兄们，干杯！爹，慢点，爹。喝多了。哎呀，哎呀。
6: 大海，你去拿个拖把，拿个盆，一会儿你爹可能要吐。
2: 爹，你喝点水啊！
3: 你去吧。

0: 你咋知道老子没喝多？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1: 果然厉害呀！
0: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1: 我是想让你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了，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家，好好训练训练。

0: 上大位二位了。哎，我被排星了，排了四星，百年了，这么大个山寨总得个漂把子吧。生老大老二的我不计较，
1: 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防着点。
0: 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戏腔的事儿我不做。
1: 但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
0: 那倒是呀，不过你只管训练我的军队，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聊到一个伙儿了。你说了

0: 怎么样？他儿子又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吐得一塌糊涂。
1: 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啊。瞒不住，干脆不瞒。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5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3: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4: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4: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4: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7: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9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8: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4: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0: 上吧。收钱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6: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你咋知道我们喝醉的？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1: 果然厉害呀！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
0: 我是想让你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了，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家，好好训练训练。
1: 于大哥，你就真不怕？
0: 大卫被老二给占了吗？嗨，上大卫二位了。哎，我被判刑了，判了4刑，半年了。这么大个山贼，总得个漂白子吧？生老大老二的，我不计较。
1: 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防着点。
0: 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洗钱的事儿我不做。
1: 但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
0: 那倒是呀。不过，你只管训练我的军队，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尿到一个裤管了。你说了。

0: 怎么样？
1: 他儿子又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吐得一塌糊涂。
0: 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啊。
1: 瞒不住干脆不瞒。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那是找死。大家都愿意跟着你谋一个好的前程。
0: 他可是大哥啊。
1: 大哥？哼，这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多谁给官大，谁的腿粗我们就听谁的。大哥，这个腿

0: 哎，真的蔫了，是人干的活吗？人
1: 跑这么一会儿就累成这样啊？鬼子兵跑十个来回照样保持良好的队列，要想打鬼子不被鬼子打，那就得多跑。
2: 金爷，你喝点水吧。金爷，
3: 起来，来，站起来，
4: 起来。
3: 别起来！
0: 都站起来！别起来！
1: 后面这四个字是你们写的吧？既然想当好汉，那就得多打鬼子，那才对得起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儿。
0: 替天行道？什么叫天道？那就是我大哥和山寨安然无恙，弟兄们有酒喝，有肉吃，而不是听你瞎忽悠，丢了性命让你打鬼子。
1: 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怎么着？干嘛呀？
1: 就凭你这句话，在战场上我就敢崩了你。

0: 我知道，可能你们的家人还没有被鬼子杀害，所以堂堂七尺男儿就变成了一个个待宰杀的羔羊。
1: 难道非得等鬼子拿着刺刀扎进咱爸咱妈咱亲儿的胸口，你们才反抗吗？
0: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妈没了，妻子也没了，中国人的尊严也没了。
2: 金爷，金爷，
3: 巧舌如簧，明知道东洋人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大哥，
4: 你看咱们这帮弟兄们不错，我对他们有信心。哎，
3: 大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假不当假。哎呀，
4: 你我都是弟兄，有神话直说。
3: 大哥，你看现在老蒋跑了，汪精卫和东洋人又和了，您看看我们方圆周围几百里哪有部队跟东洋人对着干的？没有啊。
4: 你小子不是想投降日本人吗？
3: 不是的，大哥，你看现在蒋、汪还有东洋人啊，都看中我们手里边有人有枪啊，都需要我们，只要

0: 一身令下，想穿哪身衣服不成啊？
1: 都说了，你想找俺，我想的哪里见？但是日本人的衣服不能穿，穿上这身衣服，我不能去见祖宗。再说，这身衣服太丑，脏兮也洗不干净。
2: 爹，我知道你心里有大苦大愁大志向，但是这帮人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想想，从打架、劫舍到玩命杀鬼子，这个弯拐子实在是太大了，得需要时间呢。
3: 我没时间等他拐这么大的弯。
2: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他们都听我爹的，我敢保证，三五天之内，这帮人都能大变。
3: 让开！
2: 哎，二叔，你要干嘛去啊？
3: 没什么。
4: 三下来了一队日本人的运粮车，我去处理一下。等会儿，你说，以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5: 不惹麻烦。我好像走不了了。
6: 咱们今天得给鬼子找点大麻烦，我亲自去，就当现场教学了。
7: 条子，跟过去，保护好金老师的安全。他要有什么差错，你的脑袋就没了。
8: 明白。
9: 快走！
8: 哎，
9: 走。

0: 这枪声怎么停了呢？
1: 是有点奇怪。后面是鬼子的麦霸，前面的枪声也是伯克。鬼子的部队不会配发这种装备的。哎，这附近还有其他抗日部队吗？
2: 有，有抗日部队的坟头。

0: 饶命！爷爷饶命！
1: 还请你们苟延看看。
2: 不不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1: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0: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2: 玉儿，差不多该走了。
1: 以后鬼子的普遍部队该到了。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站！站！站！站！站！站！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
2: 知道。
1: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2: 是，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1: 回去知道怎么说吗？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2: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0: 怎么着？不像啊？
1: 像，像。
0: 像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
2: 听见了，听见了。
0: 滚吧！
3: 滚！
2: 哎，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0: 当然是还给老百姓。你带上四个人，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4: 是，
5: 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0: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5: 土匪也是专家？
0: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5: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们不能拿！
1: 误会不了，我们只要粮食，不要命。这些粮食是还给老百姓的，你们不能拿。
2: 我知道这东西叫粮食，现在是我的了。弟兄们，带走！
3: 哎，
0: 你们不能拿！
3: 等等！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1: 这还用假？
2: 扯淡！国军都他妈跑到没影了，你们土八路还敢往回冒头？蒙谁呢？我看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山头的吧？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跟我们一起回赵庄，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粮食都分还给了老百姓。
2: 我不上你的当。
1: 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让人朝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三个鬼子的尸体。

0: 你们是怎么干掉鬼子的？
1: 打伏击啊。
0: 离鬼子多近的距离开的枪啊？
1: 当时我们队长离得最近，大概也就20来步。
0: 谁先开的枪？
1: 当然是我们队长了，他手里的两把驳壳枪一响，那就是命令。
0: 他们不是土匪，放人吧。
2: 到嘴的肥肉好像丢了不成？
3: 这肥肉根本就不是你的。
2: 老子是山大王，只知道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钱。
3: 你永远都是个土匪。
4: 我爹说了，我们只劫富济贫，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0: 大哥，您就先别等了，先吃吧。
1: 也得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小鬼子交手，这第一碗前功酒也得要敬给景先生。
0: 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嗨，你不知道。

他打动，打动什么？打动要让的时候，对这些鸭梁勇操的全是潇洒一点儿。下次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来，大哥，咱们这酒不能先喝，哎，茶可以先来一杯吗？

0: 大海和那个金先生，请上来。走走走走！爹，回来了！你想造反了你？
1: 不是我要反的，是你逼我反的。
0: 你逼你，你咋了逼你反了？这半年来，你关在东安城里的死牢里，山寨。 能够在夹缝中活下来，不是我特别贱，是我们谁也不得罪。山寨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已经习惯了这种有酒喝、有肉吃的日子，可你就非要去打什么鬼子？你问问，谁愿意去死？
2: 你是天了性大海姐，但是你不能叫弟兄们跟你背这个马名呀！啊，
3: 这东洋人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别人又给了我们王学金的名分，我们马上就是正规军，彻底丢掉这个所谓的土匪的骂名。我这是带着大家弃暗投明，奔前程，你懂吗？
4: 放屁！你这不是带着大家去奔前程？
2: 你这是领着兄弟们去做遗臭万年的汉奸！别打扰！好，好，好，好，来吧，扔哥又是，我带他们走。啊！爹，于大哥，爹，走走走，爹，应该算老子了。爹，大哥。
3: 你就不该回来，但你回来了，肯定是走不了了。我才是大哥，我才是大当家的！你混蛋！他是你拜把子磕头的大哥，你快把金瑶给他！快点！
5: 闭嘴，闭嘴！你给我闭嘴！
3: 我真是瞎了眼了，跟你们一帮土匪去干。
0: 杀了你！舍不得，你们的脑袋呀，要有日本人亲自去看。这是老子的诫命。条子，大哥，跟皇军联系的怎么样？
6: 都联系好了，一路上都有皇军的接应部队，以白旗为信号。
0: 哎，好，好，你先在山寨上等我稳定了再来接你。
6: 你可把我那身皇学军中队长的军装给准备好了。
0: 哎，放心，一定啊！
2: 我这边出发了。

0: 干什么呢？快滚开，不然撞死你，连个修士的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0: 是不是找车？滚开！哥，
2: 哟，哪来的野娘们儿啊？
3: 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但是火急火燎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
2: 哦，娘们，你骂谁呢？
3: 骂你呢。
2: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3: 我看是你活腻了。要不白帆都挂上了。既然白帆都准备好了，那就找块臭水沟把自己淹死，还省口棺材。
4: 刚才他们两个想跑，被我给抓回来了。
5: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4: 不过他们之前救过我。
3: 拉着你的粮车赶紧走，要是再让小毛贼揭了你的道，就回家带孩子去，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的。
4: 是。
3: 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我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些小毛贼。
6: 是。
7: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玩，赶紧把绳子解了，把我们放了。
3: 话说多了可是要招祸的，给他们解了，赶紧走吧。
7: 但是我要是走了，你这帮兄弟们可能就走不了了。
3: 你是谁呀？敢这么说话？
7: 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稀里糊涂的都在这儿死了，太可惜了。
3: 我要不是党员，我非撕烂你这张破嘴。别招惹我啊，赶紧滚蛋。
8: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村里村外土匪八路都敬佩的打鬼子的金先生。就你手里这杆枪，哎，那是他的。哎，
3: 姓金？金什么？
8: 哼，金。
3: 怎么打人呢你？
7: 说的话说多了要招祸的。
3: 保密是吧？你姓金，东安人，在美国家里什么牙上过学？
7: 美国？还家里有颗牙？我连东安城都没出去过。
3: 那你在这大喘气？
7: 但我听说那个金先生已经死了。
3: 死了？
7: 惨！你说咱们为一个死人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呀？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我实话告诉你，这帮土匪跟鬼子都联络好了，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接应的人。
3: 你怎么知道？
7: 我刚才在那马车后面偷听到的呀。刚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3: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
7: 2分50秒。
3: 还上杆子了？
7: 2分40秒。
3: 别看表，看我。
7: 2分30秒。
3: 三八大盖？
7: 什么三八大盖啊？这是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没有9/20的重机枪，这都是鬼子的尖兵。但是后继部队马上就会过来了。
3: 赶紧撤！
6: 哎，走了。
8: 今天咱们这是哪一季啊？
7: 苦肉计。哎，你抓我干什么？
3: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7: 我不知道。
3: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6: 走走。
4: 快，大家使劲把他抬出来，快！呀！

0: 我帮了你，
1: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粘住了，甩也甩不掉。
2: 告诉三炮，把大蛇抬出来。是。女人见识。
0: 再说一遍试试。我们
2: 也侮辱女性的意思，但你用这么多人的性命去保一个根本保不住的粮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命。
0: 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的粮食，你和你的队员们马上就会没命。
2: 本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3: 鬼子的炮弹该来了！我顶的！外眼儿
0: 斜炮，
3: 弹道校准之后，鬼子的炮会很准的。
0: 我真怀疑你是鬼子的坐探。
4: 攻击！我的！逞能是吧？我说让你管了吗？管好你自己，好好给我趴着。
0: 呀，有脾气啊！
4: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死活呀？刚才是鬼子的迫击炮，这说明他们的步兵马上就可以集结完毕。一旦迫击炮和掷弹筒都响了，你们就被围死了。而这之间的时间，按照鬼子的步兵操点来说，不会超过5分钟。
5: 说的跟真的似的，你是鬼子呀？
4: 我不是鬼子，但我说的是真的。
5: 少佐。
6: 敌人已经被我们死死的缠住了，接下来敌人只有等死了。火力攻击准备，嘿！火力攻击准备，火力攻击！
4: 粮食要是没了，找回来穆桂英还可以挂帅；人要是没了，就成光杆司令了。
0: 你知道我是穆桂英？
4: 豪杰都把自个说成穆桂英了，你还在这等什么？这是唯一正确的命令，马上下令。
0: 我
6: 什么我？你到底想当穆桂英还是想当杨排风啊？马上下令放弃粮食！

0: 走。
1: 大海，走了。
2: 等等，谁让你们走的？
1: 我走不走，难道还要向你请示？
2: 这不是怕你们再有危险吗？
1: 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倒是您赶紧带着自己的部队，趁鬼子没合围之前，赶快突围吧。
2: 嗯。

0: 没事。这什么意思啊，大侠？
1: 你不够意思。
0: 我救了你，你说我不够意思？
1: 是我先救了你。
0: 好，那现在咱俩扯平了。
1: 没有，你一个人找着安全的地方先撤了，留下我枪林弹雨的跟鬼子打突围。啊，
0: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了不合适。
1: 上有凌霄殿，下有阎罗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带着金先生跟着我们一块走。
2: 这是共产党干的。
3: 阁下，敌人已经溃逃了，我们是不是撤军？
2: 不，敌人可以连续两次在皇军的合围之前溜走，绝非偶然。尤其是放着那么多粮食不要，甘愿一把火烧了，这不是土八路的行径。
3: 可是阁下，我们的地盘里根本没有国民党的队伍呀。
2: 这真是我担心的。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一支特种部队，今后对我们的威胁可就大了。一定要咬住他们，吃掉。嘿，一分两路，向青龙山方向，搜索前进。嘿。

0: 太君好，大队长好。
1: 条大哥，条大哥，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改口，知道吗？我是中队长，大哥是大队长。
1: 知道，大队长被打死了啊！
2: 被谁打死了？
1: 八路。
2: 人呢？
1: 在外面呢。
2: 走。
3: 山下里没有鬼的，不过这帮土匪都拿枪瞄着外面。
4: 老猫都死了，耗子成精了，敢跟我玩枪，那我就用这个跟他说话。
5: 想活命，就在这看着。
2: 今天你小心点，
5: 咱这是回家了。
6: 条子，是我，金刀。
7: 开住！
8: 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
5: 好，我就站在这儿。
2: 这小子还挺厉害，用嘴就往门吹开了。
5: 条子，我实话告诉你，阿尔巴拉杀害了大当家的，已经投靠了鬼子，现在已经被我身后这帮八路给杀了。但是我向大家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你们，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就是想在这暂住几天，躲躲鬼子。如果我要说一句假话，你们就拿枪瞄着我，一枪把我崩了。再者说了，就是真打，你们也打不过人家。你们早就被包围了，这外面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都对着你们的，自己想清楚了。

0: 小子是土匪，
1: 不是土匪的大爷。
2: 我们
3: 走，
2: 大家放下枪，
1: 对对对，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2: 哥们。

0: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1: 嗓门大就横啊！差点被你诓的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你这叫欲擒故纵。说，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不是憋着坏呢？
2: 我憋着什么坏呀？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1: 就这么简单。
2: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三脚猫的功夫，我还没明白吗？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1: 没门！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3: 是。
2: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你们土八路了。
1: 你们就是一群无知无赖的农民！你再敢侮辱我们八路军，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小白脸拍成关公他弟弟？
2: 无知无赖的农民！
1: 你说，你是不是土匪？
2: 我不是。
1: 我就是在这暂住了一些日子。暂住？你见谁家正经人？
4: 跑到土匪窝里面走亲戚串门子的，哼！把他给我带出去！
5: 走，快干嘛？
4: 哎，走！
5: 我帮你们救你们的命，你们大干把枪吧！
4: 坑我都急了。
6: 队长，检查过了，没有埋伏。
4: 奇怪了。
7: 女侠，金爷是我爹请到山上教军事的，不是镇土匪。因为二八拉想叛变，就暗自害死了我爹，然后抓我跟金爷一块去小鬼子那儿邀功。
6: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山上主张放的我们，
7: 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1: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6: 女侠说的对呀。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0: 估计欢僧会是开不了了。
1: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等等。
0: 说话别带刺儿啊！我是属刺猬的。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0: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1: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
0: 喝杯酒，谈谈。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就这一句。
0: 后面还半句呢。
1: 接着说。
0: 话不投机半句多。
1: 你，
0: 哎，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1: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
0: 当八路，
1: 多光荣啊！
0: 我谢谢您的好意，不适合我。哎，
1: 你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了。
0: 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呀。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

0: 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马。
1: 我要是强留呢？
0: 强留的瓜可不甜。
1: 做了你丈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2: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3: 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4: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5: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我是锦哥，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7: 可我现在不信了。
6: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
7: 谁让你骗我呢？
6: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7: 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6: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7: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丹海给我绑上来。

0: 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偏了就死了呗。
0: 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绝不是怂包。
1: 就在这等吧。你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这走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别走了。
2: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3: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是我要找的人，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1: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0: 山崖到山底的距离是50米，自由落体时间为3.16秒，手榴弹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形成了红色爆炸波，最佳距离是人的2倍身高。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在做法呢。这闭着眼呀，那是在念咒。你的神大拇指是行雷公下凡的。
3: 快扔啊！要炸了！
4: 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治这小毛病不难。
3: 什么？
2: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
4: 哎，金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给带去吧？
5: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6: 我当然不想了，我欠呀我。
5: 那就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4: 那咱去哪儿啊？
5: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2: 不管是聋子、耳背的，都给我到黄金县城去走一趟。

你上上行，别让战魔屠王路和你院的八十米之内。放心吧，天不亮战魔屠。

0: 那是。
1: 你知道他在院里？
0: 这是叶正是你要求的。
1: 他的话你也信呢？院里都会微信，你不知道吗？这么危险，怎么才攻击？
0: 是他说等鬼子的枪声完全停止以后，让我数三十下再打。可我只数了二十下就打了。
1: 你猪脑子呀！就是一块石头，那也被炸

0: 事情就拼不到一块儿去了。
1: 魏晨，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植物时期啊，是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啊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15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为所有战略任务部署的首要任务。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机体，是现代化国家的四梁八柱，是迈向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根本之路。如何以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是重中之重。致信中国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汪斌。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啊，是关于15规划纲要中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专题。2026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公布啊，大家应该注意到，15纲要的第二篇在战略任务部署当中啊，提出了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回顾“十四五”期间啊，我们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作为首要任务，而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则摆在战略任务的第二位。但是大家发现啊，这次公布的“十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为所有战略任务部署的首要任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我想根本在于啊，国内外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一方面面临着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实施制造业回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产业领域啊面临着一些卡脖子，高端制造领域啊还面临一些发展瓶颈的问题。所以呢，产业体系建设啊迫在眉睫，如何以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是重中之重。我们把产业体系摆在首要任务，体现了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实体经济根基重大的战略目标导向。我们想啊，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完善经济制度基础，驱动科技创新突破，以更有质量的供给体系啊，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具体而言，经济制度啊是产业体系的制度根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产业体系作为有效供给啊，满足内需消费。怎么来理解啊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定位？首要的问题，我们要把握什么是现代化产业。那么产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现代化产业体系呢是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多元要素协同发展，以促进经济循环畅通为目标，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发展方向，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属性的产业体系。具体而言呢，现代化产业体系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先进制造业，第二个是现代服务业，第三个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那么作为重中之重的先进制造业呢，又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就是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这里面包含了传统的矿业、冶金、化工啊、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行业。第二个方面呢，战略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方面。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包含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行业领域。如何看待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性啊？首先，从理论逻辑来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啊，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中流砥柱。纵观产业是连接宏观经济和微观市场主体的纽带，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载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啊，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基体，是现代化国家的四梁八柱，奠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健基体。经济制度、科技创新、内需消费等所有领域啊，归根到底都要落到产业层面。经济制度是产业体系的制度根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产业体系作为有效供给啊，能够更好的满足内需消费。其实啊，从历史逻辑看，我国历来重视产业体系建设，注重发展实体经济。我国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必然要靠实体经济啊走向未来。大家知道，建国之初啊，在面临一穷二白、烂摊子的落后国家现状，我们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了要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所以呢，从1953年啊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啊，我们就把工业化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啊。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5年，我国经过实施四个五年计划，

0: 从而建立起啊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们今天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从现实逻辑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啊是迈向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根本之路。从国际竞争看啊，产业体系健全，制造业强盛啊是强国的重要标志。另外，从政策导向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啊对强国目标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2020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啊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到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啊，我们提出要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2025年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所以啊，从这些党的政策方针来看啊，我们对制造业啊，对实体经济，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是非常重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如何切实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并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啊，很多人担心工作会被取代。那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到底是减少工作还是创造更多就业？机器人的出现啊，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一个啊结构动态演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种产业形态的变革呢，也必然会带来就业新的就业岗位的催生。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啊突出的特点是智能化、瑞士化、融合化发展的趋势。首先呢，智能化啊突出强调的啊就是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瑞士化主要强调就是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一种生产方式。融合化强调的就是要打破这种边界壁垒啊，不同产业之间的壁垒、产业内部的壁垒都要我突破。随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产业多元化态势越来越明显。那么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岗位涌现，催生了大量新型的职业。当今社会上新增了大量的灵活就业岗位，以及一些人工智能训练师啊、大数据工程师等新兴岗位啊，诞生了更多高收入岗位。现代化产业体系既包括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构建了多元梯度化的产业生态。那么这意味着，无论你是拥有高精尖技能的专家，还是普通劳动者，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啊，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满足高品质的生活，从买得到到用得好。产业升级的最终目的啊，是为了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你的消费体验更棒，消费选择更丰富，每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呢都能够被满足。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啊，让水电路网等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和便捷化。因此啊，现代化产业体系啊，通过提供更高品质的多样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供需动态平衡，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消费升级、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6: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2000年，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工程启动；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启动；2022年，中国再次开启了一项国家级资源调度新工程——东数西算。这项新工程中涉及的数算资源开发利用，也是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新问题。这一次出发，我们前往深圳，中国最早发展数字经济的城市之一，一个网络通信领域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实验室在这里成立，正在致力于推动全国算力网络一体化的建设。我们约见了实验室的一位青年，和他一起探索算力的运用。二十说是一档试图用青年人的话语去敲开宏大理论话题的节目，我们以国之大者为坐标，寻找那些置身其中的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里领航时代的新思想会有着怎样的力量。这一期的国之大者是数字中国，在开发利用全国算力资源的过程中会出现哪些新的问题，身处其中的年轻人正在突破着什么科学技术。落地深圳，我们首先去体验了算力的成品，搭乘无人驾驶出租车去鹏城实验室。
1: 它显示已经到达，没有联系方式，也没有操作的，在哪儿呀？
2: 到，今年公交车站台。
1: 哦，我的天哪！
3: 行程中，切勿将头、手以及身体其他各部位探出窗外。
0: 试运营阶段，车上安排了安全员监管。
3: 系统检测到发生急刹，请坐稳并全程系好安全。
0: 虽然我们的找车环节略显慌张，但这次体验感受不错，无人驾驶非常平稳。
1: 有些什么情况需要辅助操作呀？
4: 现在都没辅助过，这次都自己跑。
0: 不得不说，人工智能比我开得好。安全抵达鹏城实验室。
5: 哎，王导，王导你好，王导，欢迎来到我们鹏城实验室，这是我们的科研大楼，这里只是一个临时的园区，我们还有一个大型的这样的永久园区正在建设。这里是我们在实验室三楼部署的一个数字工厂仿真环境，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以国内一流的冶金工厂为案例建设的这样的一个仿真工厂。
0: 这个仿真工厂是根据国内领先的冶金工厂1:100还原的，在把数据投入生产，运用算力来设计生产流程的过程中，工业互联网新技术需要经过数字工厂测试验证后，才能更好地应用于真实工业场景。
1: 我们那些灯它是有在动的吗？那我们在工厂里面是不是就代表一些介质的传输？
5: 对对对，想让大家看到这个原料是怎么一步一步最后形成产品的。我们这个工厂下面是有很多数据点位的，那么每根线其实都代表着一个数据的控制，我们在这里去控制这些数据，就像在工业现场真实的去控制相应的数据点位是一样的。整个这个冶金流程我们是做了20年的沉淀，有很多很多的算法。
0: 在解答专业问题的过程中，梁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很严谨的科技青年，我们也即将和他开启一场硬核之旅。
5: 我们用传统的方法，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做呢，效率比较低，而且也费时费力。现在呢，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呢，讲究是用通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去解决不同领域的细分的技术的问题。那么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呢，对算力的要求更高。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算力平台，就是我们实验室现在要讲的这个中国算力网这样的一个专项。

0: 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数据成为了生产要素，算力成为了新的能源。梁老师所提到的中国算力网，就是为了实现算力这一能源的高效利用。那么算力究竟是什么？梁老师带我们去到了实验室的算力平台鹏城云脑。
1: 这里是专门的一个介绍云脑的这样的一个展厅。这个云脑呢，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立项，建设这么一台专门用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训练的云脑，解决大吞量的数据的这个吞吐，然后呢并行计算。
0: 算力极大提升了当前社会的生产效率，运用算力可以在分秒之内精准预测出蛋白质分子的三维结构，而这个难题曾困扰了结构生物学领域长达50多年。那么承载算力的超级计算机会是什么样呢？梁老师带我来到了鹏城云脑机房。
1: 来，我们这边请。算力网这个事情其实是个很浩大的工程。
2: 梁老师，我们这个工作服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1: 它主要是防静电也防尘。走，这边就是我们的机房啊，这里比较吵了，它包括一个一个集群，每个集群里面呢就是一些计算单元和冷却设备。
0: 对于超级计算机，我想象的是这样的这样的，但是走进机房却看到一个个庞大的黑色机柜。我们可以通过这极大的散热噪音来感受一下超级计算机的大小。
2: 声音好大呀。
1: 对，
2: 完全不一样。
1: 它也会更冷一些，冷却设备嘛，因为它在高速运行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过高的热量呢就会导致芯片无法正常进行，所以我们有相应的冷却设备来降温。是不是感觉进来以后变得更冷了一些？
2: 温度完全
1: 是吧，防尘衣还有保暖的作用。对，
0: 算力需要物质的载体来实现，数据中心就是载体。接下来我们将带你去到全球聚集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贵州，这里也是东数西算的节点之一。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数据显示，中国算力资源居全球第二，算力增长速度居全球第一。在贵州，我们看到了庞大的数据中心集群，感受到了中国算力资源的强大。
2: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后山吗？
3: 对，是那个瀑布那儿。
2: 哦，瀑布那儿。
0: 这些看似景观设计的瀑布、湖泊、百叶窗、山洞，其实都是为了散热而设计，这也是中国开启东数西算工程的原因之一。节约能耗，把数据中心建在气候凉爽、水电资源丰富的西部。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贵阳大数据科创城，而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贵州主枢纽的运营调度中心就是在这个地方。整个贵州省的算力它是用1+8+N 的体系来做的，这个一呢就是我们能调度，然后八个地州呢它有什么安顺呀、遵义啊、黔南呀，这些是地州市的这种富足的公共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平台，去为我们其他省区还有就是全国的这种需要有算力的这样的企业来做服务。
0: 贵州各个数据中心的园区大小，用最直接的方式让我理解了算力建设这个浩大的工程。每一轮科技革命都催生出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信息革命也如此。数字无形，算力无形，但承载他们的数据中心是有形的，这也让我认识到了新基建就是数字中国的关键底座。看完了算力枢纽节点，我们再回到算力调度的主题。建设中国算力网进行资源调度，不只是因为算力分散在各地，算力还分有不同的功能，不平衡的运用会带来剪刀差。梁老师带我来到了中国算力网全国总调度中心，了解算力的调度。
1: 你看，这个是我们2年这样的一个预研项目，相当于云脑现在是1亿的算力，那么在云脑的基础上呢，我们汇聚了大概20-30个算力中心，3亿的算力。
2: 上面这些是已经加入算力网的了吗？
1: 对，这些是我们已经加入算力网的一些中心，这有一些是智算中心，跟鹏城一样，就是以 GPU 为主的解决人工智能任务的，还有这种是超算中心，就刚才说到。

0: 它是以 CPU 为主，它的计算量很大，但是它的数据吞吐量可能没有这么大。还有一些是中枢计算的节点，就是数据中心，里面主要是以存储啊，然后数据搜索为主的任务。通过算力网呢，把这些计算中心连起来，第一呢，就是可以扩充云脑的容量，那么使得云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算力的这个计算能力呢，更大规模的去增大。另一方面呢，就是云脑为核心的，可以带动这些超算的这个使用啊，就是特别是一些复杂的任务上面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到这些已经建成的这个算力中心，使它不会闲置。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给它分配一些从这个算力网的这个总的入口下发的一些任务。
1: 不同的计算任务需要不同的算力，这意味着除了资源性之外，算力还具有功能性。要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就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调度。看完了各种算力的承载后，我发现中国算力网中所涉及的技术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0: 宏臻实验室呢，是一个很年轻的单位，它的快速发展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力量，得益于我们汇聚了大量的院士专家来共建这个实验室。
1: 宏臻实验室拥有由院士领衔的基础研究室，中国算力网结合了这些不同门类的力量，正在进行一场多学科并行的科研突破。杨老师带我来到了光通信实验室，这里的东西我都很陌生。
2: 上面电芯片，这个是光芯片，这2.5立方光，光是从这里面进去的，电是从这个球焊里面进去的，这是个光谱仪，这下面是一个探测器。
1: 眼前的这位贺志学老师在高速光通信领域深耕了17年，他现在正在进行中国算力网低时延数据传输的相关科研。
3: 我们实现数据传输提高速度，它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
2: 最大的问题啊，就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叫传输容量，就是单位时间的这个信号的传输的一个最大的容量值。而我们现在呢，就想着从我们的光纤信道这一块去做一些提升，去探索一种新型的传输介质。
1: 如果把数据传输比作公路运输，那么当前光纤的车流量、货物运载量已经达到极限。贺老师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修建高架，让更多货车携带信号货物通过。另一种思路就是改变修路方法，通过改变介质来提升货物通过率。
2: 这个就是我们跟那个暨南大学一起做的那个空心光纤。所谓的空心光纤是中间的这个芯是空的，是外围是一个玻璃。如果说我这个时延比单模光纤的时延要更小一些的话，那这个圈层可以更大，这样子的话会对整个的这个信息网络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它的原理上面是非常美的一个，可以解决我们当前现在石英光纤的很多痛点和难点的一个问题的。我们研究机构的话，我们是要看着下一代的趋势和发展，来解决这些现有问题的痛点，也能满足后一代的一些发展需要。
1: 这些技术细节以及庞大的设施建设，虽然现在我们无法贴切地观测到、感受到它的作用，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必定会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如同对电力的运用一般，算力也即将改变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
0: 算力网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宏观的事情，包括很多相关的技术的突破，所以这一块呢，说实话我们心里也没有特别大的底，但是呢，感觉到国家在很有力的去支持这个专项的建设。因为作为是下一代的这个智能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所以我们是在其中还是非常有使命感，至少在我们所负责的环节，希望尽快去突破啊，不要成为那个拖后腿的那一员。
1: 确实，这是一件非常远大的事情，但信息时代未知越大，可能越多。未来，获取算力将会像获取水电一样便捷。中国算力网将成为数字化、智能化的标志性基础设施。在这个开启未来的过程中，正有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让数字中国的版图越来越清晰。
0: 学生上面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因为读书读了很多年，但是老师的征途才刚刚开始。以前可能教师节是我送花，现在第一年就是第一次就有学生给我送花，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花在我们手上了，那就是学生做什么，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要为学生兜底。

0: 在他进行开工的第一步是，在他完成一座大厦的施工时，工业互联网也记录下他们挥动的每一铲，行动的每一步。由此所产生的挖掘机值数已经成为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就如同工业时代的石油，当越来越多的工业数据被开采出来，工业互联网赋予数据的超能力正在重新定义工业的未来。这一次出发，我们去往广州，约见了一位工业互联网的资深从业者。他所在的公司是全国领先的工业互联网企业，著名的挖掘机指数就在这里诞生。二十说是一档试图用青年人的话语去敲开宏大理论话题的节目，我们以国之大者为坐标，寻找那些置身其中的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里领航时代的新思想会有着怎样的力量。这一期的国之大者是新型工业化，今天数据已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我们迎难而上，以工业互联网的起点步骤数据采集为切口，探秘新型工业化中最抽象的特征数字化。
1: 他在哪儿啊？
2: 代码质量的问题，他在检查招聘。
1: 好像是这个。
2: 但是这个。
1: 易老师您好。
2: Hello。那个，稍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会开了。
1: 好。
0: 易通所在的树根互联，连续五年获评工信部认证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被誉为中国工业大数据基座。等待易通开会的时间里，我看到这里的办公场景和我印象中的 C 端互联网公司并无区别。那么从本质上看，工业互联网有什么特殊性？
3: 我们日常听到的这些大数据可能达到亿兆级的这样的数据，我们不需要去理解了解这些数据所代表的含义，我们通过不停的训练，我们就能够利用这些数据去判断一个人的喜好，去判断广告的投放精度等等，这个是我们日常所谓的这个大数据。那在我们工业领域当中，工业的大数据呢，它的量级不会非常的多，但是它会极其的复杂，它的列数会非常的多，并且相互关联，所以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些地方。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的展厅，我们做的事情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些物化。这里其实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为客户大型的压力机这个提供了一个设备预测性维护的场景。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会进行了一些采集，润滑的油温啊，前轴承的一些温度，采集了之后我们会定义一些事件，比如说当我们的液压的温度高于了多少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事件的报警，将没有含义的这样的一些数据转化成了一些业务的语言。
0: 原来工业机器和人一样会说话，数据就是他们所操持的语言。在我看来，易通他们的工作就像一个翻译官。接下来易通带我看到的是数字化的更高一层级应用，数字管理驾驶舱，这是针对企业数据可视化的应用场景，帮助管理者做出更准确迅速的决策。
3: 以前我们有一家公司要去计算 OEE 这样的一个指标，它会花费大概10个人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做这个数据分析，那现在他们所有的这些 OEE 是能够自动的实时的来去获取的，并且这些数据呢是来得更加准确的。在我们的工业领域当中，它其实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效率啊，帮助我们的客户降本增效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也创造了一些价值。因此我们说数据它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资产。
0: 从数到数字再到数字化，就是把原来手动处理的信息交给计算机，利用技术解决问题，从而创造新的价值，这就是数字化转型。
4: 我刚好要去机械之都长沙，正好也可以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
1: 好的，我们要去长沙啦。

0: 当数据被连接，数据资产被盘活，一个制造业工厂会呈现怎样的景象？易通带我来到他们最大的服务用户长沙三一重工产业园。几年时间内，树根互联成为推动三一重工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易通今天的任务是检测三一各个工厂的实时数字采集情况。
1: 这是三一生产重卡的厂房，这里主要生产的是新能源电动卡车。
2: 树根呢，在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采集了无数多的数据。你看这里正好有四个，正好有四个位置对应四个轮胎，每一个这里它都会有一个它的实时的这个拧紧数据，一秒钟会产生1000个数据。
0: 易通告诉我，实时拧紧数据仅仅只是这里最基础最简单的环节，除此之外，工业数据采集还有更大的挑战。
2: 这个就是我昨天跟你讲的压力机啊，就这样的一个压力机，我们对它去进行一个健康的预测性的维护。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设备，我们总共采了800多个点。
3: 那像压力机这样的大型器械，看上去比较重，是不是在装传感器这方面也会比较困难一些？
1: 是，举个例子，这个润滑油温的传感器装在哪里，能够最准确地测到这个油温？要怎么在油箱上打孔安装，它其实都是有讲究的。越是大型的机械，它的数据采集方式就越复杂。
3: 那老师，您看这亮红灯就说明有问题了是吗？
1: 对，它有可能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实时数据采集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具有预警性。
2: 那我们会相应的去把这些预警的事件呢报给我们的维修工程师，维修工程师呢会在设备真正损坏之前过来去对于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呢去进行一些保养。我们通常来说的数据采集呢，就是从这些的控制柜里面去获取数据的。
4: 这一片都是吗？
2: 是的，像这样的一台设备，会由这么多的控制柜来去控制。这个 PLC 它相当于是整个这台设备的大脑啊，所有的这些逻辑计算其实都是在这里面去完成的。也就是说，这里它其实是一个数据汇聚的中心。除此之外，我们会看到下面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这样的一些接线哈，那这里每一个接线其实都是一个端子，那每一个端子就意味着一个数据。在这样的一个工厂当中，我们的网络建设是已经完善的，所以我们直接通过了一根网线，从这里把数据读取了出来，在我们的中心机房去做了一个数据的汇聚。
0: 在这里，我直观地看见了数字化的第一步流程，获取数据，从一个个不起眼的数采传感器中开始，每秒成千上万次的数据采集，小到一个拧紧轮胎螺丝的步骤，大到数十吨的大型重器，智能制造的各个环节都弥漫着数据要素。
2: 这个就是三一大名鼎鼎的18号工厂了，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数字化场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0: 三一重工18号工厂主要生产泵车，2022年10月被评选为灯塔工厂。据资料显示，目前全球重工行业仅有2座灯塔工厂，且都在三一重工，代表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领先实力。
1: 这是我们树根为三一做的大屏，和现场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你看上面显示的画面和数据都是实时监测的。
0: 工厂内随处可见这样的数字大屏，他们实时掌握设备运行数据，反映设备真正的运行状态。在这里，我们也遇到了易通的老朋友
5: 胡老师。胡老师啊，易通。
0: 胡长稳，灯塔工厂解决方案专家，10多年时间里，他见证了三一重工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对这个工厂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我看到了许多有趣的智能化场景。
5: 它自动呢就能够测量一下它的角度够了没有，如果它判断角度差了2度，它就会再进去一次，
6: 重新再折一次。
5: 这个协作机器人呢，它可以抓起1350公斤的物料，比方说这三个零件要组成一个零件，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助手一样，它把这个零件放上去，给它放好，给它扶好，然后那个焊接机器人相当于一个焊接工人老师傅，他就按照我们的工艺要求给他焊完，这就是机器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对，
0: 这些机器人不再是只会执行简单指令的冰冷钢铁，他们通过工业互联网交流学习，具备了超能力。 在整个工厂中，1540个传感器和200台全联网机器人，每天能产生超过30TB 的大数据，相当于一座20万人口的县城一天产生的手机网络流量。参观期间，一个巨大的钢铁丛林吸引了我的注意。
5: 这个立库呢，是我们的1号立库，1号立库它主要是供装配用的。这个立库总共有15000个库位，每一个库位里边放一种零件。当我们需要装配往装配线上送物料的时候，我们会往系统里发一个指令，有机器人把这一坨物料全部给它取下来。这个物料出来之后 ，AGV 把它拖走，然后根据规划好的路线，它去送到这个装配线。它的任务就这样。这是个小型的 AGV， 大型的 AGV 它可以拖20吨。之前没有这个 AGV 的时候，那我们就得用叉车，一个是污染，另外一个这个浪费也是很大的。
4: 它会自动避障。
5: 现在它会自动避障，就是说，哎，有人挡着它路了，或者有障碍物挡着了，它就停了。
4: 我试试。

0: 如果从生产模式变革的角度看，智能制造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在于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胡老师告诉我，除了生产流程之外，产品销售端也同样覆盖了数字化。
1: 这个黑色的盒子呀，是我们自研的 T-Box， 主要的用途呢，就是把我们这一台车它的工作状态、它的核心的一些参数，会发给我们集团的数据控制中心。
2: 所有三一出的，就是这些机械上都会有这个东西，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卖出去这些设备，工程机械类的这设备上，都有这样的一个 T-Box。
0: 基于每一台 T-Box 里的这些 C 端数据，再通过数字化流程的第二步，数据翻译、集成，就能让车主实时监测到机器状况，降低损坏风险。如果设备报修， T-Box 通过数据回传，能使运维工程师在远程就找到故障所在，并带上相应工具赶到现场，精准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巨量的 T-Box 数据精准描绘出基础建设开工率等情况，形成了著名的挖掘机指数，被称为中国基建的晴雨表。2015年，挖掘机指数开始应用，这也是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开端。
3: 那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三一鼎鼎大名的挖掘机指数了。
1: 我们可以看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你看，一点全国的，每一个月份哪一年哪一个月份的，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开工的情况，还可以看到每一个省份，每一个星星点点都是一台机器在工作。
3: 对。
1: 对，
2: 每一个星星点点就是后面的一个 T-box。
1: 对， T-box 在回传数据。
0: 很抱歉，由于牵涉到工业机密，我无法向你们展示完整的 C 端大屏，我只能形容它仿佛哈利波特里的火点地图。这些数据实时联网互通，一台台机器的运行动态，一座座城市的开工状况，组成了中国基建的壮丽星云。
1: 工业互联网啊，前面没有人给我们做过，就要我们自己去摸索的去做。所以说我们说做这个的时候，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
2: 就是任重而道远这条路。
1: 任重而道远，对。
0: 在 C 端大屏前，我们看到了树根互联能源管理的周峰老师。
4: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碳监测的平台，这里也可以看到每个月不同的工作中心产生的这个碳排放的水平。其实很多公司在做 ESG 报告和要做出口数据的一些披露的时候呢，那么他得到这个数据其实是很难的，因为碳毕竟是很虚的一个这样的资产嘛。我们通过 IoT 会来核算它的这个碳排放水平。
0: 传统的制造业工厂由于计量不完整、指标不全、能耗绩效数据无法被看见和管理，导致能源成本损失严重。周峰老师团队建立的这个碳监测管理后台，将工业数字采集系统融合区块链应用，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的去向都可被测量、被管控，用数字化为绿色产业赋能。聊天节

0: 结束，周峰老师坚持要带我去看看在这组工厂我看不到的地方有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
1: 在这个屋顶呢，全部都部署了光伏太阳能发电板，然后这个太阳能发电板呢供了整个厂房30%的这个用电量。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屋顶太阳能吧，所以现在三一的这个厂房里边的这个碳排放量，那么大概也下降了有一年有1000多吨。
0: 在18号工厂里，我看到了大国制造的模范式蓝图，万物互联、智能制造和环保低碳。我想我找到了新型工业化的应由之意，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白鸽争流，奋楫者先。走在湘江边上，回望70多年来中国工业弯道超车，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滚滚而来，中国制造也在面临新的挑战。
2: 过往哈，其实整个中国制造经常在世界的这个市场上哈，被贴上我们低质量、低价值啊，这个廉价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抱负，我们希望在物联技术上、在数据领域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哈，去促进赋能我们的企业啊，摘掉我们技术落后的这样的一些帽子啊，从而贴上我们一些高新技术的标签，使得中国制造啊能够踏上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路线。
0: 中国梦具体到工业领域，就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数字化技术的出现，让我们找到认识这个世界的全新角度。每一个人、每一台设备都在实时产生海量数据，数据就是新型工业化的能源。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们大声歌唱，用最真挚的声音，把土地上生长的旋律唱向远方。我们歌唱家园，声声回响，歌中有你我，歌中有中华。我们情相亲，手相牵，不惧山迢路远，向世界唱响民族的和声。
2: 月亮出来，咱做阿公，
3: 我觉得文化自信这件事儿是真正是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我在国外唱我自己本民族的东西，
4: 我觉得云南的音乐真的是太猛了，真的，我们的东西要走出去，让别人更多的国外的朋友听到，我觉得这是做音乐的最大的动力。
5: 走市场出去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延续下去。你可以上大舞台，你有人也喜欢，是不是会更愿意去做？
6: 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它就是可以很自然地去加入到这个音乐里面。
7: 一二三，
8: 我尽力代表我们自己的乐队，也是代表云南的音乐。我希望通过我们的项目，也会给云南的别的乐队、别的音乐人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9: 想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做一个名片，
5: 去突破，做好音乐。大家对他自己的民族是有一个使命感，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这边的音乐。

0: 地方。
1: 淼木前后可能签约了30多组云南本土的艺人，然后现在再约的应该有11支乐队，然后发行唱片今年的话应该会达到差不多20张，整个的发行量，包括国内国外的发行，
2: 对吧？舞台表现是好的，就让别人觉得哦，他是有魅力的一个人。
3: Game， 然后做一个什么合作？两个
2: 乐队就这样，我们自己要内部想明白。我们想的就是，我们要给他重新定位一个方向，我觉得。
1: 我们在挖掘云南本土的音乐，这个是我们一个出发点，想让他们走出去，真正的走出去。首先要走到全国，然后让他们走到全世界。
3: 其实 World Music 它并不是一种音乐，它并不是一个音乐风格，它只是一个音乐市场定义。世界音乐市场的，它永远在寻找新鲜的东西，就哪怕是1%的人，也是很多人会喜欢它。
1: 好多云南民族民间的一些音乐传承的东西特别多，就是没有被发掘的一些宝藏的音乐特别多，这是我们本来的自有的财富。我跟我的合伙人夏天，我们都是在外边做了好多年这个行业，看到外边一些乐队新的做法来带到云南，希望让音乐人变得更专业。
3: 别人对民族音乐就这个想法太土了，就我们得改变这个东西，它会变成一个时尚的，或者是大家觉得跟年轻人的生活有关系的一个东西。就我们不是做民间音乐的推广，我们是做跨界音乐推广，我们的每一个乐队都是一个跨界的。跨界是从传统跨到现代，加入别的音乐元素进去，摇滚乐、雷鬼音乐、电子，好多的都可以。
4: 可能就结合的更好。
3: 你那一个传统的云南的一个调子，你把它加工成一个现代的一个编曲，这个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1: 大家传统理解民族音乐的一个手段，最早是民歌，后边可能是所谓的民族乐团，但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因为年轻人包括现在的市场希望看到更多乐队的一个状态的表演。乐队是一个很容易让别人喜欢你、听到你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渠道。
5: 我都脱敏，我整整快搞什么东西？
6: 我叫老谭，我是版纳人，布朗族，我是普曼乐队的话筒手。本身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有布朗族、彝族、佤族、哈尼族，现在又加入一个傈僳族。从小耳濡目染的听一些老人给我们唱的一些调子，和栽秧的时候唱的歌，采茶的时候唱的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云南最丰富的地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音乐表达方式都不一样，我就觉得太美了，就像一块玉石一样，大家精雕细琢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但它如果一直停留在原始的状态，可能长了以后就还是会有一些审美疲劳，所以觉得我们必须把这些调子给它发掘出来。少数民族的音乐它有个共通性，很多都可以做成反拍的东西，所以这就很神奇，可能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可以做成音乐。我们的 reggae 就以民族的东西，以小调为主，在不破坏它原始的状态的情况下，去给它加一些我们对这首歌的理解，加上一些现代的元素。像我们2019年我们的那首《美丽的布朗花》，那里面我们用的布朗族的调子，一个是拽调，一个是宅调，一个是锁调，这些它都是没有伴奏，只有清唱，但是我们就加了这3种不同的东西以后，就用布朗的钉给它呈现出来。是这个
7: 把他们重新改编一下做出来，我觉得对我们的音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新的东西也是民族的，它变成一个云南民族里面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表现的方法。你不能说它不对，但是如果你喜欢非常传统的民族音乐，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好，甚至它在

0: 蛋黄里的音乐最纯粹的东西不在，但是呢，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必然的，肯定是要跟现代的时代有关系才能活下去。可能它活下来的不是原来的那种，但它是有的，它一直在变，它永远没有停留。
1: 对，这就叫侧往上。对，第
2: 二个和弦。夏天呢，他本身是一个打击乐手，像我们第一张专辑，他也是，他都很有一些很专业的建议给我们。他把我们的音乐更好的让外面的人去接触、去听他，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大家有机会去国外，然后国外的朋友有机会来中国，我们可以在一个音乐节啊，像这次采风啊，我们一起演出，会有这一个桥梁的机会。
3: 这个高潮部分你也先弹个分解吗？
1: 对，高潮先弹个分解，等一下再
4: 前面阶段
1: 我
4: 看
1: 一下怎么。我们的那首美丽的布兰花在英国也拿过奖，我觉得云南的音乐真的是太猛了，真的，我们的东西要走出去，让别更多的国外的朋友听到。
0: 民族音乐的市场其实一大概就是海外，这个最起码跟在国内是一样重要的一个市场渠道。
5: 我们的唱片公司是在云南，然后云南有很多优点，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个很深很丰富，这些音乐和舞动方面的文化，这个也会带来很多灵感，但是也有一些缺点，一些缺点是我们离，比如说北京、上海，远，所以一些机会我们可能会错过在云南。就是我会找一些机构或者普通的音乐节或者这些，可以帮到我们苗木的乐队提高在全世界的音乐行业苗木的那个认可度。
0: 音乐的世界其实很大，我们该传统的时候有传统，我们该突破就突破。
5: 另外一部分也是安排我们的乐队去国外训练，给他们找到一些好的机会。最重要的事情是音乐出国，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也是让乐队的音乐在国外留下来，然后发展，然后受欢迎。
6: It's called Puman. They come from Yunnan in China.This is their first time playing outside of China. Please support the band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great night. It was a great party. Yeah, thanks everyone.
7: 就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类，音乐都是共通，它也是一种语言，我觉得，只不过不用说话。
5: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项目去落地，让更多在音乐行业工作的人发现、听到要云南的音乐。通过这个也会给云南的别的乐队、别的音乐人带来一些新的机会，所以对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很大一个动力。
8: 就是你知道，就是云南走向世界，知道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9: 这几年包括山人也好，满虎也好，铺麦也好，甚至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云南的音乐家也好，也走到国外，让别人看到了哦，云南音乐的丰富性。而且现在逐渐的大家愿意去了解云南的少数民族音乐，所以我们也希望优先做出一些乐队，让别人看见哦，他是可以得到全国甚至国外的一些的认可。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让外边的音乐人走进来，让云南音乐人走出去啊，只有大家相互交流，更多是大家一起融合，才能创造更新的一些东西，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共同创作的一个状态。至少我觉得苗木在这行业是开启了一段，我觉得让别人了解云南民族音乐、喜欢云南音乐的一个端口。
0: 所以说，大家对云南音乐是

认可的。现在巴格戴才发了一个星期不到，他们也是金融率排行榜的第二名。云南民族音乐它力量已经在，就要等着人去操作它，就不要让它热度下来，要让它一波一波的，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加给他们，让他们觉得我一个比一个好。

麻将、蒜蓉，在热油的鼓励下，伴随着青烟，滋啦的一下都扑腾了起来。略微搅拌，香气瞬间就弥漫在了整个林间。不管什么好吃的，只要经过高温热油的加持，总能散发出让人浑身轻松的声音。而滚烫的油烟气则伴随着食物的自由风味，缭绕飘散在了我的脸上和鼻尖上。大快朵颐的欲望也跟随着火焰燃烧了起来。最后啊，在盘中裹上一层厚厚的粗辣椒面。哎，没错，就是童年放学所期待的味道。

辣香、油香、蒜香，夹杂着盐的厚重味道。在这一刻，嗅觉、味觉与消化系统里所有的酶被彻底激活，味蕾饱满而酣畅淋漓地享受、吸收，并记录着这个美妙无比的香味。味觉的记忆是最持久的，而小脏摊的重口诱惑始终让我无法抗拒。流淌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回忆，留下的是让人念念不忘的余香。人生就像一段孤独的旅行，所以我们总不断在找寻那些藏在记忆之中的奇妙滋味。

玩伴是一首歌，梦里奏响有意的旋律，一块和泥巴，一起带青蛙，一块上学堂，一起走回家。你送我外号威震天，我还你绰号霸天虎。你对我微微笑，我乐得笑哈哈。夏日长歌，默默的思念，那些点点滴滴，仿佛还是昨天。

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玻璃珠、怕氧化、捉迷藏、丢手绢、打沙包、老鹰捉小鸡、悠悠球、四驱车，还是电视游戏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台小霸王学习机，两只手柄，两个贪玩的小屁孩，在炎热的暑假总能玩到废寝忘食。游戏机里的游戏已逐渐模糊，但那个人的名字却依然清晰。你呢？还记得那个陪你长大的玩伴叫什么吗？你们之间多久没联系过了？可曾想过再坐在一起，聊聊那些年的没心没肺？

有你的陪伴，我是幸运的。那些纯真无忧的日子，虽然简单，却收容了我最宝贵的美好记忆。童年一去，就遥不可及。可和自己相伴的旅途，还很遥远。就让我们告别过去，再次赶路吧。再见，小时候，那段朦胧的记忆，朝霞里欢歌笑语，暮云中追逐嬉戏，总想摘下树梢上的月亮，总想珍藏天上的星星。儿时的想法是多么古怪稀奇，都是那么天真顽皮，都是那么无邪淘气，都有自己的小秘密，都有自己的新欢喜。那些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将化作今后的回忆。这一杯气泡水，敬你们，敬童年，敬纯真的自己。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坐。
3: 这一下子龙爬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5: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型有帅了，肯定帮你剪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7: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5: 摩托车事故，
16: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7: 导致颅内出血，
18: 造成了两人受伤、
19: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0: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3: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4: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5: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6: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7: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8: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9: 阿斗摩托自然智能合理。

0: 切莫阿处理阿定阿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花呀来麻娘啊，阿切莫莫得嘛菜阿都阿切得西木里做那阿几大，你们同门呢？阿都不都阿都，不老做那阿好脏啊。
1: 家全部都拆，也都拆，一定要戴好阿切头盔，
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官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4: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兰兰，你知道的，妈妈是一名村医。妈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也是成了一名村医。虽然妈妈这个工作让小小的你充满了委屈和不理解，妈妈也缺席了很多你最重要的时刻。妈妈很内疚，妈妈可能没法再弥补了。但是你长大了，你也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妈妈知道，你对妈妈的理解肯定增加了。记不记得妈妈给你唱那首《小小的雨花》时？妈妈就是那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地铺在路上，给人们垫垫脚，能帮到他们一点点，妈妈就很快乐了。妈妈很想你，就算妈妈忘记了现在的你，你永远都在妈妈最深的记忆里，每一天，你都在妈妈的心里。我爱你，我的女儿。

为什么必然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不如收起咄咄逼人的气势，敛起毕露的锋芒，不需要有太多的压迫感和侵略性。好女子要有自己的软智慧，落落大方，宠辱不

0: 温柔并不意味着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刚强。
1: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呀？

很高兴以全新的身份啊，再次回到咱们高考村跟大家见面。再次感谢大家，在我当第一书记的三年里面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让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战第一阶段的胜利。这次回北京，我考察了很多项目，结合我们高考村的特点、地理位置，还有大家的情况，最终我选了一个新的项目。我打算在咱们高小村建一个养老院。等养老院建成了，我就不走了。我打算把我父母也接过来，到时候就麻烦你了。

观众朋友。

0: 你们俩都摸着了啊！那几个头部主播都没来，
1: 那几个都是见光死，怎么可能来见？
2: 倒计时，
3: 十，
4: 好表现啊，小东，就看你的了。
3: 5、4，放心吧，我是有备而来。

0: 小东，你跟粉丝见面的时间让给豆包吧。
1: 开什么玩笑啊，我的粉丝也来了，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0: 这是公司的决定，你本来就是替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找你的老同学孙海天把豆包借过来拉拉人气，哎，你就是不听。
1: 用不着用不着，我还不至于去蹭一只猫的热度，不就是年度第一吗？2年前我就拿过了，那时候孙海天他还什么都不是。

0: 哎，脚妖精，不吃白不吃。哎呀，这日子美的，这才叫向往的生活嘛。
1: 向往啥呀？打个牌都跟做贼似的。啊，嗯，
2: 你确定他不在附近吗？他不会躲在什么地方突然就冒出来吧？
0: 瞧你点出息，是不是瞎破胆了？
1: 那可说不好，回回都被他抓住。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啊，你说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3: 思琪姐姐，作业写完了吗？你说，哎呀，哎呀，怎么不去收橘柚啊？
0: 思琪来了，你看我们这忙活的，都没看到你。
3: 哎，把麦闭了，麦闭了。
4: 对对对，那个思琪啊，你辛苦了，我先。
3: 我问你们话呢。
0: 啊？
3: 怎么不去收橘柚？啊。 真给你脸了，小李啊，你说你年轻力壮呢，就不能主动点吗？是收橘柚重要啊，还是卖货重要啊？
5: 我觉得卖货啊，肯定是卖货重要啊。这直播卖货也是思琪让搞的吧？
3: 我就这一双手，我忙得过来吗？我
5: 这些天总是下雨。
3: 要不赶紧去把橘柚收了，回头都烂地里，那损失不都是自己的吗？
0: 啊，对对对，哎，思琪啊，你消消火啊，你也看到了，我们一直在卖货呢。再说了，你看都快下雨了，都没收摊儿，就我们家呀，这个收橘柚归小雷他妈，啊，然后我是卖货，啊，分工明确，全力配合你黄助理工作，
3: 一直在卖货呀，
5: 是，
3: 还挺有创意哦。
5: 扎着堆卖啊！人多力量大，
6: 人多力量大呀！
5: 对，
6: 我们就是让客户们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发展集体竞技。
5: 说得好，
3: 对，
5: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3: 行，来继续发展经济，继续。
5: 好，
3: 好，好，好。
5: 哎呀，这个直播还是挺好的哈，都学会表演了都。
7: 不是李叔让我来的，
8: 四姐，祝愿你的生日。
5: 啊，对对对，你是黄村官、黄助理、黄大柱，人民党员艾振民。
8: 不是我们想偷懒啊，我们家里太大了，你说你搞那个精品农业，搞了一年，那田菊柚的产量翻了一番，这一千多吨啊，我们这四个人，四个劳力忙得过来吗？这摘不完呀，
7: 不吃饭不睡觉也摘不完呢。
8: 啊，
7: 我心态都崩了，别说摘不完呢。
3: 就算摘下来了，也卖不上价，瞎折腾啥呀？还不如在这打个麻将，享享清福呢。然后，一颗鸡蛋换一张牌，把你们兜里的牌都给我拿出来，放那桌上。
5: 哎，
3: 现在立刻去收橘柚。
9: 如果你还是不肯去找孙海天，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作为经纪人，我必须提醒你，你的合约下个月就到期了，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0: 哈哈哈。
0: 小东啊，我可算把你等来了，快进来吧。
1: 小东，
2: 哎，你小子够狠心的啊，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什么意思啊？
1: 这不是怕打扰你吗？
2: 少装了，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能装。来，坐，喝口茶。
1: 你这跟视频里不大一样啊。
2: 这不是为了接地气吗？我楼上单独装了个工作室，跟普通公寓是一样的，免得让粉丝产生距离感。不瞒你说，这两年宠物经济实在是增长得太快了，广告多的我都接不过来了。来，喝茶。
1: 其实这次来呢是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就是那
2: 见猫是吧？顾姐都已经跟我说了。啊，
1: 没事啊，要是不方便就算了，就是他让我来。
2: 小东，你的情况我很了解，你老家在山里，父母又走得早，从小跟着奶奶相依为命。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赚了钱，把奶奶接进城跟你一起生活。你别看你在视频里活得跟个成功人士一样，那其实都是你装的，你心里压力也很大。
1: 其实我老家也没你想的那么差，好歹也是鱼米之乡，有房有地，吃喝不愁。嗯，
2: 你看你还跟我装，老家真的那么好，干嘛不回去？
3: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这十年来，我们村的农业产值直线下滑，一年比一年低。各家的收入基本都是靠在外打工，虽然表面上吃喝不愁，可村组织已经连续五年收入为零了，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发展建设嘛。这就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地区。
4: 也是，我记着呀，两三年以前就说在村口修个公共厕所。你看到现在也没修起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都不爱去。
3: 还不光是没钱盖厕所，没钱修公路，现在村民们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了。就好比我们村那李放平，平时他们家全靠他弟弟在外打工赚钱，可是他弟弟去年不是出车祸了吗？他们家经济来源就断了。像他这样的还有好多呢，你说要是不把农业收入提高上去，他们以后靠什么生活？
4: 你说的都对，但是咱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吧。你看啊，云川村在籍人口8000，常住人口不到100，而且大都是老人和孩子。靠这些人发展农业，改变现状，这也太难了吧。
3: 所以我来找您求助啊。现在田局又正好是进入了收获季，可是我们村里人手不够啊，要是完不成采摘怎么办呢？
4: 那我也不是孙猴子呀，我说变，人手就来了。
3: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比心。
2: 小东，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挺不容易的，你有你的难处。虽然说豆包是我的命根子，但要是连这点忙我都帮不上，那还能叫兄弟吗？

0: 谢谢，天儿。哎，你看你又见外了。不过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可以直接找我，不用通过经纪人。
1: 明白，明白。那咱们就把合同做了吧。
0: 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马上买。还签什么合同啊？都说了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还信不过你吗？
1: 你这意思是
0: 直接把猫带走，带走。东宝。

0: 根本就没签，他说用不着。
1: 连出场费都不要，他这么大方吗？
0: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他突然这么仗义，是我错了？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哎，怎么了，顾姐？
1: 没什么，就是有点意外。小东，你尽快拍完视频，把猫还回去，免得夜长梦多。豆包可不一般，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咱们可赔不起。
0: 你放心吧，我肯定把它看好了。嗯，没什么事，挂了啊。奶奶，
2: 那是你养的猫啊？
0: 这位呢是我的新搭档，你别看他小，现在可火了，我就指着他发财了。
2: 小豆，你现在还不如他招人喜欢呢。哎，
0: 这东西三两句也说不清楚。您放心吧，等我赚了钱，在市里面买一套房子给您接回来住，咱们一起啊。
2: 我哪儿也不去，哪儿都没有家里好。
3: 小东，奶奶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年呢，咱们这儿不是田鸡肉大丰收了吗？镇上补贴大伙儿回来摘肉，
2: 一天300块钱呢。
3: 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小东？
0: 您别逗了，我哪有时间啊？
4: 我劝您啊，您也不许去。
0: 我看最近咱们这边老下雨，到时候摔着得不偿失呢。咱们家有我，不缺那点钱啊。
3: 我，哎呀，好了好了，你别管我了，管好你自己啊。
0: 您别去啊，我先挂了。
5: 今天下午，有位朋友到我家里来做客。他走的时候，我才发现豆包不见了。
6: 我真的不想怀疑他，但是就算我问他，他也不会承认的。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5: 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

0: 真够热闹的啊！一下就叫回来这么多人。四群，可真有你的。哎
1: 呀，不能高兴得太早。这些工钱都是镇里预支的，都记账上呢。再加上这一年来，政府为了支持咱们搞精品农业，前前后后投了上百万，我这压力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了。
0: 别想太多，咱们的田菊又质量这么好，根本不愁卖。啊，连这几个老姑爷都被你抓来了。我要没记错，老宋这辈子恐怕都没下过地。
2: 干啥？
0: 干活。真是。子晴，还是你这个支书助理有办法，比我这个支书强多了。
3: 哎，老宋，你这背着个筐去干啥去啊？
4: 采菊啊。
3: 你呀、啊，亲自摘啊？你会吗你？
4: 我说你烦不烦呢你啊？
3: 哎，你说呀、啊，你这连橘肉都沾上了，那离卖货还远吗？
4: 卖货是不会卖货，这辈子也不会。反正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家随便摘点给孙子孙女吃，不行啊？
3: 这还嘴硬？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不像你们家是咱们村里的种植大户，那还指着橘肉养家糊口呢。
4: 你挖苦谁呀、啊？就指这个。早就饿死了，
3: 这也是哈。这个收货商给的价钱，小年一斤能给到八毛到一块，这今年是大年，那能给到五毛那就不错了。那咱们种植户啊，忙活这一年，这最多能挣个几万块钱，那少的呀，连一万块钱都挣不到。这刨去成本啊，种的越多是越不划算，没意思啊。
0: 胡闹，你这就是异想天开。
1: 要是不把收货商赶走，他们就不会好好卖货。
0: 那你也不能断人家后路啊。
1: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慢慢引导了，销售环节直接决定了整个精品计划能否实现。要是再这么下去，我们这一年的努力全白瞎。田菊又是我们云川的支柱产业，镇政府为了扶持我们搞精品农业，不仅拨了专款，还派了技术人员来改良品种提升品质，还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直播设备，让我们成了全镇第一个完成电商平台建设的村子。现在万事俱备，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配合就把这事搞砸了，那我们怎么向大家交代啊？
0: 那你说不卖给收货商，那要全烂在库里怎么办？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您就放心吧，不会浪费的。我们会对田橘柚进行分级管理，严格把关，筛选出精品级别的橘柚，再贴上云川田橘柚的商标，我们走网络直销，统一单价。那些挑剩下的和卖不出去的，我们就全部处理给食品加工厂做原材料，不能给收购商留下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0: 可是卖给加工厂比卖给收货商还便宜，一旦直销计划折了，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1: 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咱们云川地少人稀，没有以量取胜的条件，想要发展，想要振兴，只能靠精品农业和网络直销。
0: 思琪啊，我理解你的想法，也一直都很支持你搞精品农业。可是这个计划真的有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实现吗？
1: 消除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周期就是1到2年，别的村子都可以，我们凭什么不行？
0: 那要村民都不配合，你就是想着再美也白瞎呀。
1: 哼，那我就偏要美成花，美成天仙给你们看看。
0: 四七，你可不要乱来啊，你这么干会得罪村民的。
5: 这么快就拍完了？我今儿还有事儿，就不请你进去坐了啊。
6: 走吧，
5: 走。既然不想帮我，为什么不直说呀？
6: 你要是直接找我，我一定会跟你直说的。可惜你不是，你是找的顾姐，她也是我经纪人，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面子呢？
5: 小东，所有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我帮你，我能得到什么呢？这位老同学，我再送你一句忠告：想要翻红，还是得靠你自己。
6: 嫁喽！
7: 慢走，不送了。

0: 快跑！
1: 就算这次跑了，他们下回还是会来堵你。人只要逃跑一次，就会一直逃跑。

0: 你跟我合作是得不到什么，但至少不会失去的。作为老同学，我也给你一句忠告：翻红不容易，过气那可太快了。
1: 是，我承认。 你们云川村田橘柚的品质是比别的地方好，要不这样，我再多加一点，6毛，1分钱都不能再多了啊。

0: 封顶了啊！
1: 这也太低了吧！
2: 不行，
0: 不行，那你说个价。
2: 八块。
0: 时间？
2: 一斤。
0: 一斤？你疯了吧？
2: 你爱收不收吧？
0: 哎，我今天就不收了。
2: 那你不收你就走啊！别让我再看见你啊！
0: 拜拜，啊，拜拜。
2: 老唐。
1: 哎，在。
2: 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1: 不知道。
2: 你也别紧张，我就是想让你给大伙儿带句话。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天菊油，每斤单价不低于8块。如果完成任务呢，我们全村一起发财。
1: 那完不成怎么办呀？
2: 那也不用担心，村主任和村支书会帮你们想办法的。但是，明年任期一到。我就引咎辞职了。
1: 哎呀！
3: 恭喜你啊，思琪。
4: 嗯。哎，思琪，恭喜你啊，又得第一名了。
2: 没有想到，在我彻底得罪村民之后，竟然成为了全镇村民满意度最高的村官。
5: 王助理，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4: 思琪啊，
6: 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们家小罗一公哥就完蛋了。
4: 哎，公哥一完蛋，我媳妇就
7: 黄助理啊，那我们家的招集池还等着你帮着改良呢，那不能走啊。

0: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呢？
1: 哎呀，魏主任，
2: 其实，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呀，很重要的部分是村民打分，能让村民满意，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好村官了。其他的事情咱们慢慢的来。
1: 我的标准跟您正好相反，只要云川不在垫底，我宁可他们对我不满意，给我打低分。
2: 我知道你回来是想创业，振兴乡村。但凡事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来。世间万物都有客观规律。云川村是咱们全镇常住人口最少的村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是很不容易啊。
3: 依我看呀，你不如就……顺其自然吧。
4: 小栋，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合约到期前，公司对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工作安排，而我也不会再去干涉你的行为。就此别过吧。
5: 哎，赵哥，我开车呢，不好意思啊，一会儿回您。
6: 不好意思管用吗？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我再给你最后3天，不然就换锁，把东西全都给你扔出去。
5: 咱们。
1: 认不认识这是什么呀？
7: 这不老庞吗？
8: 像你爹。
9: 哟，思琪啊，你的画工可不怎么地呀啊！听说你弟弟图南是个画家，你怎么没跟他好好学学呀？
1: 都不认识是吧？这是脸。

0: 这都能认识了吧？上个月全镇各村的电商平台销售总额，云川村不仅光荣垫底，甚至连其他村的10%都达不到啊！ 你们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银川的呀？天时地利政策好，就是不珍惜机会。这才听得都挺耳熟。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会根据每家的实际情况指定销售任务。要是完不成指标的，一律单独教育。
1: 教育？什么教育？唐金山。哎，人在。上个月才卖出2只跑山鸡，
0: 怕不是没你吃的多吧？
2: 不是我那个，上个月我们家亲戚来了，我得照顾他，那个啊不方便。
0: 李方平。
3: 销售记录0。我看您这不是放平，您这都躺平了。
4: 师姐，给你李叔留点面子啊！不是，你知道我这嘴笨不？我哪会卖坏话？
5: 宋大富，
1: 哎哎，我这只耳朵怎么又犯了呢？起来！
4: 哎，姐姐，不好了，不好了，快去果园看看吧。
0: 哎呀！大夫呀，疼啊！没事了，奶奶。大夫，他真扭着了，您看。
4: 哎，好。
0: 哎呀，小雷，怎么了？
4: 姐姐，你快过来吧，我家出大事了。
0: 哎，先别哭，先别哭，
4: 快点来啊！
0: 我马上回来啊。嗯。
4: 不，
0: 奶奶。 我先去一下啊，小林那儿，你等我一下。
6: 过去了啊，
7: 对，大伙子。
6: 好。

0: 我想回家，你给我弄回家。你听到了没有？你给我弄回家！
1: 奶奶，咱们钱都交了，就住一晚，明天就走啊。
0: 你别说一晚上了，一分钟都不行。你闻闻这满屋子的药水味儿，跟你爷爷走的时候一模一样，我都不敢闭眼，我闭眼我都能看到他，
1: 您可以用嘴呼吸啊，像鱼一样。
0: 我让我呼吸。用嘴呼吸，呼你个冤大头啊！呼，一个小兔崽子，我是指望不住你。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思琪打电话，我让他过来。
1: 您叫他干什么呀？大晚上我不想见他。
0: 你把人见他也不行，你能不能？你不跟弄，我自己走，我自己回去。
2: 我就自己走，我就自己，
0: 我自己，我自己，我就自己回去。你看我自己回去。
1: 哎，行行行行行。我叫车去。
0: 我还治不了你了。
3: 哎呀，这哪有车呀？
4: 给你搁这儿了啊。
3: 我看你这车空间挺大的，坐三个人应该没问题啊。
4: 小帅哥，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5: 长得特别像那个主播，
4: 叫什么来着？那个，对了，李佳琦。
3: 我就是云川本地人，能不能麻烦您把我和我奶奶捎回去？谢谢。
4: 啊，好。
5: 帮助老人义不容辞，但是我这还忙着呢。
3: 您就当送两个大件儿，多少运费不少。
4: 嘿，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创意的。那咱们就先上秤量量吧，来吧。您看，您是按活体算呢，还是按生鲜算？
3: 都一样吧。
4: 活体比较贵。
3: 生鲜，生鲜。
6: 冷藏车，
3: 这冻死也比颠死好啊！
6: 我倒不是怕你冻死，我是怕你付不起这钱。
3: 我不是都按生鲜计费了吗？凭什么不让我坐呀？
6: 生鲜也是分级别的，你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我怕你够不上。
3: 哎，你这话说的，
7: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8: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 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倒不是怕你冻死，我是怕你供不起这钱。我不是都按生鲜计费了吗？凭什么不让我做呀？生鲜也是分级别的，你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我怕你供不上。哎，你这话说的，我别。怎么了这是？没事。什么破车？小东啊，跟奶奶说实话。 是不是在城里遇到什么事儿了？没有，没有。真没有。那怎么这次没开车回来呀？你上一次还开着车呢。啊，
1: 我这车不是太破了吗？我想换一个，给卖了。
0: 卖了。
1: 卖了。
0: 说卖就卖。嗯。
1: 那倒有点意思哈，相当于怎么？前两天是谁跟我视频说，
0: 奶奶，等我赚着钱了以后，买房买大房，把您接过去享福啊！
1: 这怎么又改成换车了？不是您这话里话外怎么就不信任我呢？
2: 算了算了算了，出去。

0: 哎呀，说吧，输了多少钱？
1: 你就问个话。
2: 输什么呀？全家就找你一张嘴。
1: 你说不说？
2: 两千。
0: 才两千而已，小雷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才两千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
1: 黄助理，你说的轻巧。我在外面我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够这两千块钱啊？他可倒好，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败家子。要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了。
3: 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不是吗？老唐不仅脾气好，还做了一手好菜。那对您平时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4: 不就是两千块吗？咱输得起就能挣回来，是不是？嗯。
1: 王思琪，你吃错药了还是累坏脑子了？你到底站哪一头的？
3: 我当然站小雷啊。

0: 知道您喜欢思琪，小时候就觉着我不如他，可他现在真的跟我没法比。我有几百万粉丝，公司都抢他要了。您再看他，8岁开始就没长过个儿，我有时候都踩着他。哎呀，眼睛挺大，滴溜滴溜的，但心眼儿小，要不然也不能走不出去。没粉，先把鞋穿上。
1: 嗯，
0: 去倒水。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一下，跟他。
2: 琪姐，来了。黄思琪是村里的留守儿童，从小吃着百家饭长大。她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文武双全。奶奶说她跟我是青梅竹马，可我却只盼着能彻底摆脱这个噩梦。
3: 在城里混不下去也没什么的，大不了就回来嘛，这样又能照顾奶奶，还能建设家乡。
4: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混不下去了？嗯，
3: 那你刚刚怎么没有发现我来？你这人从小就是这样，只要一吹牛就特别投入，根本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4: 你也能无缘无故？
3: 哦，你看耳根子都红了，没跑了，湖州。
2: 黄思琪，你不要太过分。
5: 说谁过分呢？你说谁过分呢？告诉你，
6: 不许欺负思琪。
2: 我欺负他，你看他。
5: 人家思琪说的对，
7: 年轻人在农村一样能发展。
5: 你看人家思琪才来1年多，
7: 全村上下谁不夸呀？我跟你说，你得好好虚心的向人家学习，你别光点头。
2: 对对对。
8: 这是什么？哎呀，小猫咪，好可爱哟！
3: 哎，这是你的猫啊？
8: 怎么长得跟个豆包似的呀？
2: 不是，它是我那个。你要是喜欢，送你了。
3: 当真？
2: 真的呀，我不喜欢宠物，难伺候。

0: 什么事儿呀，图南？
1: 既然你才接电话，没什么急事，就是想你了。
2: 司机，司机，我也想你了。
3: 你走开。
4: 什么想我了？又是爸妈派你来的吗？
5: 就知道瞒不住你。
3: 你看，你都几个月没回家了，爸妈不敢催你，成天唠叨我。
5: 我这实在是扛不住了。
4: 我这不是忙吗？现在收获季，根本就走不开啊。
5: 说的就跟你什么时候不忙一样。
3: 我不管，爸妈托我给你带话，说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5: 希望你早日回城，多陪陪他们。
4: 这个光荣而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我亲爱的弟弟。
3: 我姐不是。
6: 十岁那年，小东父母在一场山洪中不幸遇难，从那以后，他总是逃学，甚至差点放弃了学业。

0: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拿药。
1: 真是一个坚强而又温柔的孩子啊，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决心一定要保护他。
2: 当时我害怕极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去给他取药，一定会被他打得更惨，也许根本就活不到明天了吧。可我是真的不想回去啊，恨不能就此逃离家乡，跑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回头。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又回来了？哎，这一定是我吗？
1: 哎呦！不怕啊！那小动物，我是老唐，你才出去几年都不认识我了？
2: 啊，老唐，嗯，李叔，
1: 对，
2: 天宝，天宝，宋博，
3: 我就说嘛，小动不会忘本吧？
2: 不是大早上的，你们干嘛呀？
3: 我们都是特意来看你的。
4: 是。
2: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3: 还不是因为你奶奶宣传的呀，说你呀现在是主播了，是城里的大明星。
5: 东哥，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都关注你好几年了。看，这不都是你吗？多帅！
1: 是啊，咱们云川村还没出过明星呢。
3: 我早就说过，咱们村里这些娃娃就属小动物有出息。
5: 那是，
3: 就那个黄大侠，能比得了吗？
2: 你们的热情我感受到了，但能不能先让我把裤子穿上？
6: 我先回去了。

0: 不好意思啊，让各位久等。哎，东哥走，你比我大吧？年龄一点都不重要，你在我心中就是我哥。亲哥，走走走走走，
1: 太漂亮了！你瞧你，
2: 东哥，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小鱼干，你小时候最爱吃。
1: 哎，豆儿，这鱼是我抓的呀，
3: 自己都忘了，亏你们还记得。
1: 豆儿。
2: 这个是番薯糖水，我起早熬的，怕凉了。
4: 谢谢唐大哥。
2: 哎，可不敢叫我唐大哥，叫我老唐就行了。就我们家小雷，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的，是吧？也不是多数量。要是将来跟你一样，那该多好啊！嗯，不习惯。
4: 太烫了，太烫了。
2: 哎，东儿，我想问一下啊，哎，就你那手机里边，那平时那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那都不是一般人敢想的。
4: 我这看你平时也没干什么正事儿啊，哎，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挣了这么多钱呀？哎呀，
2: 不懂就别瞎问。懂，别跟他一般见识。
4: 没事，
2: 他这眼红嫉妒，见不得别人好。
4: 怎么了？我说都不能说了，问都不能问了。
2: 不是，你能问什么都行。
4: 真的？
2: 你看人家，
4: 真的。
2: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当上主播的？
4: 这当主播他能挣多少钱啊？
5: 哎，你看我们家这个小雷有没有希望？咱们不着急，慢慢问，一个一个问。慢慢来，先吃饭。哎，就，你着什么急啊？你们，这，各位亲爱的村民，早上好。一日之计在于晨，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换来美好的未来。曾经有一位伟人说过，自律。
4: 是成年人的底线。放纵是通往悔恨的滑梯。不收田菊佑的人是不会获得幸福的。当然啦，获得了也会失去。下面向大家说什么伟人？这不就是他自己说的吗？
2: 哎，人品真不错。你觉得还新鲜？每天跟催命一样，没完没了的念咒，都快赶唐僧了。
1: 别胡说八道了。
4: 人家思琪传递的那可是正能量，哪句话说错了？对对对，他都对。黄大助理永远正确，就是我们这些村民不行，拖了人家优秀村官的后腿。
6: 哎，等会儿，你们为什么不想去收橘柚？
4: 小东哥，你是不知道，那黄思琪非搞什么精品农业，说要选出1000吨精品甜橘柚，全走直播零售。你说我们几个？
3: 本来带货就不灵，那明知道卖不出去还收的干什么？哎呀，我吃完饭我就回去卖货去。你放心，一定。哎呀，压力太大了。我现在都快撑不下去了。
7: 你说天天让我卖货，就我这个样子呢，怎么跟人竞争啊？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 我都把嗓子给喊破了，也没人理我呀！
8: 要是这样，我还不如去城里打工呢。
4: 我觉得黄思琪说的。

0: 就是努力
1: 的找捷径。
0: 成功没有捷径，
1: 那是不可能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选择还有机会，如果不是为了寻找捷径，就不会有手机、飞机还有洗衣机，更不会有楼市、股市、大乐透了。能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从来都不只是辛勤的汗水。还有懒人的智慧。
2: 对呀，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3: 哎，邓哥，那你说像我这样又懒又没智慧的，是不是就彻底没救了？
1: 那就更要找捷径了。只要找对了队友，你就可以躺。这跟打游戏道理一样嘛。
4: 爽。
5: 好久没听过这么顺耳的话。
2: 这光听着爽有啥用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你有人家这颜值吗？你能当主播吗？是吧？净跟着瞎起哄。
1: 这还真不是瞎起哄啊。自媒体时代，其实只要找准路，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播。啊？
2: 大了大了，没必要。
1: 真不大，你们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
3: 咱们村谁最爱吃？
2: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老唐啊，一个顶十个，猪都吃不过的。
6: 你呀，
1: 既然天赋炸裂，就不要浪费自己的。

0: 我天哪，老唐，你火了！这还差得远呢，但只要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谢谢小东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
0: 谢谢。
1: 这说明你本来就很有魅力，只不过是现在才发现。
2: 魅力？他到底哪有魅力？
0: 吃货的执着与倔强。

0: 那是老唐第一次有勇气逃跑，也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居然能跑得这么快。从那天起，小雷妈就再也没有跟他动过手，并不是因为追不上，而是因为老唐燃起的事业心让小雷妈看到了希望。
1: 雷，我跟你妈妈商量好了，准备再给你添个小妹妹，好不好？
0: 啊，原来梦想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1: 好吧。

0: 小贼，
1: 干嘛呢？
2: 司仪姐姐，你别误会，这一片都是我家的。
1: 谁家的你也不能这么吃啊！你看看你这些，这么多吃了会上火的，到时候头上长疮，嘴上长包，搞不好还得去医院洗胃，哇，连拉带吐。过来，我问你，大人都去哪儿了？怎么不来收橘柚啊？
2: 他们都去搞直播了。
1: 你怎么也学会这套了？跟姐姐说实话。
2: 我没蒙你，也不是卖东西的直播，都是另外一种。
1: 哪种？你不是说他在做直播吗？
2: 哎，你看那边，不是架着一个手机吗？
1: 这在搞什么呀？这种东西谁看啊？原来是这种事。
2: 柳条钓鱼，这可是你说的独门绝技。小邓哥哥说，那叫懒人的智慧。
1: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只要当上主播，就可以轻轻松松赚大钱。
3: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儿有个大个的马蜂窝。
4: 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个马蜂啊，就是养蜂人的天敌。它不仅吃蜂蜜，还吃蜜蜂，一大箱子蜂蜜，三两天就能被它吃完。
3: 所以必须消灭。
1: 这也是庄晓东出的主意。

0: 没想到宋博还有这样的爱啊。
1: 说实话，我觉得他有点用力过猛，一般人根本挺不住。
0: 我说了不要吃那么多橘柚。
2: 自媒体时代是非常残酷的，但也是非常公平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去网上展现自己。那想成为主播，有时候就需要那么几秒的视频，甚至就连一个封面都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想要被人欣赏，首先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得肯定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自卑，要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是不是？世界呢，不是因为相同而美，是因为不同。
3: 黄助理，
2: 每个人都是。
3: 我们正准备去果园来，搁这看热闹给耽误了。
2: 特点，如果一时找不到自己的特点的话，
4: 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

0: 爱好啊，当然这个爱好必须得合法啊。你像我，
1: 请教庄老师，消极怠工这种爱好到底算不算合法？
2: 快点，我去收拾
3: 好了。
2: 哦，快点活去。
4: 四七来了，奶奶。哎，
0: 大柱啊，您看我这也是响应您的号召，为家乡建设做出一份贡献。您上来就砸场子，这不合适吧？
1: 的确不合适。奶奶，对不起，今天这个事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5: 哎，壮子，
6: 小子，动你！
5: 黄长喜，
6: 你动
5: ，一点都没变啊！你以为我不管分手？
1: 站！
5: 我
1: 敢！你动他一下试试。
7: 奶奶，你是知道的，我们村里这些人都是个什么情况？他这一回来，净给我添乱，把他们带的更不务正业。
5: 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别打了，别打了！
7: 壮小东，我告诉你，
8: 打得对，打得好，就得给他个教训，让他清醒清醒。思琪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饭呢？看看你打那轻描淡写的，还手下留情，快使劲再打一下，算我的。
0: 哎，不是，你等一会儿。我是亲生的，不是。
7: 谢谢奶奶支持。
5: 不是，你怎么不识好歹呢？我是在帮你。
7: 谁不识好歹？一天到晚就胡说八道。
5: 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教的？
9: 小东，
5: 小东，出事儿了，出大事了。
9: 不是，能说不能说呀？
5: 就是昨天在我直播间看我吃惊一些网友，今天来了马上下单，一口气订出40只鸡，还是30多斤笋衣香菇，共计是6230块钱。
9: 思琪，你给我下那5000块钱销售任务，不到一天我全都完成了。
0: 那什么，别愣着了。赶紧立刻马上给我道歉。我可不是那种鸡吃不鸡打的，一顿饭就想过户了。刚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啊，有会说不会听的，舌头底下压死人，我还要不要脸？
4: 别给脸不要脸了。那饭我是给奶奶做的，能让你上桌就不错了。
0: 黄思琪，你是不是离开云川这种地方，在外面一天都活不下去啊？
10: 哦，怨得回来做村官呢。
4: 哎呦，你还是操心自己吧。没我罩着你，你在外面是不是到处受人欺负，过得很糟心啊？
10: 跟这儿比，外面就是天堂。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就是地狱。
4: 郑小东，
0: 嗯，
4: 你真这么恨我？
10: 这也不是恨，就是单纯的害怕。就因为你，我连女朋友都不敢找。有时候我看见那个黄色就黄，我那个心就腾腾腾的，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变态。
4: 这句话你一定憋了很久吧？
10: 说两句好听的就过去了，没事儿。
4: 那你是怎么确定你还没有变态呢？啊？没错，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反而有些幸灾乐祸。没有交过女朋友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今天这顿饭，就正式给小东接风了。来，借奶奶的杨梅酒，敬你一杯。
0: 不喝。说好的赔罪，怎么改接风了？你干脆说这是年夜饭算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0: 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些菜真是你做的？瞧你那点出息，我也只有一个问题。你煽动村民当主播，就是为了提高带货销量？
1: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什么叫煽动？我那叫鼓励，好不好？鼓励他们找到自信，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梦想。
0: 从马蜂窝也叫梦想。
1: 梦想本来就不分高低，有总比没有强吧。 我跟你说啊，你那套手段对于村民来讲根本就无济于事，只会让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激起逆反的心理。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我能不知道？那你能保证你的那套直播大法就能歪打正着吗？首先，我想请您收起对主播这两个字的成见，不要觉得他是不务正业。
0: 成年人的底线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还有包容。不是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20万的销售任务在完成之前不可以离开。在此期间，村民要是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问责。那交易的条件是？你可以继续给他们上课啊。
1: 啊，我上课，我卖货，我还得负责。我
0: 还有一点。
1: 不可以影响到我们村的正常生产活动，就像收据又这种的，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您先等一下，我凭什么跟你合作呀？我跟你合作能得到什么呀？我又不是做慈善的，你
0: 不同意拉倒。
1: 不同意，20万，太少了，至少10倍，200万，不止200万，再加上你那1000吨的局，全包我身上。

0: 这期的广播都还没开始呢，啊，
1: 不早了，我这粉丝啊都已经上线了。哦，是吧？那好，忙着，走了，直说。哎，走走走，
0: 我们村子里啊，也没剩下几个年轻人了，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留在老家，说我应该像其他人一样，趁着年轻机会多去城里闯一闯，包括我爸妈也是，整天打电话骂我没出息。 其实我呀，早就想明白了，机会这个东西跟年龄没有关系，只要人有能力，不管多大年纪，那都有机会。那如果说你要没有能力，就算你再年轻，你也不会有机会。比如说我，所以说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活到现在一直被人淘汰，可能又怎么样呢？至少这片土地不会淘汰我。 当农民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付出，肯定有收获。好了，我要去摘橘柚了。看到了吧？这一大片都是我的。

0: 哎呀，老苏，你不是说这辈子你都不直播带货吗？咋了？这么快就转世投胎了？
1: 你才转世投胎呢！别说话。
0: 哎，你这现摘现卖啊？啊，灵不灵啊？
2: 我还买多少了？哎，宝贝，大家好啊！
3: 你又不看看是谁？你这样的呀，霍林，没戏。
0: 哎呦，就你戏最多，就你浑身是戏，行了吧？
1: 走走走走。
3: 我为你心善稻草。

0: 还不到中午，果园中成熟的橘柚竟然已被采摘一空。唉，如果这是梦，我真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1: 直播呢，虽然简单，但是不如视频的效果。现在当红的美食博主都是通过剪辑，丰富场景还有画，再加上一些小特效、小音乐，增加了可看性。这会不会太复杂啊？
2: 太小看你堂哥了吧？这有什么呀？我看我干比他强，
1: 是吗？
2: 你看啊，你堂哥这双手，就我年轻时候，就凭着这双巧手把你大嫂子给追回来的，我是十里八乡能工巧匠。开玩笑，这个小眼镜我还能没有他？
1: 这是挺肉头，是吧？没有白啊啊，这其实挺简单。来一刀，加上小音乐。
3: 黄大侠怎么又是你啊？
1: 我忙那儿，别烦。
0: 小鱼干。赏你的，
1: 我又不是猫，吃什么小鱼干？是不错啊，来了，
2: 你是
1: 吴商，
4: 真可爱，比小猫还可爱。
3: 你干什么呢你？
4: 哎呀，别动。
2: 不，那个弟啊，我家里还有点急事儿，我得先回去。
3: 你能有什么急事儿啊？
2: 又有点急事儿。
1: 老唐，唐，
3: 黄思琪，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我们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
5: 我就喜欢逗你，怎么了？
3: 别动。

0: 我再摸摸，
1: 还没摸够，
0: 再低一点，太高了。
2: 又做错，真笨。
3: 你不打我了？
2: 干嘛打你？笨又不是你的错。再说了，总打头会变更笨的。你已经够笨了，乖，把这道题再解一遍，我看着你写。
0: 多亏有你，看来我们家房子是有希望保住了。
4: 等会儿，什么？
0: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要是网销橘肉的计划没有完成，那我就把我房子还有宅基地都抵押了做贷款，来补偿村民们损失的差价。
4: 那可是你们家祖传的老宅啊。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敢把这事说出去，我弄死。
4: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
0: 让你认识到压力啊。
4: 你卖房子我能有什么压力？
0: 听我说完，我会兜底的事你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是知道就不怕了。还有我大舅他们也得瞒着，不然肯定闹翻天。
4: 想的还挺周全。
5: 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反正有我在，绝对不会有问题。

0: 东哥，小东哥，出大事了！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会啊。
1: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反正我在，绝对不会有问题。小东哥，小东哥，出大事了！哎哎哎！哎哎
1: 黄柱列在，那我没事了，
2: 站住！
0: 你这是找我的回避吧？说，什么大事？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橘柚卖的太好了，我有点小激动。这不是好事吗？这不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说，
1: 卖多少斤？
0: 也就。
1: 120斤，一天。
0: 啊！
1: 吹牛吧你！上个月一整月你才卖了20斤。
0: 他要是不信，你把那个手机订单给他看看，让他再看不起你。
1: 手机没电了。

0: 算数吗？
1: 难道我算错了？还不到120斤吗？
0: 你自己算算，你好好算算。
2: 多少啊？
0: 1200斤。
3: 张天宝，你发了呀？你也爆红了，你想什么呢？

0: 这就算红了？你真不算红吗？那我还没准备好呢，
1: 还真没准备好呀！我问你，你有1200斤的现货吗？你有吗？当然有了。你看，就是前几天夜里，一不小心卖给售货商了。
0: 卖给售货商？你脑子进水了呀你？哎呦，我这不也是正后悔呢吗？
1: 谁知道幸福来得这么突然，那我没接住。你说你没货你就敢卖，你哪来那么大胆子呀？你不是欺骗消费者吗？我主要也没想到粉丝会那么热情，你也了解我，我这个人从小就心软，不懂得拒绝。
2: 这是理由吗？
1: 这是理由吗？啊！主要算数也不太好。
2: 有什么关系啊？
1: 好吧，我承认，都是我一时糊涂，我当时只想接单，什么都没想。
0: 天宝，你这是膨胀了呀你！张天宝，你要是发不出去货，你就等着被粉丝举报，被平台封号吧你！哎，一夜爆红，你还没上路呢，你就爆胎了你！
1: 不是，小龙哥，
0: 这跟我可没关系了。
1: 哎，
0: 不是，那你说我卖都卖了，我还能怎么办呢？给我等着。

0: 李叔，我都跟你说半天了，你好歹给句话嘛。
1: 真不行，这一千斤太多了。
0: 那你说能给多少？
1: 要不你让小张把这单让给我吧。
2: 这个黄大侠脾气也太暴躁了，卖的好也发火，卖的不好也发火。要我说，他就是不懂商机。宝哥，来一个，恭喜恭喜啊！
3: 哎呀，你别捣乱，人家思琪脾气再大，那也比你强。帮不上忙就会说风凉话。
2: 你还想不想按时发货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黄思琪能想到的办法，无非是找村民调货。但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已经跑过一遍了。你真觉着他的面子就那么大呀？
4: 难道说你有更好的办法？
2: 那就要看你更相信谁。
5: 这才不到一个月，村民卖货的积极性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没有一家愿意以分账的方式接受调货。哎，实在不行，恐怕只能劝小张把订单给让出来了。
6: 黄助理，这么巧啊？哎，你上车啊，我带你一段。
0: 哎，不用不用，你忙你的。
6: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
7: 正好我要去村民家里接货，一脚油的事儿。
0: 你去村民家？你接货不应该去仓库吗？
7: 哟，听这意思你还不知道的吧？你们村可是出人才了，一口气儿就要发1200斤的货，而且人家说了，现摘现卖，根本来不及进仓库。
0: 行了，别说了，下车搭把手，我要上车。
8: 太棒了，小栋哥，你真是我亲哥呀！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你呀，就是被他带傻了。这么大的商机摆在眼前，你跟我说视而不见，
8: 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就是一根筋。我要跟老宋5分他都不干，这下好了，进5毛卖8块，这买卖不要太划算呢。
0: 天君哪来的呀？
9: 你躲什么呀？本身也没打算瞒他呀。说，
10: 地里。
0: 我再说一遍。
2: 哎呀，隔壁柳塘村同属田居，又直乡青港。产量却是云川的10倍，当天采摘，皮薄肉厚，汁多鲜美，品质一流。尝一口。
0: 我还第一次看见有人把挂羊头卖狗肉说的这么清雅别致。
2: 橘肉又不像你，没张嘴，自报家门。
11: 又不是没

0: 吃过，根本就没区别。
1: 没有区别，以前是没有区别，你现在尝一个试试。
0: 好像是没咱们的甜啊。这品种怎么还能退化呢？
1: 不是他们退化了，是咱们进化了，那都是经过改良的品种。而且你们知不知道，为了提升甜菊油的品质，我们全村上下付出了多少努力？现在好不容易到了收获季，只要在销售环节出一丁点差错，那整个精品计划都会付诸东流。
2: 这么严重，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3: 我哪搞得清什么精品计划，你只知道要卖八块钱。
1: 给了你那么多资料，你都跟我说你学了，学狗肚子里去了，赶紧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
2: 狗都知道你怎么回事啊你！
1: 只要有我在，你别想卖出一个假菊油。
0: 这也不是假的。
2: 是，你小东哥，你再想想办法。不是，那我买都买了，我们怎么办呢？不是，好歹六百多块钱呢。
4: 小东哥，
1: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知道你问心有愧，但念在你是初犯又无知。我今天暂且不收拾你，归安吧。
0: 你想多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你心里是精品计划重要，还是解决张天宝的困境重要？
1: 那当然，
0: 精品计划是吧？你啊，从小就争强好胜，那你没必要要求别人也这样吧？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你不知道。
1: 哎呀，我懒得跟你解释。
4: 黄大侠，你就是个自大狂！
1: 你是不是找死？
0: 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着你。
1: 你有病啊！你这个时候耍什么帅？你还想不想救张天宝了？

0: 好吧，我决定了，实在不行把单子全给别人，大不了一分钱不要。哎，这主意好啊！做人很黄思琪吗？跟你很像。
1: 像你个头啊！张天宝，这个头一旦开了，那全村就躺平，以后所有的单你都白送，你乐意吗？
2: 还是你想的周到，我小看你了。
0: 你说你跟粉丝道个歉就这么难吗？哎呀，你不明白，我现在都有偶像包袱了，做不到。
3: 你有什么玩意儿？
0: 做不到是吧？行，我来帮你说。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2: 啊！四季姐又动脚法了。我是他的家人，也是云川村一个普通的村民。很遗憾哈，有个事情就是，我想要向大家……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你不知道。
3: 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镜头前的这位优秀的主播，他热情开朗、幽默豁达，虽然看似平常，但是他却有着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他从小就是我们全村的开心果，啊，不止如此，他还真诚、善良、大方，坦率、质朴。 不过现在唯一的遗憾呢，就是。

0: 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啊，至今还是个单身。所以我今天呀，就是想在这儿替他找一位有缘的姑娘。如果大家喜欢有主见、有个性、勤劳勇敢的潜力股呢，
1: 会说呀。
0: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们要这样。烦死了！
2: 我哪有他说的那么好？你别听他们胡吹啊！
1: 其实，我今天是向大家道歉的。在我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我对不起你们。最近我确实有点膨胀了，忘了自己只有200斤的现货，剩下的1000斤还都在树上。看到了吧？都还是绿油油的，跟我一样。 很不成熟。不瞒你们说啊，其实有人给我出过馊主意，说让我把邻村的田菊油发给你们，还说反正你们也吃不出来。但我觉得，既然已经失信过一次了，
2: 要是再一次充好，那就是错上加错。
1: 所以我现在只能按照订单的顺序给你们发货，如果你们等不及。 我立刻安排给你退单，
2: 只求直播间的朋友们能给一个不成熟的主播一次机会，千万别举报我。

0: 哎呦，又是这么丰富，真不好意思，老让你给我们做。
1: 没事，都是捎带手的事儿。那我们家小雷没少吃您家饭。
2: 奶奶，哎呦，思琪来了，嘿、哎。
3: 呀，又是老唐做的吧？庄小栋，你说你作为一个全村不会做饭的男人，不觉得羞愧？
4: 这人谁呀、啊？老上咱们家蹭饭、啊。
0: 别去，
4: 好，
5: 来，快快快快坐着坐着，你坐
4: 那吃。
5: 啊，老唐，你也坐，快坐。
1: 我就不坐了，一会儿不是，我还在等小雷他妈呢。
0: 你还真不客气啊。
3: 哎，你们俩看着我乐什么呀？我脸上有钱啊！
6: 四弟姐姐，我们今天都看你直播了。嗯，
4: 他又没露脸。
1: 哎呀，思琪啊，我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你真会夸奖人。哪天你也上我那个直播间看看去，也夸夸我。
3: 行，没有问题，到时候连着嫂子小雷一块夸。
1: 行，那你们先吃啊，好嘞，你在这吃吧。我回去给你妈做饭去了。
4: 我还以为什么大招呢，结果就退单了。退单你？
5: 来，
4: 吃吧。
7: 什么情况？粉丝们也太疯狂了，居然一单都没退。他们还说，就冲我这么时尚，等多久他们都愿意。
4: 吃吧。
0: 小东啊，你看看人家思琪，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都必须跟思琪商量，你别在那自己瞎琢磨着拿主意，听见没有？
5: 吃。
0: 嗯，好香啊。
3: 早知道直播大法这么管用，就应该早点把小东请回来。以前一直认为看这些东西是浪费生命，搞得现在一无所知。哎，看来还是要多下功夫啊。哎呦
0: 疯够了呀，饿了吧？嚯，你吃这么饱啊？你担心被别人说是小村霸哟。嗯，好。

0: 哟，你们大橘都共用一张脸啊？声音还是一个声音。
1: 豆包儿，豆包儿。

0: 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吗？可是这世上连两只一模一样的橘柚都找不到，更不要说是猫了。怎么了？
1: 又打起来了。
0: 医生您好，那个我们是唐金山的家属，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2: 病人是被穿孔过量进食引起的，幸亏送来的及时，
3: 要不然可能有大麻烦了。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2: 你们放心，手术很成功，估计一般10天左右就能出院了。
4: 谢谢医生。你说你爸当初非要搞什么破直播，要当什么主播，这人没红，身体差点毁了，到底是钱重要还是身体重要？

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我们的血债，

0: 你叫李放平吧，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警察同志，我犯啥事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有人举报你，在直播中捕杀野生保护动物中华鳖，先回去配合调查吧。走。
1: 不是，警察同志，我没想教他。
0: 走，
2: 是他自己非要咬钩。
1: 黄助理，你快来一趟吧，要出大事了。
2: 我刚把小张送到了医院，马上我还得去派出所接老李呢。
1: 怎么着也得晚上才能回去。拜托，你们就先陪老宋演一会儿吧。放心，他没啥事儿。
2: 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知道。知道你还这么淡定？在外打工的村民家属知道家里出事儿了，肯定会担心嘛。理解，理解。
1: 光理解就完了？我是要向上面汇报的，你是要写检查的。我写。
2: 写多少都成。你这才几天呀？你说你惹出多少乱子来了？你这是变着法子作死啊！这
1: 思琪，我真是搞不明白。你说以前你是一个多么懂事稳重的一个人啊，你现在你变得你浮躁啊！
2: 哎呀，魏主任，我也在反思。您放心，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来，喝点热茶压压惊。您也不用觉得委屈，国家已经将野生保护动物全部纳入了禁捕范围。这刚颁布的政策，还正在大力宣传的阶段呢。您这罚款已经算轻的了，幸亏。

0: 对呀，你钓上来的是一只野生甲鱼，这要是20只，刑事拘留。
1: 我倒不是觉得委屈，我觉得我心寒呀。那帮粉丝啊，在吃。

0: 那咱能要求自己啊！来，这啥呀？这是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和野生保护动物的图册，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1: 这么多，我哪能记得住啊？这个
0: 记不住也不要紧，你就记住一点，是野生的，咱就不碰啊。
1: 啊？那我还能直播吗？我？
0: 再想想其他办法吧。还是回去能记多少是多少吧，啊，李叔。嗯，哎，
2: 李叔，哎，小董，啊，啊，
0: 找我？你怎么跟聪明上的课？切，有你这么当老师的吗？成天只知道教他们博眼球，风险和危害你从来不提，这叫什么呀？传销头子！
2: 你这话说的是我强迫他们的吗？大家都是成年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得有点分辨能力吧？不能什么事都帮我捅捅。
0: 我就不信了，想要当主播，除了花样作死，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2: 还真有，但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0: 好，既然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我就只能取缔你。
2: 从今天开始，不许再给他们上课。
1: 取缔我，黄思琪，你被他们宠坏了吧？你管得着管不着呀？我要不要上课，怎么上课，这是我的自由，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没有资格是吧？
0: 豆包有资格吗？豆包它就是只猫。
2: 豆包是谁？什么豆包？他就是豆包，是不是？是你从老同学孙海天那里偷来的，是不是？
1: 小点声，再让人听见。哎呦，
0: 真不紧张就招。
1: 这猫吧，确实是孙海天的猫，但不是我偷的。
2: 不是你偷的，为什么怕人知道啊？
0: 哦，难怪嘛，还说什么不完成200万的销售计划就不回城。
2: 我说怎么没有看见你自己去卖货呢？原来是不敢走啊！
1: 确实不是我偷的，是我抢的。
2: 抢的？就您？
1: 这事儿吧，说来话长。

0: 正事情吧就是这样。我是不应该瞒着你，大不了把毛还回去嘛。
1: 还什么还？那不正合他的意吗？庄小杜，你说你在外面这么久了，居然被人欺负成这样，这小时候我揍你啊！
0: 四姐，豆瓣是我翻红唯一的希望了，你得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哼，我才不关心能不能翻红，我关心的是你能不能改。
0: 改，肯定改。只要你不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只要有人愿意提供线索，帮我找到豆包，我愿意出高额酬金。
3: 哎呀！宝贝儿，不要怕啊，叔叔送你回家啊！哎，
4: 这毕竟不是你的家，你还是回家享福去吧。
0: 很多视频的创意都可以通过剪辑的手法来实现，只要剪一剪，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说，这个捅马蜂窝。你也没必要真捅吧。你这不缺心眼儿吗？你
5: 不好啊，四姐姐，我看见李叔背着你的猫打车走了。
1: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橘猫到处都有，你怎么确定那是我那只呢？
5: 全村的猫我都认识，一眼就能认出来。

0: 绝对错不了！还愣着干什么？追啊！
1: 啊！
2: 哎，你是谁呀？

0: 李先生，李先生，感动，感激，感谢，感，哎，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反正就是非常感谢，
1: 理解，特别理解。哎、其实吧，哎，我跟你都是一类人，嗯，都不善言辞。哎，
0: 不好意思啊，李先生，嗯，因为我豆包走丢太久了，我太想他了，我现在就想看到他。啊，那个他，我现在就看看他啊。哦，明白明白，顾姐，哦，哎呦喂，想死我了。
1: 其实吧，我也不是那个爱钱的人，我主要是为了伸张正义，物归原主。
0: 不对啊，这不是我的豆瓣。
1: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
0: 乍一看是挺像的，但确实不是。我是最熟悉豆瓣的人，不会错的。太可惜了。
1: 不是，小东亲口告诉我的，是没错，这就是豆瓣啊。
0: 小东，
1: 小东，不是庄小东，你同学也是个主播。你不记得了？不会吧？
0: 我是有点印象，但实在是不太记得了。哎，顾姐，你有印象吗？
2: 印象不深了。
0: 大哥，别着急，你看啊，你这么跑一趟确实不容易，这大晚上的。这样吧，这个呢，就当做是你的路费了，多的呢也不用找了。你拿着，辛苦你了。嗯，
1: 这次我不好意思。
0: 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你慢走。哎，
1: 谢谢啊。哎，
3: 李叔，您怎么回事啊？您对得起我吗？您？
1: 哎呀，我还正要问你呢，小杜，你就是个骗子。一句实话都没有，谎话连篇。不但这猫是假的，连你都是假的。
0: 啊！哎呀，你们这些山里人一天到晚事儿可真多，尽耽误我工作。哎，
3: 你为什么不认豆包？
0: 一大笔钱呐，太贵了，不值。虽然说豆包真的很可爱，但说到底，它毕竟就是一只土猫。就算被人抢走了，报警都没人理我。我得接受教训，
3: 可他不是你的摇钱树吗？
0: 没错，以前是。你没发现最近火起来的宠物猫都是身价不菲的品种猫吗？我要是不趁着它当红的时候主动把它换掉，难不成等着粉丝把我抛弃啊？你也知道，人一旦过了气，想翻红是很难的。啊，
3: 其实你早就想把豆瓣甩了。只是利用我当台阶下呢啊！都这样了，你居然还利用丢猫炒了一波热度，你还是人吗你？
0: 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这可怨不得我。有件事我一直很纳闷，你说就凭你这脑子，当初顾姐是怎么看上你的呀？
4: 这是我们家的新成员，大家看，是不是跟豆包长得很像啊？
0: 为了纪念豆包，我特意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豆饼。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像喜欢豆包一样喜欢我们家的小豆饼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5: 我还真是后知后觉，原来豆包和我一样都已经过期了。

0: 豆包，过来，过来，过来。嗯，嘿，来，我们来带上他。乖。豆包，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彻底和过去告别喽。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啦。放心吧，有我在，云川就是你的家。
1: 各位乡亲们，早上好！村民庄小栋
2: 将会在今天上午10点准时开课，向大家传授视频制作的知识以及安全直播的注意事项。
3: 早饭。
4: 怎么又是方便面呀？
3: 还有鸡蛋呢。你吃吧，我吃。
4: 你睡睡睡，你就知道睡，你没听见广播上说让自愿来学习了吗？你，我还没说完呢。
5: 呦呦呦，老宋，你这音响不错呀，啊，刚买的？
6: 我女儿送的。
5: 我说今天怎么不唱戏了？啊，感情你弄这么大动静，这个小音箱就把你给放平了，显摆呢？
7: 我显摆个屁呀！我唱不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倒是想问问你，在这蹲着干嘛？练功啊？
5: 哎，老宋，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吗？想请教请教你啊。你看啊，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你的路子最靠谱，安全呀、啊，不像这个老唐、小张他们，都瞎胡闹，玩命能行吗？
7: 你不怕辣眼睛了？
5: 再辣眼睛也比被人举报强吧？我现在啊，麻雀都不敢打了，看见那癞蛤蟆我都得绕道走。
7: 哟，法律意识长得挺快呀、啊！上个礼拜还嚷嚷进山打野猪呢。
5: 是啊，那你要被罚一回，你长得比我还快。
7: 老李，
5: 啊，
7: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弄几个家养的糊弄糊弄不就行了吗？
5: 你当我没想啊？那民警说了，啊。养殖的也不行，但凡是利用这直播宣传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要不然那只甲鱼也不可能罚了那么多。
7: 那这么说你这条路可真的断了。
5: 可不是嘛，没听说呀、啊、好几个主播的号都被封了。
7: 那你没问问小动物啊，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啊？
5: 你别我提他啊，他就是个水货，啥也不是。提到他我就来气。
8: 来来来，欢迎欢迎小
9: 哥。大家没什么事儿都散了吧，我没什么好说的。
5: 哎，这啥意思啊？
10: 哎，小洞啊，我们大家可都是听了思琪的广播，特地来上课的。
9: 你们想听什么呀？不是说要教我们怎么做视频吗？哎呀，你上网找视频学呗，讲的都比我好。
11: 安全直播是必须实现的。
12: 那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要播了啊！
13: 这条路我是过来的。所谓的网络经济，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这些都是快餐文化，保质期非常的短，就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以您在座各位的条件，他拼了老命也就混个3-2天的热度。想要持续没有专业的团队跟丰富的知识，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啊，我奉劝各位，自己自娱自乐，玩玩行了，别太认真，别太认真。
14: 你怎么这么巧啊？这怎么讲的？
15: 哎呀，不是他讲的呀，
16: 咱是不是这样说的呀？
13: 是我错了，我骗了你。也骗到我自己了。

0: 我给大家鞠躬道歉了。
1: 快点拿走，没事，没事。

0: 豆包的事我听说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现在我成全村的笑柄，只有一蹶不振的人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1: 我知道你受到了打击，但是你也不要破罐子破摔啊！你就试着融入家乡生活，在这里重新开始，不好吗？我想要的生活从来就不在这儿。你能这么说，是因为你没有尝过梦想破灭的滋味。
2: 你的梦想是纸做的，这么容易就破了？
3: 见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 少有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你的梦想是纸做的？

0: 易就破了，区区一个孙海天就把你搞成这样，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1: 是因为我就不适合做主播，我是因为现在清醒了才不希望大家误入歧途，我是为他们好。
0: 你别废话了，关键时候掉链子，你扰乱军心，还拆我台，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
1: 打？来打！
0: 你逼我是不是？
1: 黄思琪，从小到大都是你说了算，我敢逼你？你不是想取缔我吗？好，现在课我也不上了，你要是还嫌我烦，等我奶奶腿好了马上就走。
0: 走？去哪儿啊？你就这样你还能干什么？
1: 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反正就不当主播。
0: 钟晓栋，你别以为我，你别以为云川村就离不开你了。我告诉你，以后我要是再管你，我就跟你姓。

这样一来，思琪就再也不会来烦我了吧？按道理，我应该感觉到如释重负，无比轻松才对啊。可为什么胸口一阵发闷，还感觉有点疼呢？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出于个人原因，村民庄小栋从今天起暂停授课，
1: 由我黄思琪全面接管相关工作内容，我将利用一切空余时间
0: 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各位乡亲在晚饭后上门咨询，或者随时拨打我的电话。
2: 视频和直播
0: 怎么就没有意义了？特色经济现在是新时代的大势所趋，什么叫短命的泡沫不能持久啊？咱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求大红大紫，只是希望能多几个粉丝，多卖点货，不是吗？所以我们就坚持干下去，谁还能拦得住不成？
3: 你说的没错，我呀差点被这小子带沟里去。
0: 所以呀，光有信心还不成，咱还得调整好心态呀。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办法总是比困难要多的嘛。
4: 哎，琪姐，我有个问题，就是小栋教我那个通过剪辑捅马蜂窝的办法好像不太灵啊，粉丝不仅不买账，还会玩虚的。
0: 你岂会捅马蜂窝呀？再说了，你天天捅，粉丝不烦，你不嫌烦呀？
4: 可你刚才还说要坚持。
0: 坚持不等于单调，你得保持新鲜感呀，这样才留得住人。哦，
4: 我明白了。那我改天捅个蛇窝试试。
0: 啊，张天宝啊，你怎么就跟窝过不去了呢？我都说了安全第一呀。
4: 那可是都安全了，还能有人看吗？
0: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你还要脸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哎，我问你，咱村里那十几只流浪猫是不是你在养啊？相信我，从明天起你就拍那些流浪猫，总比你捅那什么马蜂窝强。
4: 真的？那我得试试，村里那几只猫可有意思了，主要还不蜇人。
5: Hello， 各位宝宝们，今天我要喂我们村里的流浪猫了。
6: 躲哪儿去了？

0: 也许猫觉得它更好玩吧。
1: 李叔，别躲了，过来吧。过来
2: 。不错，那思琪，你看我这种情况还有办法抢妞一样吗？
1: 你不是跟咱们这儿野生动物很熟吗？
2: 那时候我们不是熟。
1: 你就甭想着吃了，你就不能换个思路，跟他们好好相处，把他们都拍下来吗？试试。
3: 宝宝们好。哎，宝宝们都看到了吧，我手上。

0: 这是一只野生甲鱼，学名啊叫中华鳖，又称环鱼角鱼。它呀，现在也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啊，这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肉质鲜美。哎呀，这不过请宝贝们放心啊。
1: 我一定会和他和平相处的，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人人有责。我现在就给他放了啊！行了，回家吧。再见。真的可以放心吗？无论如何，村民们总算是恢复了斗志。 眼看田菊又收获季就要接近尾声，成败在此一举，绝不能有一丝松懈。加油啊，黄思琪！即便没有庄小栋，你也一定能行。振兴云川，成败在此一举。

0: 小邓啊，奶奶瞅着你都鏖战几天了，这奶奶真的是可心疼啊。你瞅，奶奶瘸着个腿，拄着个拐杖，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泡面，快趁热吃了吧啊。你看这孩子，你赶快趁热吃了，好好的去洗个澡，把你自己也收拾出来个人样，行不行？
1: 我洗完澡也是太好洗，就不浪费洗澡水了。

0: 云川村农产品怎么卖得这么好？
1: 怎么可能？这也太夸张了吧！
2: 哎哎，你们都在啊，那么热闹，谢谢谢谢。
3: 回来了啊！
2: 啊，哎，正好带了甜菊哟，你们也尝尝。哟，
0: 谢谢谢谢。
4: 思琪，你看了电商销售统计表吗？云川村拿了第一名。哎，
0: 是。
4: 不用看，我每天都在统计。
1: 哟，这么低调，这个不像你啊。
4: 人家早就胜券在握了，咱们啊被蒙在鼓里呢。
3: 哎，等一等，等一等，几个甜菊又就想打发我们啊？思琪，这可是大喜事，你得请客的。
4: 行，这样吧，等这个销售计划完成，只要卖到1000吨精品甜菊柚，我就请大家去云川做客，到时候我亲自下厨，摆一桌庆功宴，怎么样？

0: 情。
1: 这是我记忆中最神奇的味道，奶奶亲手做的猪肚鸡，它仿佛有一种魔力，足以抚平世间一切创伤。啊，生命是如此美好。

0: 好的灵儿落泪。
1: 谁呀？
2: 黄思琪，
3: 对，
2: 庄思琪，这是我们家厨房，你干什么呀？
4: 你没资格喝我做的汤。
2: 你骗谁呢？只有我奶奶能做出这种味儿。
5: 你错，
6: 思琪。
4: 哎呀，哎，奶奶，
6: 哎呀，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我一睁眼呢，都闻到了香味儿了。真香，小东啊，那香不香啊？啊，真香！
4: 一会儿您多喝点。
6: 嗯，行。
4: 奶奶不好意思，我发过誓不能管他。
6: 哦。思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不让小栋吃饭呢？你说，啊？嗯。
7: 黄思琪果然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的噩梦就此开始了。时隔多年，我又回到了被黄大侠支配的童年阴影中。
3: 你不是说不管我？
4: 我又没说不管奶奶。
7: 他会出现在每一个我不希望他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神出鬼没，而且阴魂不散。更可怕的是，通过这些年的修炼，他竟然又多了一项新技能。
4: 奶奶，我哪天做的菜不好吃？
6: 这倒也是。
3: 不就是会做几个菜吗？有什么了不起？黄思琪，你要是再逼我，我就绝食。
7: 哎，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4: 奶奶放心吧，她撑不了几天。就算是为了赶我走，她也会重燃斗志。她偷吃的事情，我就假装不知道了。
8: 哎呀，回家真好，活着真好。
9: 就老婆，我以后一定会踏踏实实的生活，做一个幸福的人，每天喂鸡、劈柴、收拾小院儿，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再也不做那些让你操心的破事儿了。
10: 少背诗，多干活。
9: 哎，
2: 老婆，你慢点走。

0: 黄四姐，我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不就是猪肚炖鸡吗？谁不会呀？我看我奶奶做这么多年，不一点都会做。
1: 上课呢，实在走不开，抱歉啊。哎，老唐，太不巧了，我在山里搞直播呢，改天吧。
2: 老唐，恭喜出院啊，好好养。

0: 世态炎凉啊，看来就剩下我一个废人了。哎，小栋，你别害怕，堂哥来救你来了。哎，来呀！
1: 真没事吧？
2: 我是做菜呢。
1: 不是，这不能淹，是不是着火了？
0: 哪儿火没有？
1: 不用，你尝尝我的手艺吧。
0: 走走走走走，
3: 什么呀？猪肚鸡？
0: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下厨给奶奶做饭，奶奶十分感动，当场就落泪了。就连老唐也被我的厨艺深深震撼。这
1: 明明是猪肚鸡，怎么会有干尸味儿啊？
0: 因为。
1: 没血啊！吃肉啊，肉行了，吃肉。小豆啊，你这菜做的太伤人了，让我想起了5年前被骗子坑你2万块钱。我这2万块钱呀！哎呀！
4: 原来天赋果然是会遗传的。我做的汤，也仿佛有一种魔力。
5: 听说开始自己做饭了，还差点把屋子烧了。
4: 乖，这就对了。来，赏你一条鱼。
5: 用不着，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你做的菜。哦呦，这骨气都长出来了。 这才几天啊，进步挺大呀，好样的！思琪啊，其实小杜现在这样，跟我关系很大。我呀，心疼他没爹没妈了，老惯着他，没有教育好。
4: 不，奶奶，没教育好这事儿。怪我。

0: 你小陈吗？都快成精了你！哎呀，真是不怕恶霸心肠坏，就怕恶霸会做菜。太邪！
1: 说谁是恶霸呢？
2: 你怎么了？我本来在外面找猫，然后听见有个人在这儿胡言乱语，我还以为进贼了呢。原来是你啊！来来来，黄四季黄大厨，你老婆要打盹的时候，你要逼死我呀！你怎么连这个菜都不会？这么好的菜，粮食吃多可惜啊！算你运气好，我也饿了，正好再加几个菜。 一起吃顿夜宵吧。愣着干什么？过来搭把手。你不是要学做菜吗？正好教教你。那洗了，拿盆儿洗，洗三遍啊。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来的就是这么的猝不及防。从那天起，我对黄思琪就再也讨厌不起来了。不仅讨厌不起来，还越来越感到好奇。我开始发现自己似乎并不了解他。

0: 哎，
1: 无论是哪一个环节，它都要做到完美，而且看上去毫不费力。
2: 有这个必要吗？
0: 喜欢就不会觉得麻烦，做菜本来就是我的爱好啊，就像你喜欢拍视频一样。
2: 我就是瞎拍拍着玩，不算什么爱好。
0: 既然喜欢，为什么要放弃呢？那本来就是你的专业啊。
2: 哎，行了，我账号都注销了，回不了头了。
0: 逃避算什么本事？要真不在乎，就应该注册一个新的账号，从零开始。
2: 烦死了。
0: 说到底还是输不起啊。
2: 活有什么输不起的呀？啊，想红不容易，不想红还不容易啊。
0: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新账号我都给你想好了，就叫因为有家。

0: 黄助理，怎么又见面了？咱俩还真是有缘分啊！
1: 什么情况？车出问题了？
0: 突然就熄火了，怎么打也打不着。不过我已经打电话了，在这儿等救援呢。
1: 那他们什么时候到啊？
0: 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
1: 不是，你要再停下去就赶不上转运了，到时候耽误发货怎么办？
0: 那也没辙呀。
1: 下车，你把这个车头给我掀开，让我试试。
0: 你会修车？
1: 别废话了，下车。
2: 你说说你个傻孩子，你在这看啥呢？看这黑灯瞎火，这么大雨能瞅见啥呀？再说了，你也知道思琪去镇里开会了，哪能回来这么早嘛？啊，
3: 天都黑了还下这么大雨，多危险呀！
2: 瞎操心，那思琪又不是个孩子，你担心啥呢？啊，放心吧，啊，不用担心。哎，小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心思琪了？啊？
3: 没有，我就是太饿了，太饿了，怕咱俩没饭吃。
2: 你还不承认？
3: 是不是没吃饭呢？哎呀，我就知道，来吃饭。
2: 哎呦，这么大雨你就来了，怎么谢你呀？
3: 哎呀，不用谢呀，我现在闲着也闲着，这胃一坏，这个直播的事情就甭想了，就连平时吃饭，想吃什么都不敢吃，这下半辈子真是半个废人了。
2: 你看，又说那三句话。那不是还有思琪呢吗？他一定有办法，放心吧。哦，
3: 那我就好好养养身体再说。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呀，怎么也得三个月，
4: 是得注意了啊。
3: 那你们先吃，我先回去看小雷写作业呢。
2: 哎，下雨路滑，你们。

0: 这不是火花塞电池还有电路板的问题，那有可能就是供热泵的问题了。啊？
1: 哎，你这是要干嘛呀？哎，不是，你这样真能行吗？你轻点儿，你别再给砸坏了。
0: 行不行？你上去试试。
1: 思琪，你真不愧是我的偶像，我太崇拜你了。

0: 这次云川村的这个销售虽然排在了第一，但是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是否是一个长久之计？
1: 云川村的销售方法有很多隐患，即便云川村人少，可还是因为做直播出过好几次事情，这你们都知道。如果像我们柳塘这种大村，人人都去做直播，去当什么主播，那迟早要出大乱子。
2: 这农民的本职工作，他就是耕种。现在搞这种哗众取宠、破坏村镇形象的手段，我不赞同。提议镇上认真考虑一下黄助理的工作方式。
3: 你要考虑到全镇的情况，回去以后多跟村两委成员沟通商量。难道真的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吗？
4: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放下对特色经济的成见呢？怎么了这是？啊！哦，
5: 奶奶！
4: 哎呦！哎，
3: 你们吃了吗？
4: 哎呦，你瞅瞅你淋着湿漉漉的，
5: 你怎么不先回家洗个热水澡，换身衣服再来找我？
6: 你怎么才回来啊？
4: 刘部车坏了，我就给他修了一下。你，修车，还刘部那大货车，他很坏，你敢修？你怎么不修飞机？
7: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4: 哎呦，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个嘴硬。那是谁呀？刚才也不干活，也不吃饭，一到那门框上，瞅啊瞅啊瞅啊！
7: 哎呀，
4: 小东啊，奶奶说的对不对呀？
7: 啊！哎，
6: 啊，是我，是我，是我。子期啊，你先去洗个热水澡，省得感冒喽。奶奶就给你拿身衣服啊。
7: 哎，
6: 没吃饭吧？老唐做的菜，一起呗。
7: 好啊，我先煮个姜汤。
6: 哎，别忙了，我给你沏感冒凉，手事多了。
7: 好。

0: 你怎么心不在焉？一进门我就看你不对劲了。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你还学会察言观色了？今天我们开了全镇的干部会议，我们云川虽然得了校书冠军，可是。
1: 也遭到了其他村的质疑，我现在都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都不知道我这样是在帮他们还是在害他们。
2: 多新鲜！你还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就没有你想的这么自负。但我觉着吧，你还是自负一点更快。
1: 现在突然没什么自信，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我还有点不习惯。经验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那得从实战中吸取。别人的质疑，那只是提醒风险，不能成为你停止前进的理由。否则不就寸步难行了吗？啊！
0: 天哪，你还会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
1: 我也是做过情感主播的，炖鸡汤啊，谁不会？
0: 不是这个，你之前说的，你说你觉得我可爱？
1: 哎，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你别打了。

0: 思琪，你听说了吗？隔壁那柳塘村请来了一个有名的大主播。
1: 你说什么？
0: 我早上看见他们那村主任接他回村，拉了一车的设备，我简直太专业了。而且人家村主任说了，是受到了你的启发，他们也要搞直播带货。据说就这个主播，一天就能卖他们全村半年的量。
2: 啊，多么安逸祥和的小山村啊，与世无争。再看这，
3: 焦虑、
2: 沮丧，一蹶不振。你还要双下？哎呀，
4: 怎么了？一个带货顶流就把你击败了，这么输不起？
1: 你没发现吗？村子里亮灯的人家越来越少了。
4: 没发现呀？最近不是还有好多年轻人回来帮着收集肉吗？
1: 你懂什么呀？他们就是临时回来帮忙的，最多也就待个一两个月，就跟你一样。
4: 舍不得我就直说啊，我奶奶岁数大了，那腿没那么快就好，我想走也走不了。
1: 谁稀罕啊？你爱走不走？我是担心我们村子的前途。这好不容易才把精品农业搞起来，大家伙刚有点积极性，就被柳塘村请来的外援这么一打击，那还不得全都泄气儿了？
4: 哎，还真是，不怕货比货，就怕人命。某些人跟我说呀，红不红的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坚持。我现在心态调整挺好，淡泊名利，可某些人自己却崩了。
1: 舒永栋，你烦不烦啊？只会说风凉话呀！别跟着我。
4: 谁跟着你了？我这也是在工作，咱俩顶多算偶遇。哎呀，你要是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人打一架就能摆平一切就好了。
1: 你说什么？
4: 我开玩笑了啊，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你能找着一个比他还厉害的外援，像大明星、著名企业家，可这根本就不可能了。
1: 你说的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啊！哎呀，你还是有点用的哈。
5: 直播带货的擂台赛，思琪啊，我提醒你，你还是要慎重一点。柳塘村请来的是关小雨。人家是专业带货的主播，就你们村现在这个实力，你说你能让谁上这个擂台？
6: 您误会了，我们啊也不是为了要赢他们。
5: 那为什么？
6: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和柳塘村进行一次合作，这样能同时宣传到两个村子。

0: 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双赢。
1: 哟，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这不年不节又不过生日的，弄这么一大桌子菜。不会是你们两个谁有客人要来吧？
2: 还真请着明星了呀！你还要知道次元谁啊？谁啊谁啊？
0: 哎呀，静，为云川村出境打擂台的战士庄小栋。
2: 开什么玩笑？
3: 那个，做这一桌子菜辛苦了，来，
0: 不辛苦不辛苦。嗯，
4: 奶奶，您尝尝这个，
5: 梅干菜烧弹涂鱼。哦，这梅干菜是您腌的，这鱼是我爸给我寄，今天刚到的，特别好吃，您快尝尝。
3: 哎，尝一口。
0: 你愣着干什么呀？吃饭吧。
2: 打擂台那事儿，你别打我主意啊。
0: 为什么？
2: 我根本就没有带货经验，我不太会。
0: 不会，上次就是给你接风那天，你自己说的呀，你亲口说你能卖出200万的货呀。
2: 你就当我是开玩笑，骗你。
3: 哎，小东，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能骗思琪呢？你说你。
2: 我的强项是拍摄短视频，偶尔带个货，那也是业余的。关小雨可是专业的，你让我跟他比，人现在叫什么网络营销师，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域。
0: 没关系，你不要有压力，这场擂台赛重在参与，不论输赢，赢了那是惊喜，输了也有对阵顶流主播的机会嘛，这是送分题，
2: 这是送命题。别人不在乎输赢没关系，我不信，我曾经也是个主播，
0: 所以我才找你啊，你有经验有实力，而且和关小雨直播对垒，对你还有帮助。
2: 我都退圈了，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啊？我为什么要跟他比啊？为什么要被虐呀？我有病啊！我
0: 不是那个意思。
3: 哎呦，人家思琪说的多明白呀，那是思琪相信你，奶奶也相信你。
2: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不比。
0: 你就这么输不起啊？
2: 我就是输不起。

我又一次惹怒了黄思琪，但我宁可惹怒他，让他失望，也不愿意让他看见我在镜头前被人打败的样子。

0: 别人不在乎输赢没关系，
1: 我不信我曾经也是个主播。
2: 你就这么输不起啊？
1: 我就是输不起。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庄小栋了，你怎么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我要你何用？

0: 哎呀，
1: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钱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3: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4: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哎，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秉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1: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

0: 前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力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3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2年预科、1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1年级。
1: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么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2: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1: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炫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8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

0: 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钱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钱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4: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

0: 举目无亲的前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三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1: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牢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岳立耀，岳立耀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天下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1: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2: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

0: 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1/3，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径迹，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又相对，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就是去找，而且这个核子会找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径迹，简单讲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加角，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核子会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1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3: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就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1: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4: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十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说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难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

0: 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忘了，18来块。那你不能现在给了不能没回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忘了。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吃

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但他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他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他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他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

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蜷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

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浮现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这就是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

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00

0: 12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 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汞酮等古老的结义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 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 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 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 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 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 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 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啊，我们也可没忘了，18来块。
2: 那你本来才能挨了，本来也没过来。
1: 嗯，
2: 那是过的18了，没过了。
1: 几号就走了该？

0: 啊，
1: 9:40。
0: 嗯，9:30。
2: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

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零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零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哪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

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

0: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
1: 业主的

0: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这次国际动漫大展上，我拿到了优秀作品奖。
1: 恭喜哦！什么态度嘛？
0: 这么敷衍？你又不是第一次拿奖了，
2: 怎么我还得激动万分啊？
0: 这次可不一样啊，获奖者是有机会出国深造的。
1: 哟，那我可得恭喜恭喜你了。跟爸妈说了吗？
2: 我打算。
0: 这周末回家当面告诉他们。嗯，
2: 姐，你要不跟我一起回去吧？咱也好久都没见了。我就算了吧，我可懒得听他们唠叨。我每次回去，他们除了让我回城，也别的也没什么可说的。
1: 这事儿也不能怪他们，我也很担心你啊。姐，你不会真想一辈子都待在老家吧？哎呀。
2: 我倒是想啊，但我未必有这本事。怎么了？
0: 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听你说话怪怪的。
1: 我策划了一个直播擂台赛，
2: 可是隔壁柳塘村请到了关小雨，我们村，
1: 哎呀，别提了，
2: 搞不好到最后你姐都要自己上。姐。
1: 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兴许我能帮上忙。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你能帮上什么忙？
0: 看来你对后浪的力量真的是一无所知。
3: 没有想到，图南在传媒大学的校内论坛上发布了英雄帖，立刻就引来了同学们的踊跃报名。
4: 哟，干嘛呢？
0: 发英雄帖。
3: 这么牛，这个弄的，
0: 当然了，就什么牛的，我告诉你，我姐可比我牛多了，而且呢，她是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村官。
3: 不能吧？现在的大学生村官这么能干？
0: 不瞒你们说，我姐从小到大都是我的偶像。你要说到能干，我真没见过任何人能比得过她呀。
5: 壮壮，快递。哎，来了。你怎么买了这么多方便面啊？家里没人做饭了？哎呀，
6: 我就好这口。哎呀，不过也是，我看思琪最近因为擂台赛的事儿啊，忙得很，估计是没有功夫搭理你。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6: 就凭我跟他的关系，他有什么事儿他能瞒着我呀？
5: 不过我劝你啊，他拿你也就当个弟弟。现在人家亲弟弟要回来了，你可不只能靠边站了吗？
7: 哎，
6: 图南要回来，什么事儿？
5: 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他没跟你说吗？
6: 算了，你还是吃泡面吧。我还赶时间，我得给思琪备货。我走了。
8: 哎，导演，别老跟你说，那图南。

0: 真有你的啊！你一个立了大功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好，我是仙仙子。你好，我叫瓶子。老师，你真逗。你的视频在路上，我们看过了。是哥给我们看的。你好厉害啊！
1: 叫我。
2: 老师啊，对啊，尤其是你那柳条钓鱼那一段，太绝了。你想学吗？
0: 想啊。
2: 我可以教你。好啊，谢谢老师。你好，我叫小唐。你好，叫我小天就可以了。其实说起来，咱们也算同行。
3: 我也是一名主播级的新秀。啊，这个个头太小了，换一个。哟，这个字印花了。哎呦，啊，这没注意到，赶紧换一个。哎，
4: 没事，换一个。哎。
3: 宁可别像我事儿多啊，这批货可是为擂台赛准备的，到时候大喜之日可不能破相啊！你放心吧，黄助理，你看你紧张的像家女儿似的，好马配好鞍，我们保证啊，一个个都得漂漂亮亮的。嗯，好，那你继续忙，嫂子。哟。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我说不带货又没说不帮忙，体力活还是可以干的。行，正好多了一个帮手。哎，你没事别老找刘部，人家快递员耽误他工作。
3: 他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呀。我就是看他那车老跟仓库那停着，一停就是半天不是事儿。你就没什么想后说的？还真有，我忘了跟你说了啊，那个图南回来了。 你最好躲着点走啊，别撞见。
0: 我凭什么躲着他呀？我，
3: 你们俩从小一见面就吵，一见面就打，我都怕了。我
0: 那是小时候，现在我还能跟他一般见识。
3: 你真的可以见他？你确定？
0: 你我都不怕，我会怕他，不就是你弟弟吗？
3: 行，中午去我家吃饭吧。

0: 姐，什么时候养宠物的呀？之前没听你提过。
1: 你说豆包啊，他被之前的主人遗弃了，我觉得挺可怜的，我就养了呀。正好我也喜欢猫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哈。
0: 我说的不是猫。姐，你发朋友圈那些视频都是他拍的吧？
1: 是啊。
0: 嗯，难怪啊。 我说我姐的品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呀？
1: 童楠，有点过分啊！
0: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姐，你忘了？
2: 你不是一直警告我，让我千万不要学她吗？
0: 是你亲口跟我说的呀。她
2: 这辈子啊，唯一能坚持下来的，就是投机，
0: 除了跟风模仿、东拼西凑以外。

0: 什么都不会，能误打误撞火那么几天啊，大概已经用了他这一生的运气。哦，对了，姐，你还跟我说呀，像他这种毫无营养的主播，就活该被淘汰。
1: 不得啊你！看把你记性好的，那都是过去的事，小动跟从前不一样了。嗯，
2: 是不一样了，不跟风了。
3: 有进步就是好事儿，就值得鼓励。要我说还不如从前呢。要形式没形式，要内容没内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业余爱好者在这自娱自乐，就连李叔和天宝哥他们，都比他值得一看。图南一点也没变，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讨厌我。可奇怪的是。 我却再也没有办法像小时候那样讨厌他了。这种差距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3岁那年，我跟10岁的图南一起进入了镇上的美术辅导班，在魏老师，也就是后来的魏主任的启蒙下，共同学习绘画。魏老师夸我天赋好，进步快，而图南则显得吃力许多。 那时候，在我眼中，图南就是一个只会死用功的笨孩子，跟我，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然而，真正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缺乏天赋的笨孩子一路坚持下来，而我，选择了半途而废。 我上大三那年，图南以美术专业分数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传媒大学动漫系，而我，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享受成功人士的生活。我努力让自己忘掉和图南之间的差距，可这种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

0: 我觉着土南说的也没错，这次来呢，不光是为了蹭饭，也是想充分表达一下我的想法。虽然不能上阵打擂台啊，但是我希望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帮你造势。
1: 怎么造势？
0: 又想耍什么花招啊？你放心，这一次绝对安全。我就是希望在比赛之前帮助网友了解一下云川，通过展现我们土特产的生长环境，还有制作过程，将品牌的价值充分的展现出来。
1: 可以啊，小栋，我总算上道了。这个主意不错，到时候你准备好视频，等我们擂台赛一结束，我们就趁热打铁，把你的视频推送出去。怎么样，图南？
2: 从原理上来讲，这件事儿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但是我担心的主要是……不用担心，小栋的能力我了解，只要他想认真做的事情，他就能做好，没有问题，我相信。
3: 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哈，偏心。吃你的饭。
4: 来，止损。土特产。太棒了，休息一下。怎么样，姐？挺好的，跳的不错。但是在我看来，这个。
5: 直播带货的关键，还是应该回归到产品本身。
6: 这个你放心，我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通过亲自体验，对产品本身有所了解和信心。
4: 特别好，但是光有信心还不够，得让观众受到冲击，就是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个产品的魅力。当然啦，主播的个人魅力也很重要，但是不要忘了，产品才是我们的主角。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本末倒置了。 我们要设法强调这个产品的优势和特点，就是比方说，你可以用两个同类的做对比，再或者你可以加一些。

0: 些那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环节，这样可以加深观众对产品的印象。
1: 姐，你什么时候成带货专家了？
2: 为了这场擂台赛，你都不知道我研究了多少场直播带货，结果瞎买了一堆东西，供应商惨重啊。
3: 喝的什么东西啊？
4: 这是视频的拍摄方案，你们看一下。嗯，
1: 这么认真啊，搞得我都紧张了。 这就叫专业，我特地准备了一晚上。知道为什么把你们四位请来吗？根据我严格的筛选还有观察，你们是全村最有潜力、最优秀的主播，完全具备成为专业主播的素质。哎呀，太好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的每一步必须严格的按照规矩力求完美，提高标准。
5: 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好，哎呀，说的太好了，说干就干啊！人家仙仙子都管我叫老师了。
6: 就是，谁还不是专业的，根本没什么怕。哎呀，哎呀，哎，哎，哎，你别看了，你这看多少遍了啊？没完没了了你！
5: 这腿脚本来就不利索，你说你这真是……
6: 哎，我腿脚不利索，耽误你吃饭了，还耽误你睡觉了啊！我跟你说，这都是戏本，你懂吗？我不把它背着了，待会儿怎么演呢？还戏本呢？你这浑身都是戏，你还要看本吗？你这……
5: 哎，你懂什么呀？哎呦！
6: 哎呀，啊！哎，小东，我发现宝贝了！
5: 哎呀，你看啊，这插入锅，看到没？插入锅，还有这边红菇。
6: 红菇，哎，这一斤至少卖上千块钱啊！哎呀，你看，哎，你小心点啊！反正我好几年没吃这种野蘑菇了，恐怕有毒。哎呀，老唐，有我在，你怕啥呀？啊，别的不敢吹牛，这方面我是行家。
5: 去你个大棒槌吧！
6: 你给我闭嘴！哎，我这个山上啊，
5: 我从小采到大的野蘑菇。
6: 我一次也没认错过，
5: 那是，
7: 你要认错一次，你就长不大了。
5: 你这不是废话吗？
7: 哎呀，这个野生菌本来就是我们云川的特产，我相信李叔也算是展现生态。
6: 你听听，
5: 咱拍就拍啊，咱可说好了，要吃你们吃，反正我不吃啊。
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你那跟工地上吧。

0: 哎，放到鱼，放到鱼。哥，哈哈哈哈！好哥，哎呀，完事儿，这点你要再不过的话，我跑不动了，鸡也跑不动啊。
1: 老唐，你就知足吧。
2: 我刚才在水里边都站了俩多小时了，我嘴唇都冻紫了，我这腿都不当家了，我都。哎，
3: 没想到拍个视频这么费劲，比我们唱戏难多了。
4: 什么事都一样，只有拼尽全力才能显得毫不费力啊。哎，
3: 东哥，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不像你啊？
4: 你以为你很浓啊？
3: 东哥。
4: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我能不能先回去？
3: 回哪儿？咱们还有夜戏呢。是，可是今天晚上有彩排，人家小唐等我捧场呢。
4: 人家缺你一个捧场的吗？是事业重要还是追星重要？这可是咱们一夜爆红的机会，凑。

0: 这村就没这店了，想什么呢你？
1: 老唐，再来一个。还来啊？快点！哎呀，我心好疼啊！
0: 哎，你就别看手机了，那鱼都烤糊了。
1: 我怎么感觉我错过的不是一场彩排，而是整个人生呢？啊！
2: 哎，准备了，三、二。
3: 我现在用的这款蜂蜜就是我们云川特产的柑橘药香蜜，跟普通蜂蜜相比，有一种特别的柑橘香气，特别适合烤鱼。
2: 哎呀，就这种烤鱼啊，我都几十年不吃了，真不错，看着就想吃。
4: 这还这么多菜呢，别急呀，您可是大厨。
2: 嗯。不行，我这胃还没好全呢。
4: 您先看我吃。
2: 你可真够损的，我还不如回家呢。
4: 您还想不想复出了？
3: 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吧！
5: 看着太有食欲了吧？自己家园子种的，
3: 太香了，
5: 太香了。
3: 吃哪个？嗯，我先尝这豆角。
5: 加点豆角。
3: 嗯嗯嗯，
5: 可好了。
3: 这鱼是我烤的。
5: 太香了！
6: 还别说，小东这视频拍的真不错，我都看饿了。
7: 就这，
2: 雕虫小技，
7: 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啊，行，你这个来，来，那猴哥挂上就挂上去，往上往上，让光进去啊！主持人，你抓紧时间。哎呀，这产品赶紧码过去，码高一点，画面里有啊。
1: 就1:30就这个会议就结束了，
0: 1:30就到了。
2: 对对对，
0: 那行，按时间节点来。
1: 好的好的好，
0: 你把那边再安排一下。
1: 好好好，
0: 思琪啊。 嗨，那
3: 主任，
0: 你这么大的日子，你怎么今天才来啊？
3: 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0: 我必须在这儿啊！这个场合少了我不行的呀。快帮着看看，今天这个舞台搭的怎么样？有没有一点时尚的气息？
4: 在这方面您是专业的，您眼光好。
0: 你眼光也很独特呀。这叫什么来着？
1: 比心。
0: 一个心。思琪啊，以后这种活动咱得常搞啊，让那些老顽固们看一看什么叫新时代的特色经济。
5: 老唐。
6: 老唐，做好了吗？比赛都要开始了。
7: 做好了，还行吧。哎呀，靠谱啊！
8: 老唐，你手艺的确没得说。给。哎呀，这个我没有零钱，找不开呀。哎呀，
6: 不用找了，能为小唐花点钱我乐意。
9: 你真的臭美，
7: 赶紧一起去，晚了挤不着钱买好位置了。
10: 不行，
6: 还得做午饭呢。
10: 这时候谁还顾得上吃饭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回来，去哪儿啊？
6: 姑娘呢？真是没见过世面。
5: 我真是瞧不起你，真替你感到悲哀。你还是娶上媳妇再跟我说吧。
6: 用不着，我有小唐就够了。走了。
5: 够了，这真的臭美。
6: 你干什么去啊？
9: 我看比赛呀。
11: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自己。啊。来了，坐坐坐坐坐。哎呀，可以可以，人来还是不少啊。
12: 哎，大家听我说，一会儿啊，你们都淡定点儿，文明观看啊，保持一个礼貌距离。张建鹏。 你给我退回去！你都进不了。
13: 看节目呢，我这有用，把这锅都卖出去。小唐加油！
14: 金广镇的各位村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金广镇线上。

0: 的 PK 擂台赛。那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云川尊和我们的柳桃尊进行 PK。
1: 哎，小宋呢？小宋怎么还没来？
2: 他，你看这么多人，他可能会好好梳妆打扮一下吧，又不是不了解他，矫情干什么？
3: 这点我倒是能理解，这叫偶像包袱。
2: 好，
3: 哎，昨天人家拍那个预热的视频，拍的是真心的不错。一会儿我见着他，我得好好的谢谢他呢。
2: 他那叫什么偶像？顶多是个包袱。
0: 柳桃尊的代表，我们千万粉丝人见人爱的关小雨。哇，
2: 我喜欢你。你看看人家，这排场全是粉丝，这才叫做偶像
3: 啊！这底下都是他粉丝啊！啊，
4: 我呢是今天的擂主，同时也是全天下最最最最爱羽毛们的关小雨。我在浙江省丽水市新港镇，我即将代表这里的柳塘村来做到一个出征。
5: 那么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今天哪都不要去啊，也不要认错路了，就在我的直播间待着，
4: 就在我直播间来下单。来吧，所有的羽毛们，羽毛们，让我们一起把羽毛支棱起来。哇哇
1: 哇，这哪来的鸡？
6: 还有鸡上的这边的，
4: 我的天。
1: 哎，大家不要乱，镇定！
4: 你看这乐方的出场方式也挺特别哈，你看特别有心，不仅有心，你看还有心啊，特别有心机。
1: 哎呀，这是怎么搞的？这是。
4: 啊哦，要卖啊！
7: 吉祥物豆包。
2: 我姐，
7: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你姐，
7: 这就是我们云川的特产之一云川飞机。
1: 飞机，
7: 她呀从小就散养在高海拔的大山上，一般人根本就抓不住她。
8: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链接进入因为有家账号，
7: 一起来分享我们云川村民精心制作的视频。哇，
1: 好好，哎，我姐，
9: 大家好，我们是幸运组合。
0: 好的，现在两队都已经站在我身边准备就绪了，现场的各位组员朋友们，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
3: 哇，思琪，果然是你啊！可以啊，你刚才简直是关键时刻出奇招啊！
2: 姐，你刚刚真是太帅了！来喝口水，
1: 来，
2: 姐，我跟你说啊，刚刚那个设计的简直毫无痕迹，我们都没看出来，以为真的出意外了。
10: 哼，当然没有痕迹，因为那本来就是意外。啊，
1: 本来就是意外？那你这身行头？什么时候准备的？
10: 我老早我就做好准备，随时要救场了。我跟您说啊，我当村官这一年多下来，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出意外那是必然的，不出意外才是偶然。
1: 嗯，成长了啊。
5: 咱们啥也不多说了，好不好？火力全开的时刻到了，
11: 巨大的火锅马上就要出现了，
5: 最后一分钟了，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12: 宝宝们加油呀！
5: 我们说输赢不重要，
12: 我们真的不想输。
5: 老婆，
13: 三二，时间到，
0: 最终的成绩已经在我手中了。先跟大家公布的是，云川队一共卖出了1230万。超出云川队20000，卖出1232万，成为我们今天的擂主。恭喜啊！同时有请我们的双方来到舞台中间，来，赶紧来到。
2: 超出了20000，那不还是输了吗？
10: 输什么呀？两个村各自卖了1000多万的货，都是赢家。
1: 嘿嘿，小子，岂止是没输啊，而且是个奇迹呀！
10: 对呀，
1: 思琪，向你祝贺呀！你这算是提前完成任务了。1000多吨的天菊柚啊，本来还剩下一小半，现在好了，全卖出去了。
10: 我早就说过呀，我们的产品那是全球限量，供不应求。
1: 比心点赞一条龙。
10: 比心、啊。

0: 直播办得非常的成功。那我现在还想问大家，想不想看我们给大家跳舞呀？
1: 哎，开始演出了。

0: 恭喜咱们云川一战成名！恭喜咱们云川一战成名！反正咱们搞了这么多山货，不吃也是浪费，是吧？正好再凑一桌庆功宴。
1: 对，
2: 不知道情况，也不是你做的。哎，
0: 小东，我能直播了吗？
3: 不，接着喝。
0: Hello，
2: 各位宝宝们，今天晚上我们吃的叫原生态盛宴，全部都是就地取材的天然食材，看到了吧？
0: 尤其是这个爆炒牛肝菌，都是山里野生的，吃一口终身难忘，人间美味。哎，今天这酒劲很大，我都晕了。
4: 你这不行，
0: 哎，有这么多小虫啊！
4: 哎，喝多了估计。哎呦，你老宋，你说你老宋，哎，老宋，你才刚喝两口吧？是不是？你这就上树了，你
5: 还说人家呢？
4: 你上树，
0: 你上来，上来！
4: 哎哎哎！哎呀！

0: 思雨姐，你爸又怎么了？这回不是我爸，是李放平、孙德富，还有陈天宝，他们出大事了。什么？
1: 哎呀，幸亏我这个胃坏了，哎呀，只能喝粥，要不然的话，我就跟他们一样在里头躺着呢。
2: 云川真的红了，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第一次登上了微博热搜。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以这种方式。
3: 他们三个怎么样了？基本上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所以还在观察。
4: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这别生气，别生气，这个事不怪小东，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医生都说了，是菌类中毒，要怪你就怪老李，那非得要吃什么山货，也不长眼睛，弄点毒蘑菇混进来了。
6: 你不是说绝对安全吗？我这干保万元送走，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祸？他们三个要是真出了人命，你死十次你都赔不。
4: 不打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哎，
7: 不好了，姐，
4: 姐，
7: 不好了，刚刚有只消息。
4: 我们村直播擂台赛卖出的特产，大部分都被退单了。姐，真的吗？对不起，思琪，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8: 走开！
4: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
8: 拍视频的时候明明没有事啊！一次不出事，不等于没有危险。不得私自采食野生菌的禁令已经出了10年了，你不知道吗？没有人跟我说过呀，这也不是我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不是你的错就跟你没有关系吗？
8: 我也是受害者，我有什么？庄小栋，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 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还是只顾自己，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4: 庄小栋。

0: 思琪，你在这儿算什么呢？我在算我要卖掉多少件屋子。你为什么卖屋子呀？
1: 行了，你别问了，时间紧迫，你抓紧把还没有退单的局又赶紧发出去。
0: 我正好跟你说这事儿呢，一共就这么几件东西，要是再走空运的话，运费上根本划不来啊。
1: 没关系，我来付。
0: 这怎么能让你自己掏腰包呢？那还不如，你干脆就便宜点儿。 咱们就走陆运呗。
1: 你听好了，不管数量多少，只要是从云川发出去的所有的农产品，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上，一天都不能耽误。所有的损失我来付。哎，
0: 这又不是一两趟的事儿，而且现在云川的销量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也不知道。
2: 你要照这么赔下去，你还不得砸锅卖铁啊？我们的局只有自己会说话的。嗯，送你了。别干什么呢？还没过劲儿。嘘，别打扰他。医生说了，他可能会受到惊吓。可能啊，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3: 他的幻觉时间特别长，昨天晚上飞入了自己和白娘子跟那许仙闹出了半宿啊，这一睁眼又看见自己过世的老伴了，你看哪还算好事儿？笑什么笑？你觉得很好玩吗？这要是伤了干事，落下后遗症，以后可就全完了。我给宋博拿。
1: 赶紧滚，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
4: 那个，姐，你误会了，这事儿真跟你小董没关系。没关系，
1: 他还来干嘛？庄小栋，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爸，见你一次打一次。
4: 哎，你轻点啊，这两箱都是鸡蛋，你别碎。
0: 好嘞。
1: 你说你啊，就是个操心的命，还非得亲自动手。你不是要抢我饭碗吗？来都来了，送佛送到西，反正也没多少东西，就当是运动了。
0: 少来吧，我看你就是担心我转运的时候给你换车。
1: 真不好说，最近好几起这个快递纠纷都是因为这个。
0: 你要再这么说，我可真生气了啊！哼。哎，这算是几个意思呀？
1: 我现在这个工作这么抢手吗？你要不搭把手？想在这儿帮忙搬东西是吧？接着帮忙吧，你去医院了。
0: 哎哎，这儿，别追了。你要是真想帮思琪啊，你就干点正事儿。这儿正好有你两个大件，你自己搬走吧。
5: 哎，对了，到付啊。
0: 城里房东发来的，哎，这下彻底被赶出来了。这跟帮思琪有什么关系啊？这怎么没关系啊？你没看见我正忙着给思琪发货呢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能让我少跑一趟，节省一点时间，快一点发货。 这不就等于是帮思琪了吗？
5: 等于什么呀？送货本身就是你分内的事。
0: 你瞧瞧你这点觉悟，难怪人家司机看不上你呢。

0: 分内分外，思琪为了替云川救急，把自己家老宅子都抵押了。
1: 什么？
2: 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令整个镇政府都陷入了忙乱，村领导、镇领导和同事们紧急联系各大媒体，请医生出面作证辟谣，并且要求相关部门出具检测报告，证实当地农产品没有安全问题。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能挽回订单流失的损失。
3: 现在退单的事情还重要吗？目前我们首要的工作是要消除对咱们云川的负面影响啊。
4: 是，对不起啊，魏主任，给你们添了这么大麻烦。
3: 本来就是个意外，现在搞得满城风雨的。你知道什么叫树大招风吗？有的时候出名不见得全都是好事情。
4: 魏主任，是我鼓励村民搞直播的，也是我支持庄晓东拍的视频。如果有人需要站出来担责任，我愿意承担任何处分。
3: 谁说要处分你了？叫你过来，这不是咱们两个在商量这个事情吗？还你的，还我们的，
5: 镇政府什么时候不是全力支持云川？
3: 关起门来，我就是跟你叨叨两句，真出了事，我能不管吗？
4: 那魏主任，那现在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3: 澄清舆论方面的事情，同事们都在做了。等风波彻底过去，恐怕得有一定的过程。今年的直播销量肯定会受影响了。至于那些被退单的精品田居肉，我会想办法多联系几家连锁超市，争取来个兜底。价格方面肯定会低一些，但总比卖给收货商强。
4: 谢谢魏主任，太感谢了，让您费心了。没想到您安排的这么周到啊。
3: 行了，咱都是自家人，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哎，你呀，有时间啊，多写几篇好的文章发表到网上去，替咱们云川说点好话。
4: 好，我还想问问啊，您在卖给超市之前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

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有我愿。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

0: 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你呀、啊，有时间啊，多写几篇好的文章，发表到网上去，替咱们云川说点好话。
1: 好。我还想问问啊，您在卖给超市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就是想试试，看看有没有挽回的机会。
0: 都搞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要搞事情啊？
1: 三周，就三周。如果我做不到，您再卖给超市也不迟啊，好不好？
2: 远方的朋友，感谢您对云川的支持，送上这份小小的礼物，聊表谢意。在一期一会的生命里，但愿我们不曾彼此错过。
3: 黄思琪，黄思琪，开门啊！有没有人啊？哎，
1: 壮斗，你有病啊！
3: 你才有病呢！
1: 干什么？干什么？
3: 你是不是把老宅抵了啊？
1: 刘布这张嘴呀！
3: 我就想不通了，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啊？
1: 那我卖我的房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事儿跟我见外了哈。行，那你家人知道吗？父母知道吗？图南知道吗？
1: 你要敢说出去，我弄死你，壮斗！我爸妈和图南的户口已经迁到城里了，他们把房子的处理权都交给我了，我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3: 咱们能不能先把那房子赎回来？别动不动就破釜沉舟。你看，不就是那点运费吗？你跟我说多少钱？
1: 我需要二十万。
3: 二十万？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1: 这是我定制的小礼品，是给推单的人，每个人都免费寄送一份的。
3: 白送二十万的小礼品，你可真大方哈！你以为自己是圣诞老人啊？
1: 退单的客人本就。

0: 有消费意愿，从经济学上来讲，这是最精准的目标群体。20万我就先当是垫付了，等订单回来了，这礼品钱也就回来了。
1: 那要是回不来呢？房子就没了呀。
0: 怕什么呀？大不了还有魏主任给我兜底呢，有政府的支持，怎么就不能赌一把？
1: 黄思琴，你只是一个大学生的村官，你有必要拿自己全部身家去当赌注吗？真的有必要吗？
0: 是没必要，我也不会要求别人这么做。但是我想要做的，谁也拦不住。我这儿还有一堆卡片要写呢，你要不帮忙你就走。
1: 你就是疯了。

0: 您腿好了，好坏还不都是你给气的？哼，
1: 这演多久了？戏真好。
0: 那还不都是为了留住四七啊？啊！我要不使这苦肉计，那四七能留下？我就知道我这苦心呐，你个小兔崽子，你不灵。哼。

虽然拍的是有些粗糙，但别人怎么评价无所谓，我只希望能让他看到。

0: 小东，小东，
1: 小东，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看看，思琪火了。你看看，就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了这条推送，就一晚上10万转发呀，下面全是评论，全是好评。就是不知道这个视频是谁给拍的。
2: 还能有谁
0: 啊？哦，该不是图南？
2: 图什么南？图什么南？

0: 我拍的，
1: 还真是你呀，小子！你个没良心的臭小子，说你为什么背着我去偷偷完成自己？
2: 因为喜喜的比你好看。
1: 听见没有？我不管，要活大家一块活。
3: 十万加的转发量，对于真正的主播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过气的主播来说，却是好几年都没有见过的好成绩。因为思琪，因为有家，我心头早已熄灭的梦想似乎死灰复燃了。

0: 哎呀，这是哪位大明星啊？打扮成这样，倒狗带队呢。魏主任，您就别挖苦我了。遇见张晓东，真是倒了八辈子的坑。
1: 不能这么说，晓东，毕竟啊，他曾经是我的学生。是，以前这孩子呀，心浮气躁，爱走捷径，现在不是好多了吗？
0: 你怎么知道？
1: 你看看他发的视频就知道了，多用心呢。
0: 又质朴又真诚，那简直满满都是爱呀！
2: 你别瞎说，
1: 不是我说的，都是网友的评论啊！你翻翻手机，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0: 可是我不想当主播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云川刚出了事儿，他就把我当成一个明星主播一样拍拍拍，这多不好呀！这样同事怎么看我？
1: 哎呀，思琪什么时候开始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0: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想当主播呀？谁规定的大学生村官就不能是主播呀？这跟建设家乡有矛盾吗？
3: 您真这么想？
0: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县政府刚刚成立了直播达人培训基地，我打算第一个去报名。等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
3: 谁再敢说三道四，我把他叫过来，我给他上上课。在村主任、村支书的全力支持下，思琪的临危不乱与慷慨付出，终于换来了客户的诚挚好评，甚至很快就出现了一波重新下单的现象。
4: 同志们啊，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云川中毒事件。
3: 已经及时的得到了澄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尽可能的控制住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彻底挽回我们的损失了。
5: 多亏了大家伙儿，我们这次橘右销售计划顺利完成，还有，我的老房子也保住了。经过这一场危机，思琪深刻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2: 他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了，可跟我的距离却似乎变得越来越远。哎呦，小栋啊，你说你这衣裳都多长时间没有洗了？
5: 上次穿还是粉丝见面会呢。我跟你说啊，
2: 待会儿见了面，可一定好好表现，你别一说话就满嘴炮火车，满嘴炮火车。
5: 您放心吧，我想了很久。
6: 这一次，一定把它拿下。真的，
7: 欧耶！这个大家，这个来，我干。这个，走。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8: 哎，
7: 再见。哎呀，
8: 这一走啊，村子又空了。
7: 是啊，那田鸡悠悠也说完了，工钱也领了。 还在这干什么呀？那不得挣钱养家呀？今年就不错了，这要是往年，也就过年的时候热闹点，平时这儿人影都没有，真的。哎呀，哎，对了，我忘告诉你了，好像小栋过年都没回来过。让我。
6: 大家随便吃，别客气啊！哎呀，你看这说好的庆功宴，最后变成了答谢宴。
9: 你别管什么宴，你早就应该请我们。
6: 是是是。

0: 前都是我的错，跟大家交流太少了。但是啊，经过这次教训，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与其让村民们自己瞎折腾，不如我们亲自出马，趁热打铁，把云川改造成一个精品村。
1: 精品村？
0: 说白了就是依靠政府大力宣传云川，这样的话不仅仅是甜橘柚，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农产品都能跟着云川一起出名，把整体产业的精品化都带动起来了。就比如云川飞机、云川野蜂蜜、云川绿茶，要让年轻人一年四季都有挣钱的机会，这样才能留得住他们呀。
2: 我就说这顿饭不能白吃吗？
3: 不是思琪，你有这么大的野心，怎么才暴露出来你？哎呀，
0: 这以前不是没有底气吗？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甜橘柚打底，我们云川人自信着呢，什么精品做不出来呀？
4: 说得好。
3: 小东来了，哎，哈哈，你快接着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0: 我不认识。
5: 哎呦，魏老师来了，这么多人真热闹啊。
0: 那大家吃啊，吃着吃又凉。
6: 这是我奶奶让我带的。
0: 谢谢奶奶。
3: 小东啊，快来都来了，坐下一块吃饭来。
5: 好，现在不太饿，你们吃吧，没事，我站着就行。
3: 你看你就这么站着看着啊？
5: 哦，不用管了，不用管了，我习惯了。
3: 思琪啊，你看人家送的礼物你都收下了，给人家加一副碗筷子呗。
0: 魏主任啊，待会儿回去路上您替我还给奶奶。
3: 啊，行，我答应你，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再给小东一次机会呗，别让他在这儿戳着了。
0: 起开！
6: 慢吃。
0: 给你一分钟时间，说完就走。
6: 那我就长话短说，这是我准备好的。你看一眼。
0: 开设合作协议书。
6: 没错，我呢正式向你提出合作。通过对你进行拍摄，把你打造成新一代的优质主播。
0: 哦，优质主播，想法不错。
6: 我就知道你感兴趣嘛。如果咱们可以成功，那不仅可以把你捧，对云川也算是一种宣传，多好。
0: 那要是不成功呢？
6: 那怎么可能？你的第一条视频就达到了10万加的转发，这说明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0: 可我看来那就是偶然，跟真正的成功没有半毛钱关系啊。我问你，如果网友新鲜劲儿过去了，你拍的视频他们也不关注了，怎么办？
6: 那就到时候再说嘛。你现在怎么这么悲观啊？还没开始就想着失败，这可不像你。
0: 不是我悲观，是你还没想明白呢。庄晓东，你还是在投机。对不起，去找别人吧。
6: 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什么叫
0: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不需要也没时间配合您的一时兴起。啊，对了，要是再偷拍我，我弄死。
6: 杀人是犯法的。
7: 给我。说你这一天天的啊，啥也不干，就在那喝喝喝，你真准备把自己喝到这样？
8: 我就是想喝醉。遗传了您的好酒量。
7: 我那么些个优点你不记得？你光惦着我那点酒量啊！
8: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思琪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合作啊？

0: 小东啊，你想过没有？你说你也没有经过人家事情的同意，你就把人家的视频发到网上，人家能不生气？你叫我也不高兴啊！
1: 我那是在帮他，别人都求之不得呢。我就不信这世界上还有人不想红。
0: 我
1: 还真说不准。
0: 我怎么就没想到？
2: 你没想到，那是你对人家思琪还不了解。人家思琪不想跟你合作，那证明人家还不太信任你。人家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条心呢，孩子。
1: 那怎么才能让他信任我？
2: 我倒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呀？
2: 我替他拍。
1: 什么？你这逗我呢吗？
2: 我替他拍呀、啊，就他那点手艺还都是跟我学的呢。啊，只要能宣传咱们乡村，哼，什么红我都不怕。我告诉你，
1: 我刚才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2: 你还愣着干嘛？走啊！

0: 哎呀，奶奶，步骤没错吧？
1: 是没错。
0: 咱这效率，哎呀！
1: 怎么样，正宗不？
0: 奇了怪了，都没错，这味儿怎么就不一样了？
1: 给我添把火。这道菜呀、啊，奶奶都做了40年了，思琪呢也做10年了，就你刚做这么一天，你就想正宗啊？啊！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有秘方，那就是时间和坚持。
0: 还有青花椒，
1: 你个小兔子，
0: 老戏骨戏还挺好。
1: 是，奶奶这辈子啥也不会。奶奶呢？奶奶就是戏好啊，你个小兔崽子，你个小兔崽子。

尽管奶奶流利手，可不知道为什么，她说的那些大道理，我好像第一次真的听进去了。

0: 太无聊了，我想当明星。
1: 哎呀，当明星太难了，还是经商容易，可以赚大钱。哎
2: 呀，做生意还需要本钱，还是当主播快。哎呀，你这些策划都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的呀？
3: 我一直都在抱怨自己是运气不好，可事实上我的人生从来就没缺少过机会。哎，如果不是因为迷信捷径里投机，我又怎么会像今天这样活得一事无成呢？
4: 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港镇村镇办公室主任魏明哲。今天呢是我在这里跟大家伙第一次见面，也是第一次搞直播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容我这个新人，能够多多的支持我，多多的关注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0: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这真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认真的想去做一件事儿。无论能不能成功，无论遇上多少困难，我都不会放弃，也不会再做投机取巧的事儿。这是我心里的方案，你。
1: 我的目标不只是为了捧红你，还要捧红老唐李叔他们，更要捧红整个云川村。吹，接着吹。
0: 没吹，这真的不是痴人说梦。你看，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这就是把真人秀和直播相结合。我们呢，可以把它做成随时可以让网友围观云川生活的慢视频，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1: 直播真人秀，
2: 所以捧红你只是第一步，是个起点。我们呢可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团结全村的力量，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慢慢的去探索跟推进。可是，你怎么能让村民信任你呢？
0: 只要你信任我，他们不就跟着信任我吗？反正他们都听你的。
2: 你说反了，除非他们信你，我才会相信你。 你知不知道，在村里工作最大的难度，就在于人。只要他们不信任、不配合，你再好的计划都是纸上谈兵。你已经离开村子10年了，你对这儿的情况一无所知。你现在想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啊，去搞一个长期的直播真人秀，你觉得可能吗？
0: 他们怎么才能信任我？
2: 也不是没有办法。

0: 鸡还没上班呢，你就带我爬山，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呀？
1: 你爱干不干，又没人逼你。要不是怕你给我惹祸，我才懒得管你。

0: 我带你们上车。不用。那好，你带我。哎，出发。
1: 表了，走！慢点！慢点！没有刹车。老三，我们来了。
2: 四七呀，
1: 哎呀，
2: 小邓也来了。
1: 您怎么还没好啊？哎，岁数大了，让他模糊。
2: 伤了根本了，
1: 就您一个人，女儿女婿呢？
2: 我这一病啊，花了不少的医药费，孩子们回城挣钱去了，偏赶上这墙还漏了窟窿，我又没力气补，没办法，就麻烦思琪了。
0: 对不起啊，宋伯，我应该早些来看您。
1: 哎，没关系，又不是你的错，用不着。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都是一家人。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一定把墙给您补好。
2: 四姐啊，他那是怎么了？他怎么跟换个人似的？啊？
1: 哎呀，跟四七没有关系，这都是我自己想做的啊。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啊，都来麻烦我，没关系，随叫随到。
2: 你还是别这样，我听那么瘆得慌。
1: 我都是真心的，您怎么不信我？
2: 住嘴！住嘴！住嘴！我这胃里刚舒服一点。
3: 我就想去吐了，
0: 想吐我给您擦嘴呀！
2: 你带着你吧，
0: 应该没什么事儿。
3: 你想要让大家信任你，你首先就得了解他们，各家的信息都在这儿了，除了需求和难点，还有家庭状况、身体状况，还有年龄、血型，甚至性格爱好，要是有变化，随时记录。这可是我的法宝，借你。
0: 哎呀，放心吧，我保证倒背如流。 现在干什么？
3: 你不是说你会修墙吗？交给你了。
0: 哼，不就是补墙吗？

0: 更好，面积又多了一些。
1: 一份胶，一份泥，少量沙，这放多少水呀？
2: 起开，别挡道。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你说呢？
0: 没想到你做这些还挺熟练啊。
1: 做多了就熟了。我们村里都是老人，平时家里漏个雨啊，坏个水管啊，修个电路，甚至有时候换个灯泡，他们都得靠我。
0: 这么多事儿你忙得过来吗？
1: 习惯了就好了呀。差不多了。
0: 这就好了？
1: 啊、
0: 哦、这么快？哎，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你不会的？
1: 有啊。
0: 什么呀？
1: 吹牛。
0: 哎，我扶着，小心。
1: 不用扶，你以为跟你一样啊？
0: 那这东西，
1: 你就不能帮我拿下来吗？这点事儿都干不了。
0: 哎，早知道就不应该上来，以后再也不逞能了。你怎么还给我打农药啊？这不是应该果农做的事吗？而且现在果子都没了。

0: 废话，我不管谁管呀。这会儿村子里都没人了，可时间不等人。我告诉你，这叫清源固冬，必须在收获完后立刻进行，打掉虫卵，一天都不能耽误。
1: 有这么急吗？你等过年人回来不就行了？
0: 到那时候啊，就晚了，那明年一年都得完蛋。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 那些虫子冒头，你就得一直追着打，你打完东边，它们就去西边，你再去西边打，它又跑回东边。这么一年折腾下来，不仅虫子打不完，农药还得超标。这么严重？想要种出好果子，那可是门学问呀。你知不知道最重要的环节是哪个？
1: 打药、施肥，
0: 都不是。 是修剪，好的果树都是修剪出来的，树好了，果子才会好。修剪不当的果树，最多也就活个十几年；要是修剪的好的话，它能活个上百年，这跟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多余的枝条必须要剪掉，只顾自己的人也不能留。
1: 你说这话看着我干嘛？再见。

0: 子琪啊，你提出来的精品村这个概念非常好，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啊，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天天在直播里介绍咱们云川的历史，翻来覆去就是这点内容啊，我现在编都编不出来了。
1: 是啊，这外援也不能天天来。哎，这个明星啊，没来站台，想要保持住热度啊，实在啊是太难了。
2: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找到云川真正的卖点，不然全国这么多小山村，那网友很快就会失去新鲜感的。
3: 那云川的卖点不就是天菊油吗？其他农产品和别的村子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怎么吸引眼球呢？
0: 卖点不一定只有特产呀，也许是人呢。

0: 思琪啊，我就纳闷了，我怎么没见过你直播呢？
1: 什么？镜头恐惧症？嗯。
2: 哎呀，我倒是什么都不怕，但是我就怕那玩意儿。只要那个镜头对着我，我就表情就特别不自在，然后脑子就一片空白。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呢？上次打擂台的时候不还挺好的吗？
2: 那会儿我不是戴着头套吗？
1: 黄思琪，你有病为什么不早说呀？我这一个月忙前忙后，任劳任怨的，我是树也剪了，墙也刷了，现在连菜都学会做了。你告诉我你有病，合着我这些努力都白费了是吧？你跟这骗帅哥呢你？
2: 也没有白费，这不挺好吗？我已经把我会的都尽力教给你了，你就可以凭着这些本事去打动大家嘛，让他们信任你，配合你。那这样的话，就算我拍不了视频，你也可以找他们呀。
1: 我找谁啊？要不是冲着你那十万加的转发，我至于这么上赶着吗？别人没有你这条件。算了，有病咱们就先治病。你内心这么强大，一定可以克服。我帮你。哦，
3: 这么多菜呀，
4: 奶奶！哎呦，
3: 好丰富啊！思琪啊，你说你那么忙，还惦着给奶奶做菜，以后甭做了啊，奶奶腿好的。
5: 我做的。
3: 你做的。
5: 我做的。
3: 真的，
5: 是四。

0: 及指导的，但是我亲自掌勺，
1: 看上去倒是有模有样的哈，这味道咋样就不知道喽。

0: 还行。虽然说没有四七做的那么好吃，就这也非常好了。奶奶给你个赞。
1: 这就叫天赋，马上就出师了。再过一阵子就搞什么流水席呀、啊？
2: 你不吃您会死啊！
3: 老唐家，
2: 不又出现了吧？
4: 逼死你！你说吧，你还我的我的鸡，我跟你拼了！你把牛还给我！
2: 喂！
4: 摔死你！你还我的牛！
5: 摔死你！
4: 还我的牛！
2: 不是，放弃
4: 了
5: 我！我早就看这个老贼不顺眼了，今天我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4: 你算是谁呢？把我的牛弄丢了，还好人先告状你！
5: 你打听打听去，我唐金山做人堂堂正正。从来不拿别人东西，不像你天天占人小便宜，
4: 把我的牛都丢了还这么多理儿，你还我牛去！
5: 我气死！
2: 哎呀，行了，别说了。老李，怎么回事啊？
4: 你问他。
6: 欢迎老铁们到我直播间，你们看这片林子了吗？从来不打农药，
5: 只是平时村里一些牲口来吃草的地方，平时这个村里的牲口到这儿来。嗯，老铁们，就我们家的鸡呀、啊，平时也上这儿来找食吃，自己找些这个草籽啊，还有这个小虫什么的，都是原生态啊，全是原生态，就比起吃饲料那些要健康的多呀。吃饲料那吃，老铁们，你们可别小看这些这个小草啊、小花什么的，那都是中草药啊。就比如说这个紫苑，这就有清热解毒、去湿疹的功效，就这种植物，它吵死了！我说到哪儿你就想到哪儿，我说到哪儿你就想到哪儿，是吧？老铁们，你稍等一下啊，我去解决一下。

0: 老铁们，弄好了，咱们接着说啊！都看见了吧？幸好有回放啊！铁证如山。
1: 你对牛都做什么了呀？
2: 动物啊，
0: 我能对牛做什么呀？
2: 那牛我碰都没碰着，我就是拿胶带把那个铃铛给它粘上了。
1: 李叔，冤枉人了！你
2: 插我铃铛干啥？
1: 那牛它能不跑吗？
3: 这又什么关系啊？
0: 没错呀，他就是胡搅蛮缠，这成心讹我，这就是报应。李旺明，我告诉你啊，上回那个毒蘑菇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说你做多少孽呀？
3: 连牛都不愿意跟你一块过了。
0: 子琪啊，你可得替我做主啊！我一个老光棍，我无妻无子，我一份家业十几年就是两头牛和我打下的呀。
3: 知道，
0: 那个不是牛啊，那就是我的亲人呀。
3: 行了，够了，就给我闭嘴。
0: 老唐，
3: 你不知道牛没了铃铛会自己跑啊？
0: 啊，
3: 他
0: 有这回事？
3: 不知道啊，咱没养过牛啊，那个铃铛有那么重要吗？你知道啥啊？你动我铃铛干啥？你说这么大人了啊，净长膘，一点脑子都不长。
0: 哎呀，行了，老李，你们有力气在这儿打架，还不如赶紧出去找牛，他现在应该也跑不远。你跟着老唐，我跟小东一路，我们分头找，走。
4: 别打架了！嗯，
3: 看什么看呀？还不找去？真是什么人养什么牛，一肚子坏水，说跑就跑，一点都靠不住，还不如我的鸡呢。哎，
4: 带着我一块去，我带你，我摔死你，我带你。小妞的心思，没事你别猜，别猜。
3: 还觉得挺好玩是吧？
4: 头一次听说牛离家出走。
3: 那要这么说起来，我们村好多事情可多了。上回老唐他们家养了一群小鸭子，丢了，就非说是老李偷的，逮着老李一顿揍啊。后来你猜怎么着？嗯，我去村口调了监控录像，才发现那竟然是被一只野鸭子拐跑了，
4: 害得我们这一通找呀。然后呢？
3: 怎么然后？
4: 找鸭子。
5: 好了呀，鸭子，找不到了。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用。

0: 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7: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8: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9: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

0: 仅踢出不久，前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前三强并不知道，三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前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前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活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前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前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前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前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前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前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建院之初，前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前三强。

0: 娘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她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1: 她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她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她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她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2: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竺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3: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4: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5: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6: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需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

0: 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1: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一到十很难，但是从十到一百，从一百到一千，从一千到一万，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一到十的工作，
2: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3: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那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2: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去。
4: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就是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5: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0: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

0: 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两栋红砖小楼和一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前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前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
1: 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
0: 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
1: 我能行吗？
0: 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道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2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2: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3: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4: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钱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2弹1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2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钱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5: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

0: 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前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1: 16号这一天上午，前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前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2: 5、4、3、2、1，起步！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前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前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前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3: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前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4: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前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

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两人受伤、
17: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4: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5: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0: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6: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奥脏啊。
7: 驾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9: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深化农文旅融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让过客变家人，用流量重塑乡村价值。
1: 全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化生态农业，推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0: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文旅活动

0: 动持续上新，白加黑全食盛宴让八方游客尽享假日美好。
1: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以青春和热血铸就忠诚，集体荣获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注重民生需要，促进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在云南，一场服务能力变革也在绿水青山间悄然发生。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正通过不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旅居服务力，让远方的客人不仅愿意来，更愿意留下来，用流量重塑乡村价值。
1: 在普洱市思茅区的老爪庆，旅行的意义被书香重新定义。这家由思茅区图书馆与村民小组共建的旅居图书馆有藏书2000多册。在图书馆看一本书，参与一次阅读分享会，再出门体验普洱非遗绝版木刻。老爪庆把基础的文化阅读升级为深度在地文化体验，用以文化人的软服务增强旅居吸引力。
2: 平时来看看书，放松心情，然后感受一下普洱的这种慢生活。然后刚好这边也会有各种活动，比如说绝版木刻这些，更能感受普洱的一些魅力。
3: 旅居图书馆的建成，不仅让游客在异地旅行时观光消费，还可以获取当地的文化信息，享受安静的阅读时光。另外，也让公共图书馆拓展了服务边界。
1: 在宝山市龙阳区陆江镇，服务能力的提升体现在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上。当地引入企业盘活资源，打造出咖啡度假加旅居模式。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5: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1: 提升服务能力，硬件载体是关键。昆明市松明县东村社区曾是省级贫困村，如今通过社区加公司加农户模式，将闲置房屋校舍改造为民宿、美术馆及农文旅综合体，让乡村具备更好的旅居接待能力。
6: 我们跟村里面就是现在达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叫211。就是我们这边占2，村委会占1，村民占1，把闲置的资源资产能够更好的盘活，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村民的积极性。闲置的房产他愿意出租可以收取他的租金，他也可以来这里干活，收取他的劳务报酬，既当员工又当老板。
1: 红河州建水县宛窑村则以陶创加旅居为纽带，吸引了全国129户旅居陶艺家扎根。来自湖北的周东英夫妇就因为热爱建水紫陶蕴含的文化而选择了举家迁居。
7: 建水有一种包容心，能把我们那边做陶的文化全部引到建水来。
8: 我们优化旅居创业配套服务，推出紫陶贷，强化金融支持，在职称评定、参展任职上给予政策倾斜，配取法律服务、人才培育等暖心保障，用心留住外来旅居创业者，把过客变为新村民，旅居者变为建设者。
1: 从老爪庆的书香到陆江镇的咖香，从东村的旅居到宛窑村的旅创，近年来云南各地紧紧围绕3815战略发展目标，以深化农文旅融合为抓手，全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不断将风景转化为产业，将文化转化为体验。

0: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推动农业因文旅而增值，农村因文旅而美丽，农民因文旅而富裕，也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1: 礼制的本质是服务真正有生命力的礼制产业，需要靠礼制环境、优质服务、文化魅力和治理水平来共同塑造。我们要抓住这些机遇，进行系统谋划，以更低的收获成本、更强的软韧性和体验性来培育一些小而美的产品，把引客来和留得住统一起来，把人来人往的游人变成我们战地的家人，礼制才能从一时热走向长长久久。
2: 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化生态农业，以科技为引擎，打好特色牌，推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3: 曲靖市马龙区大庄乡曲靖佳沃智能设施大棚内，一颗颗蓝莓饱满圆润，这些优质鲜果将通过快速冷链运输直达北上广深等城市。
4: 标准就是我们的生产操作指南，从种苗培育、小苗定植、水肥植保、田间管护，到成熟后的产战役风险，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明确的技术规范。
3: 2026年1月，由曲靖佳沃承担的云南曲靖设施蓝莓精准灌溉标准化试点获批成为国家级智慧农业标准试点项目。为确保标准落地见效，企业联合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共建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集科研检测繁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平台，以科技创新夯实标准化根基。
5: 截至目前，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累计获批专利20项，起草发布实施企业标准30多项，转化科技成果11项，同时面向全省蓝莓经营主体提供工艺检测服务，让科研成果惠及全产业。
3: 深耕标准化种植，以品质标准赋能品牌升级，曲靖蓝莓的市场美誉度与行业影响力节节攀升，连续3年稳居云南10大名果行列，同时跻身全国名特优新优质农产品名录。在产业发展中，曲靖探索创新联农带农模式，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体系，落地一转变三金利益共享机制。一方面，企业以每亩2100元价格规模化流转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务工增收，将产业标准化带来的发展收益普惠群众。目前，曲靖蓝莓种植面积已达4.08万亩，产值突破20亿元，带动5县15个村上万名农民就近就业，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普洱市景东县深耕茶、菜、林3大生态产业，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安定镇新建的现代化茶叶初制厂，日加工鲜叶能力达2万公斤，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5倍以上。
6: 原来你收入是你我们就是2-3万块，现在是卖到8-9万、10万啊。
3: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机制，景东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并建成5个数字农业示范基地、16座冷链仓储和1200亩高标准核心示范基地。在茶产业上，与浙江大学共建研发中心，引进龙头企业。2025年茶产业综合产值达50亿元。在蔬菜产业上，依托数字化与冷链体系，打响景东无量先生区域公用品牌。在林下经济方面，全县发展中药材5.6万亩、无量先知等特色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在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生态茶园，茶行间套种的核桃、李子一片翠绿，茶林果复合经营模式显著提升了土地效益和农民收入。
7: 啊，大切结了果，一年比一年结得多，我们农民也就收入也更高的了。
3: 安石村创新推行12335茶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组建产业联盟、落实绿色措施、建立联保监督等，全面推动茶园生态化、茶叶优质化。当地还以滇红活态博物馆为平台，将茶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购的消费体验。2025年，安石村获评全国2山10件创新基地，茶农人均茶叶收入超7000元。依托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名片，安石村深化茶林果复合种植，建成标。

0: 标准化果园4000余亩，推动茶产业、林下经济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1: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生态禀赋与民族文化，打造白加黑全时段文旅消费新场景，多元业态丰富体验，让游客留得下、玩得嗨、带得走，全面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
0: 在普洱市思茅区茶马古城旅游小镇，一梦入茶马，五一做神仙 NPC 互动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手持通关文牒，接任务、送密信、对暗号、集印章，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亲身走进茶马江湖的传奇故事。全新亮相的普洱团圆风物空间，则将茶咖文化体验与文创展示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游玩之余能静心品味普洱韵味。
2: 让我们认识一些当地的茶文化、扎染的文化，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那个新奇吧。然后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 NPC 的模式，
3: 提供专业的茶咖冲泡体验，让游客不只是被动品茶，更能亲手参与，沉浸式的感受普洱茶咖共生文化。
0: 昭通永善第六届乌蒙金沙家果天成琵琶文化旅游季也火热进行，篮球赛事、低空飞行表演、音乐沙龙等活动精彩纷呈，餐饮、住宿、零售消费持续升温。
4: 我看见发布的那个篮球邀请赛，我就马不停蹄我就过来了，顺便品尝一下我当地的特色美食。
0: 今年的五一假期恰逢大理三月街民族节，除了赛马、对歌、集市，大理天龙八部武侠城与三月街街场还同步上演梦回大理演艺小镇国潮主题盛宴，快闪走秀、天龙奇妙游、萧峰打跳等上百场互动演出，将影视江湖与古风演绎巧妙融合。五一期间，景区每天接待量超2000人，千年三月街赶出了不一样的新花样。在丽江古城体验东巴造纸技艺、写东巴文字、东巴生肖拓印、制香串珠等民俗体验，成为游客热门打卡项目。
5: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打纸浆的环节，我们看到纸从那个树皮慢慢的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使我知道这个东巴纸工序繁杂珍贵。
0: 夜幕降临，云南各地夜间经济全面点亮，曲靖外滩步行街华灯璀璨，特色美食琳琅满目，摊位前食客络绎不绝，部分小吃摊日营业额达4000元。
6: 精心策划民族文化演绎、音乐节、二次元漫展等特色活动，美食街区延长营业时间，夜游灯光打卡点位的全面开放，让市民吃得开心、购得实惠、玩得尽兴，全方位激活夜间的消费潜力。
0: 迪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游人如织，藏香制作、唐卡绘制等非遗体验人气爆棚，本地藏式餐厅座无虚席。夜幕下，游客和当地群众手拉手跳起锅庄舞，欢声笑语回荡古城。
7: 是第一次来到云南，也是第一次来到香格里拉，让我感觉这里的民族风情都很特别，民族服饰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来这里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不错的体验。
0: 西双版纳湄公河星光夜市，夜游星光，奇趣共生，创意集市人潮涌动，傣医药非遗文化集、甜蜜烘焙集、奇趣潮玩集等同步开放，好物云集。中央舞台上，傣语民谣、几纳罗舞、傣泰民族舞等精彩演出轮番登场。
8: 今天能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架子同学舞，非常的幸运。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要必须传承下去。
0: 云南各地以白加黑全时盛宴，将历史文化、生态旅游、体育赛事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9: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各部门积极应对，多举措确保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0: 五一假期进入尾声，机场客流也迎来了返程高峰。截至5月4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52.77万人次。今天航班的起降航班量也将预计达到1026架次。机场将全力保障旅客的安全顺畅出行。
11: 5月5号出港人次达到了62000人次，在特殊柜台、轮椅柜台、无人陪伴柜台，然后我们增派了人手，为了保障一些特殊。

客的需求。对于一些应急旅客的话，我们现场加派了人手指引，对一些应急旅客发放了应急贴，为了保障第二天的早高峰，开了5个柜台，然后。

0: 良好，预计往返贵州的流量占比最高，约50%；往返四川和广西的流量分别占比约39%、11%。返程高峰出现在5月5号下午16时至17时。铁路方面，昆明火车站也迎来返程高峰，今天计划开行列车339趟，预计发送旅客12万人，主要前往成都、临沧、宝山等地。预计到达15万人，主要来自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地。
1: 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到达火车站，提前做好乘车的准备。如果没有购到票的旅客，像咱们今天晚上也是开行了大理、丽江、宝山、西双版纳方向的夜动，大家也可以考虑乘坐夜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养老托育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4.846亿元，支持云南省17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额度较2025年增长144.77%。本次专项投资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改善养老托育基础设施条件，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省发展改革委将与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加强投资计划执行监督检查，通过重大项目库在线监测等方式对项目进行监管，确保投资计划执行到位，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建设并尽早投入使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托育服务需求。
2: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成立于2002年，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队伍创造了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人员零违纪的战绩，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公安突击力量的王牌和名片。今年他们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3: 快冲！
4: 去到现场了之后，现场的指挥长就和我说，你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我就和他说没有问题，
5: 因为和他的距离只有6-7米，就是有一个同事用他的手杵在门框上为我进行一个掩护。当我看到他的头向窗户那边望的时候，我就立刻架枪，我就开枪击发了。
2: 云豹突击队成立24年来，成功处置劫持人质、爆炸等重特大案事件20余起，从西南边境到湄公河畔，从繁华都市到震中灾区，都有他们战斗的身影。作为云南省公安机关唯一的全训特警队，队员们大部分都投入在高强度的专业训练中。
6: 绳子的方法采用的是双8字环。
2: 要加入云豹，不仅要经历百里挑一的筛选，还必须通过特种驾驶、蛙人潜水、山地捕歼20多项考核。只有全部通过后，才会被授予云豹臂章，成为一名正式队员。
4: 一进去考核就吊车尾，吊车尾了之后，我就默默的努力，白天加练，每天大早我比大家早起1个小时，我就先去跑步了，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练狙枪，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练力量，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吊车尾到了就是每年考核那是前3名。
2: 云豹突击队副大队长张子峰初入警时，为了练稳扣扳机的动作，别人休息时他就穿上负重纱衣加练，手指磨出血泡就缠上胶带继续。最终他以第1名的成绩入队，创下的突击攻坚楼房攀登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7: 像我当时进入特警，进入云豹，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我当时一直紧盯着我们云豹突击队最强的师兄，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2: 作为全国10支国家级反恐突击队之一，云豹突击大队承担着全国、省市个人极端案事件、涉枪、涉暴、涉恐等重大案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任务。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大多数队员都是马赛克里的英雄，他们不能抛头露面，出色完成任务后往往不能公开，但他们把最好的青春留给了训练场上每一个枯燥的重复，留给了每一次不知何时才会响起的集结号，留给了对平安的守护。
8: 前面可能有流血，有牺牲，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我们训练时相互比拼，出任务时生死与共，这个就成为我们云豹突击队特有的一个青春底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一直激励着我。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所有人说，我没有虚度我的青春。
1: 近日，云南中医药大学现代中药产业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在昆举行，标志着现代中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进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确立了政府、学校、企业、协会四方联动机制。云南素有植物王国、药物宝库的美誉，中药材种植面积与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作为云南省唯一中药学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高校，云南中医药大学现代中药产业学院将聚焦培养实用型高层次人才，攻关道地药材关键技术，推动云药品牌化、标准化，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会议期间，多家企业与云南中医药大学现场签约。
2: 一系列的科研项目、科研课题可以和企业更好的融合，能够产生更多的符合产业的发展这样的新的一些方法。
3: 一方面是引起入校，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这个案例引入到我们的这个教学，学生的这个培养会更呼应我们产业的一线的需求。那第二个板块呢，学校的智力资源能为我们企业发展赋能，紧密围绕企业痛点、难点、卡点，组织联合的这个攻关。
1: 近日，位于云南省滇中新区的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正式开业。该市场定位为立足西南、辐射全国、链接南亚、东南亚的一级水果专业批发市场。项目占地773亩，总投资达16亿元。佳农是全国生鲜食品供应链服务知名品牌，总部位于上海，主营香蕉、榴莲、菠萝、火龙果等中高端进口果蔬产品。产品产地主要集中在越南、泰国、菲律宾、中南美洲等地，成为第一批入驻市场并同步运行的企业。他们看好的是昆明海广兴的区位优势。
4: 云南有很多的口岸，我们很多优质的农产品能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到中国来，而且能通过海广兴市场的一个周转，能很快的覆盖到我们全国的各个的批发市场。当然再加上我们本地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大的综合性的一个市场，强大的输出资源整合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依托昆明海广兴与16个州市的水果基地合作，佳农将逐步提高云果的推广和销售。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充分依托滇中新区空铁工立体交通网络优势，可实现12小时辐射全国、48小时通达东盟，助力云南从水果过境通道向全产业链枢纽转型升级，并打造集仓储、加工、交易、电商、冷链物流、商业街区以及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并建立水果交易的数据平台。
5: 在这个交易过程中，需要把数据通过交易的把它整合出来，能够精准的把这个数据反馈到我们的种植端、我们的消费端、我们的贸易端。
6: 今天的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简独，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江州，崇左市唯一的城区，坐落于左江中上游。这里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千百年来生活着落月后裔壮民族。温润和风吹过广袤的左江平原，成片甘蔗伴随着清晨日暮的交替纵情生长，为江州人孕育着一份从舌尖蔓延到心里的甜蜜。

在中国，每五勺糖中就有一勺来自崇左市。江州区的蔗糖产量更是位居各县区前列。新河镇八岩村的许华就是众多蔗农中的一员。九月，许华种植的60亩甘蔗正处在生长旺盛期。成熟的种植模式并不需要过多的，微小的红色在天际之中渐渐的不再明显，此时便需要望远镜的帮助。确定了位置，许华和吴敬城立刻收拾装备，加快步伐。

0: 终于，他们发现山中一棵大树上挂着梦寐以求的蜂巢。
1: 就像那个桶那么大似的。好，我们过去看看。
0: 获取蜂蛹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1: 这树那么高，树太高了，
2: 高了，这最起码30多米、40米左右。
0: 30-40米的高度成为马蜂得天独厚的庇护所。
1: 上不了
2: 了，上不了了。
1: 啊，走吧，
2: 走啊走。
1: 不要，不要。不要，
2: 可惜啊，可惜啊。
0: 这一次，他们成功躲过人类的追捕。大费周章找到的蜂巢，因为太高，可望不可及。那么，改到低处，也许会有另一番境地。根据经验，许华发现有大量马蜂在半山腰进出。沿着蛛丝马迹，踏破铁鞋，终有发现。
1: 终于到了，终于到了！你看，在前面放下东西，在这里你看见没有？
0: 南方夏季的山林闷热少风。走了好几个小时，身着长衫长裤的许吴二人早已大汗淋漓。单薄的衣衫无法抵御蜂群的攻击，防蜂服应运而生。这种防蜂服全身密闭，只留头部气孔，通电之后内部风扇运行，带来一丝清凉。
1: 以前的时候，我们防护服刚出来还没有风扇的时候，就还休克过，那里面缺水了，还是缺氧了，这种没有风扇了，太热了，脱水了，就还晕过去了。现在装风扇好了，比原来的更安全好多了。
0: 顺着洞口挖开，竟真有一窝蜂巢安放于内。这是地蜂，马蜂的一种。面对不速之客的造访，守卫蜂开始显得躁动不安。
1: 哎，出来躲吧，你不要动啊！
2: 对，
1: 开始要躲了吧？你往后往前面跑了。

0: 样子就好了。
1: 有那么多就不错了。
2: 这个有四层。
3: 半天劳累取得食材，蠕动的马蜂幼虫乍一看让人头皮发麻，但是入锅后将别具风味。一开始保持不动，

0: 不多时，锅中物便镀上一层油亮的金黄，彻底变身为餐桌美味。
1: 这种地方呢，在所有马蜂里面，它的蛹呢炒出来是最好吃的啦，最香的啦。
0: 油香徘徊缠绕，一口咬下，绵密的汁水在口腔中炸裂，清甜和酥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那些顺手而得的马蜂将在黄酒里默默贡献自身的营养物质。捕蜂者相信它们有强健身体和驱风湿的功效。
1: 搞十几年了，都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送酒完了不卖，
2: 还送酒啊，
1: 吃不完的粉先去吧。
0: 一箪食，一瓢饮，一顿饱餐就能让生活乐意无穷。对于江州人来说，食虫的盛宴才刚刚拉开序幕。新河镇的另一个小村蓝山村，潘中阳在郁郁葱葱的假楼丛下搜寻，不时停下脚步，拨开叶片仔细观察。九月初，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洒落林间，斑驳成影。只是好天气对潘中阳似乎没有太大帮助。
3: 这种天气螺很少的，下雨了螺才出来多。
0: 他在找山螺，

0: 山罗并非四季常有，只在春夏现身。幸得南方夏季绵长，天气尚未转凉，让老潘多了一些捡拾山罗的时日。他相信茂密的假楼之下一定会有山罗的身影，于是便往林地更深的背阴处寻去。
1: 哦，这里有一只。
0: 很快幸运眷顾了坚持不懈的他，山罗现身了。
1: 哇，第一只，真的第一只，这种竹子上面也是筋多，它最喜欢出来吃了。

山螺是一种陆地贝壳软体动物，遍布广西山地。它们以腐烂植物和野生菌类为食，山间矮小的草类或竹林是它们成长的乐土，越潮湿越好。山螺足下分泌的粘液可降低摩擦力，帮助行走，亦可防止蚂蚁等微型昆虫的侵害，但却不宜食用。将山螺放入水中慢慢烧开，既能去除粘液，又能清除腥味。在热力作用下，螺肉从坚硬的外壳中逐渐脱落，方便取出。

晾凉之后用热油炒制，油温够热才能防止腥味去而复返。加入葱姜蒜，巩固去腥效果。加入假楼叶，添加香味。一份简单的农家炒山螺即刻上桌。相比田螺，山螺肉更为紧实脆口，丰富的氨基酸让鲜味萦绕舌尖。甲楼不仅是炒制山螺的佐料，与肉馅一起煎。

0: 拌成肉饼也是广西壮家人常见的吃法。在假楼叶子的包裹下，肉香与叶香充分融合，芳香诱人。只需就地取材，便成就了一道信手拈来的美味。老潘的冰箱里还珍藏着一种比山螺更令人期待的食材，那是在龙眼花开的四五月份搜集而来的臭屁虫。江州盛产龙眼，花开时臭屁虫吵闹味冲，人们便将这种毫不讨喜的昆虫直接下锅，以图一时清静。入锅前摘持磨翅，其臭腺分泌出的臭液在热油中发生奇妙的转变，由臭转香。这种香味儿让人在入口前便放下了所有戒心。
1: 旧年我哋仲要倒蛋呢，今年乜都系冇啦。
0: 几道简单的小菜适合三五好友一同共享。在远古时候，人们的食物来源于自然采集和捕猎野兽两方面。食用昆虫便是捕猎的一种，在崇左地区非常盛行。肉食难以获取时，富含蛋白质的昆虫作为替代品，在营养供给方面毫不示弱。如今甘蔗种植早已让老潘这样的蔗农不愁吃穿，村里也建起了一栋栋甜蜜的楼，但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将食虫的传统保留下来。作为食材的昆虫隐去了平日的暗黑面目，在餐桌上焕然新生。除了蜂蛹、山螺和臭屁虫，竹虫、水蟑螂、蚕蛹、蚂蚁蛋等虫类也频繁现身。这样的昆虫宴让人啧啧称奇。这种令人称奇的昆虫宴，陈志军也会做。30岁的他已经在厨师行业度过十余年的时光。他祖籍在江西，却辗转广西各地多年，2年前落户江州的如意岛酒店。如意岛坐落于星河镇黑水河畔，6公里天然湖泊碧波万顷，因地形神似玉如意而得名。优美的风景催生出做菜的灵感。陈志军对江州一种野生食材情有独钟，一大早他便来到菜市场，一路询问却没有收获心仪的答案。
2: 没有了，
3: 没有了，没有了。不是每次都能找得到，因为它一个是季节性很强，再一个就是那些阿伯啊去山上找也不一定马上就能找得到，因为这是比较稀少的一种野菜来的。阿伯，这龙须菜多少钱一斤？不，龙须菜多少钱一斤？
4: 10块一斤。
3: 10块是吧？就这2把还有吗？
2: 没有，
3: 没有了是吧？那我要了这2把吧。我们拿袋子装。
4: 我就不讲了。
0: 终于，陈志军还是找到了心心念念的食材，就是龙须菜。虽然只有2把，却已心满意足。龙须菜是江州本地人最喜爱的野菜之一，气味芳香，能暖胃利尿益肾，嫩绿藤茎形似龙须，好吃好看，内外兼修，是素菜中的珍品。素炒龙须菜当然最原汁原味，但陈志军偏偏要创作出餐桌上的艺术品。他将龙须菜切碎，与摔打起胶的虾仁混合，捏成丸子，油炸过后鲜香四溢。

0: 切成丝的土豆条同样也要经历油炸之旅，随后沾满沙拉酱的丸子被土豆丝包裹，便成为陈志军独创的绣球丸。
1: 我是用当地的一种龙须菜，然后结合广西壮族元素的绣球做出这么一道创新菜。
0: 原本嫩滑的虾仁此时变得香脆可口，外层的土豆丝充实口腔，增加了脆度，其间的龙须菜更是固守着自己浓郁的芳香，成为点睛之笔。
1: 哎，在
2: 想我了。
0: 在厨房里力求心意的陈志军，其实也是个传统的顾家男子。
1: 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这里，其实也很愧对自己的老婆，因为她也要上班，带着小孩，一样要赚钱，是吧？所以很不容易的。
3: 还得了个金奖，
1: 还有金奖啊！
0: 每个周末，陈志军都要驱车100多公里。到防城港与妻儿团聚，他希望家人也能享受到他的厨艺。
1: 有自己有点积蓄吧，就买了车，没有买房，就是为了有空的时候可以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0: 也许成人的世界里就没有容易两个字。陈清远正在厨房里挥汗如雨，他并非学厨出身，却因机缘巧合与美食结缘。他手中将要诞生的这道香叶牛肉卷就如同他的人生写照。历经创业的坎坷和守业的艰难，陈清远现在是一家餐厅老板。每天他都要亲力亲为准备食材。
4: 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小区，原来我一直在这里上班，然后现在下岗了，然后自己出去创业开店了。这个树的话，我们这里到处都有的。
0: 山黄皮树在整个崇左地区比比皆是，它因果实外皮纹路像极鸡皮，又被称为鸡皮果。临近九月，山黄皮果实早已不在，但这疏风清热的树叶却不会凋零。
4: 然后我现在挑那个叶子，挑那些老一点的，那个老一点它会比较香，做菜比较好吃一点。
0: 剁碎的牛里脊肉被胡椒、白糖、淀粉、生姜、蚝油腌制之后，才能拥入山黄皮树叶的怀抱。

0: 一串一口，叶子的脆结合牛肉的韧，尤其清香宜人。
1: 我的经理好帅，
0: 普通的食材，寻常的手艺，在得到妙用之后，就能物尽其用。人生高低起落无法尽算，年近半百的陈清远用半生时间也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自创的马蹄烙香甜柔韧，早已成为不少食客留恋他餐厅的理由。
2: 30小分钟呢，你都没想我。
1: 哎呀，你又跑
2: 不到嘞！你把你的父母想出来的速度想快点呢。

切碎的马蹄与淀粉、白糖加水拌匀，下油锅慢煎。随着火候的持续，一张布满颗粒感的面饼渐渐成型，两面焦香又保持晶莹剔透，显示出

0: 陈清远渴望将这份功力传给儿子。23岁的陈彤正处在继承家业和外出闯荡的十字路口。
1: 你必须多花啲时间过咯，你把你最后一学到嘅嘢，尽量放喺个店里面咯，能比嗰只店走得更长啊，最后能够走100年。
0: 父亲并不打算替儿子做决定，向左或向右，吃糖或吃苦，从来没有对错之分。
1: 好 ，OK， 冇问题。好，嚟，我哋共同努力，两仔嘢打俾啲啦。
0: 要不停碾压。直到粉末呈现出结块的状态。利用模具砂膏初具雏形。盖一块木板遮阴，让砂膏自动凝结。半小时后，切块包装。这种香甜油滑、老少皆宜的糕点，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必备的小吃。作为伴手礼，拿去走亲访友，更是蕴藏着浓浓的乡情。雷华明辛苦半生，已经让儿子接手这份家传的事业。
2: 我的食品厂现在接交给我的仔雷文，我就靠他，靠他自己的厂。
0: 年轻的雷文为传统产业带来新的气象，月饼制作过程里的许多步骤已经开始让机器代劳。新的月饼品种也更加色彩亮丽，赏心悦目。而砂糕的制作目前只能纯粹用手工，如何改变，是否真的需要改变，是雷文今后要谨慎考虑的问题。40岁的刘世贤已经做了20年的酸菜，刘家制作酸菜自刘世贤祖父一辈开始。宝安村不少家庭都有制作酸菜的传统，人们将这里称为酸菜村。村民们孜孜不倦坚持着手工制作，任凭窗外的世界日新月异，这让手工制作酸菜愈发显出古老的仪式感。适宜的温度是腌制酸菜的关键，最好不超过25度，否则容易腐烂。这一次，刘世贤夫妇用尽办法降温，也无力回天。
3: 都有一点斑点了，这种不能拿到市场去卖的，这种已经坏掉了，不正常。
0: 坏掉的酸菜将让刘世贤痛失上万元，这对于朴实的酸菜制作者来说